0: 弃组首轮比赛之后，伊朗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刻离开美国。七次扑救涨粉557万，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在球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之后一夜封神，很多网友和球迷感慨，这就是足球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们全省所有高考考生的答题卡都保存在这里，由我们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守。
3: 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祝您一切顺利。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天气状况。今天江苏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江苏西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8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1度，最高32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最低23度，最高31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还是暴雨，最低23度，最高27度左右。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年年初，江苏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促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我们江苏是外贸大省，当人工智能的浪潮涌入口岸一线，通关更高效，港口更聪明，正在成为可见可及的新变化。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6: 在中国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数据中心，智能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江苏各地的货物报关数据。这个诞生于2017年的国际贸易统一服务平台，九年来已上线标准版25大类、155项功能及35项本地应用，与海关、海事、边检、税务等30个部门实现了总对总对接。通过实现企业一点接入、一次提交、标准化申报，累计为超21万家企业节约申报成本近9.15亿元。如今它即将迎来一次 AI 升级。网页上一份涵盖数十页任意格式附件的报关原始材料被导入报关单 AI 智能制单与智能通关大模型平台后，1到2分钟间即生成了标准报关单。江苏省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关成宁告诉记者，这一 AI 智能制单目前已完成部分企业测试，预计今年年底公开测试。
7: 原来企业特别是报关行，这个海关申报的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然后业务数据比较复杂，材料的格式又不统一，一个熟练的报关员输一张单子可能也要10分钟的左右，一天吧可能也就30票到50票的这么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错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 AI 制单呢，就是企业的资料来了以后直接生成一个报关单的，整个流程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之间。
6: 从 AI 报关到智能化港口作业，数字员工的身影无处不在。在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由南京港集团自主研发的基于大模型交互机制的江港超大型集装箱码头生产指挥调度智能体应用实践项目，正将传统码头的人机协同升级为人机融合。过去集装箱码头存在人工依赖度高、算法分散、决策碎片化等行业痛点，如今基于大模型生产指挥调

0: 6-8059咨询报名。
1: 这真的是一个在夏天可以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这样一段精心设计的旅程。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致信的一步。陈曦表示，
2: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针对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最近，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陈曦回应说，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请问外交部有何评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五月份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4: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最近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此前不少地区都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引发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新华社昨天报道，在扩容的过程当中，各地没有局限。

0: 限于单一模式，而是采取了公办挖潜、民办补充、中职试点综合高中并行的策略。值得一提的是，高中学位扩容也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据了解，15-5时期，全国将新建、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最近有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具体包含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办理低价套餐，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够线下办理等话术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央视记者就这个问题联系了三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三家都没有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专家说，目前手机用户的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的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套餐迭代快，但是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这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的精选。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抓紧了。活动结束之后就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产品。国和堂钙，国和堂专业补钙的这个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们有什么作用呢？真正的可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一个零头都不到，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

0: 400-1097897 400-1097897活动18号，也就是明天全部结束，就剩最后一天了。你可以趁着现在有这样的一个618限时特惠，来感受一下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的这种体验活动。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说，伊朗和美国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在19号在瑞士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制裁等等。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中部的波尔根斯托克而非日内瓦举行。伊朗副外长拉万奇昨天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特朗普又威胁说，如果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说，日本这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最主要的是加息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的格局。日元持续的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即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然远低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套息交易继续对日元形成压制。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令借日元买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依然是利润丰厚。日本政府大规模的干预只能够在短期内稳住汇率，无法对抗全球万亿级的套息资金。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全部8名成员遇难，这是2016年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事件发生。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此时此刻，我们的团队呢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直播。双沟酿酒厂有294年的历史，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呢，前方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的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关注这个酒类产品的朋友可以要关注三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的高端香型怀香，第三款是珍藏三菱，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的稀有到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5公里范围内的平均海拔约4272米。最近，朱一龙参加在长城上举办的某品牌活动当中，有敲鼓表演的环节，随后有网友指出此鼓疑似日本太鼓。昨天品牌 Lululemon 发表声明致歉，称已下架所有的相关宣传的内容。达美航空昨天宣布，将在10月7号开始增加上海到洛杉矶的直飞航班，由现在的每周3班加密到每周5班。据了解，相比疫情之前，目前中美航线的恢复率不到30%。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谈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
3: 平时爱吃零食，但是又怕高糖、高盐、高脂肪的朋友，赶快来试试这款无皮又无核的天山昆仑雪诺枣。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纯枣肉，又甜又营养，而且还低脂，简直是太爽了。红枣是咱们国人公认的养生好物，富含丰富的维 C、膳食纤维，还有铁、钾、锌等矿物质，不仅补气血，还有助于肠道蠕动。这款雪诺枣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也完美解决了枣皮难以消化、易上火的困扰。吃起来不用担心枣皮粘牙、枣核卡嗓子，给老人和孩子吃啊也非常的安心。目前电台团购福利，价格超级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袋只要59块钱，10大袋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25大包只要225元，这划下来1大袋只要9块钱。江宁区的李女士说，这红枣的质量啊是真的好，全是纯枣肉，吃起来不用洗也不用吐核，特别的方便。看了配料表，真的只有红枣，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给宝宝用来做辅食也特别的健康。是的，这款雪诺枣呢，我们听众朋友有用来当零食的，有用来泡茶煮粥的，有用来泡牛奶酸奶当早餐的，还有用来打枣泥做糕点的，吃法可谓是多种多样。喜欢吃枣子的朋友，您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低至9块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现代人吃东西越来越讲究健康，那这款雪诺枣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完全是零蔗糖、零添加剂。平时想吃点零食，怕添加剂多、怕发胖、担心血脂高的朋友，不如把饼干啊、薯片啊都换成这款无核的雪诺枣，既解馋又能养生。我们都知道维 C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那这款雪诺枣里不仅含有丰富的维 C、 膳食纤维，还有氨基酸、铁、钾、锌等矿物质，营养价值超高。这款昆仑雪诺枣无皮又无核，零蔗糖、零添加，日常吃养养生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 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4007

0: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00，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市居民居女士。居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嗯，好，此刻呢，我们在和居女士是做视频连线。好，你把情况和我们反映一下，居女士。
4: 好，我是扬州市开发区浦西镇梁湾村耀俊族。自从溧阳城际施工以来，就从去年二月呢，2025年
3: 是什么施工？
4: 我们
3: 说清楚。
4: 溧阳城际，南京到扬州的。
3: 城际是轻轨，对不对？嗯，
4: 对的。
3: 溧阳城际轻轨施工，嗯，施工之后呢？
4: 施工之后就是一开始施工的时候，我家房屋稍微轻微的开裂缝，然后随着大型基建就砌坑打桩，我的房子出现了呢这种这么大的裂缝。
3: 啊，您现在就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对不对？
4: 哎，对的。
3: 好，我们看到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就是你自己的房子里面，因为溧阳城际轻轨施工，房屋有了裂缝，是吧？
4: 对的。嗯，它这个上面都有标志的，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31号，他们施工方电人来说保全，上面他们标的字，
3: 就是施工方留下的字迹，是吧？
4: 对的。
3: 施工方是当时是来看房屋的裂缝还是什么？做了哪些工作呢？
4: 不知道，他当时来看就把我家的屋子里面的大大小小的裂缝全部数了一下，然后后来到今年，我们是一直是通过信访和打12345诉求的，然后他才来给我们数家里面的裂缝。嗯，
3: 就是你们反映过之后，他们到家里面实地看了一下裂缝的情况。
4: 对的。
3: 你这个房子是哪年建的？
4: 我这房子，这个房子是09年建的。
3: 啊，09年建的房子，那还挺新的嘛，09年，对不对？嗯，
4: 对。
3: 那现在房子有人住吗？
4: 现在暂时没人住。嗯，
3: 那这个主要就是对你家的影响，主要就是墙壁开裂。
4: 因为它，
3: 是吗？还有别的影响吗？
4: 因为它距离离我很近的。嗯。
3: 那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墙面开裂？
4: 啊， 他当时打仗的时候，你看我们看。

0: 我家就这么近了，外面呢，
1: 就是我们走过来就看到了施工的现场，轻轨施工的现场，对吧？
0: 对的，
1: 确实很近。那你家房屋离这个施工现场的距离是多少？军女士，你到房间里来好吗？我发现你在外面电话信号不好。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我听得见你的讲话。
1: 好，我的意思是，你的这2009年建的这个房屋离施工轻轨施工现场的距离有多少？
0: 12.7米。
1: 12.7是吧？12.7米。那现在我觉得你的诉求就是特别担心房屋的安全质量，是不是？
0: 对的，现在我们回来都不敢在这边居住。嗯，
1: 就是大家因为想啊，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施工，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吗？
0: 因为他打桩，不行，就在他下去要打桩吗？打桩60几米下去了。
1: 嗯，就打桩打得很深，导致我们这个承重墙都已经开裂了，对吧？
0: 对的。
1: 那同样受到轻轨施工的居民，就你一户吗？
0: 不止，我们还有邻居的。
1: 一共几户？
2: 顾主任，帮我问一下顾主任到哪去了呗？他说打个电话。
1: 一共是几户？
2: 5楼是吧？那我上楼找一下他。
0: 你看我们这边4户。
1: 4户啊，那你方便带我们去看看其他的这个住户吗？你的邻居他们是什么情况？方便吗？好，鞠女士。
3: 你好，你好。
1: 好。
3: 反正我现在
1: 这是已经离开你自己
3: 家
1: 去了邻居家是吧？
0: 对的。
1: 我们看看，那邻居家有人吗？有人住吗？
0: 有人的，
1: 有人住是吧？
0: 有人住的，现在给我邻居了啊。
1: 这是你的邻居是吧？好，这位邻居您贵姓啊？
4: 吴兴湖，
1: 胡先生是吧？
4: 胡定宝。
1: 好的，胡先生，您现在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对吧？
4: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
1: 啊。
4: 我们这是永久性的居住物。应该说感谢你们媒体对我们这一次呢进行曝光啊。
1: 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来关注这个事情，胡先生。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宁阳城际轻轨施工给你的房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4: 你看，我的房子你看呢，开裂了。
1: 裂缝是吧？
4: 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你看，这个缝这么大一个，对啊。
1: 那这些房子都是施工之后导致的吗？
4: 你看我这个上全是高过装潢了，对不对？我靠，自己把它弄坏了吧？而且还有一个，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现在你看到的，还有现在小的，我跟你讲，应该说一百条都有，我不跟你说谎的对不对？
1: 好，
4: 因为他们来占领了，都是66条，少一大的，还有那个小的，
1: 好，那现在胡先生，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吗？
4: 我这个是在客厅，
1: 客厅
4: 你看我的卧室，你看我的卧室，那个上面，你看这个上面，你看全是裂，
1: 全是裂缝，
4: 它都编了号的，看到吧？
1: 这个号是谁编的？
2: 因为他随时可能会问我。
1: 这个号是谁编的？
2: 快点，能回应一下。
4: 这个号是什么呢？
1: 好，这样我们跟胡先生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啊。我们其实是通过鞠女士，包括胡先生了解到了宁阳城际轻轨施工给大家房屋造成的影响。那么今天其实正风热线我们重点关注的也是房屋的安全问题。这个事情应该说居民应该是四户跟相关部门也有过反应。我们给大家看一段航拍的画面吧，有个最直观的了解。这是我们记者的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宁阳城际轻轨施工建设工地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记者的航拍画面，宁阳城际铁路扬州段在施工，左边就是居民的房屋。确实靠得很近啊，刚刚我也问了这个鞠女士，她说是12.7米， 啊，就是离他家的这个距离和这个施工地点的这个距离。嗯，好，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个航拍的画面。嗯，李阳城，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一下，现场情况，施工的一些画面，啊，这个图应该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那么轻轨施工离这个居民的安全距离应该是多少？那现在造成这样的裂缝，到底是不是施工所致？啊，我们给大家刚刚看了我们两段的航拍的画面。那么接到居女士反映的情况之后啊，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也赶往了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浦西镇人民政府，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看看目前他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志凯你好。
2: 哎，王姐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浦西镇政府的5楼他们的办公室这边，就是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呢，我到他们这边，因为他们9点上班嘛，然后我就跟保安沟通了一下，然后找到了他们一个分管宣传的一位姓顾的先生，然后呢他刚刚跟我见面了，然后我把情况跟他大概说了一下，他说现在正在跟他们的领导报备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来怎么回应。其实今天早上见面的时候，包括昨天我也到居民家中做了一个现场的探访。昨天探访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有4户居民，有3户是没有居住的，有1户现在还有人居住，
1: 就是胡先生，
2: 裂缝确实存在一些。对，
1: 嗯，
2: 对，但是他们家中这些裂缝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产生的，就昨天我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回复或者反馈。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镇政府关于这个信访事件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内容。
1: 好，这回复的这个主旨内容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好吗？就重点内容是什么？
2: 行，对。然后这内容里面其实有几块，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然后造成开裂，他们镇政府的回应是说，施工单位委托一家公司对这个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拍照留证，依据报告下一步将就施工影响来组织协商。然后所以我们来问呢，其实也想知道，就是这个组织协商下一步这个情况，它这么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房子它这个有裂缝到底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裂缝，还是说有关部门给予的一个就是跟这个施工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东西紧接着产生的，就是居民得到的一些回复，就是说他们在现场，他们家距离那个施工红线大概是12.78米的样子。
1: 他刚刚讲是12.7米，我们现在准确的说应该是12.78米，七八米对吧？
2: 对对。然后居民们给我们的反馈，他们可能是倾向于想拆迁，因为这个房子可能也不住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但是当地给的回应，因为城际铁路说它是针对12米范围之内的这个距离，
1: 也就是说它不在拆迁的范围之内。
2: 对。然后但是居民呢，就是昨天在跟我说了一个比较有看头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他提到了说我们距离12.78米可能确实不符合这个拆迁的条件，但是村里面呢有一些距离比它还远的，他们被拆迁掉了。然后信访事件里面就是回复说，上述7处拆迁房屋是根据项目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户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然后这个回复居民们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疑问，就是说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然后因为都涉及安全问题嘛。然后现在其实他们正在沟通，我试着来问一下吧。
1: 好，
2: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就是
1: 这个事情我觉得既然浦西镇人民政府有了一个书面的回复啊，刚刚回复我们记者范志凯在跟现场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施工单位已经委托一家工程公司对这4套房子进行了财产的保全，下一步还准备就组织一些协调工作。其实我们今天也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协调工作有没有做，怎么做的。另外刚刚志凯还讲了一点，可能大家还有一个质疑，就是为什么我离他12.78米，我可能是很近的，然后我房屋没有拆迁，但是 离得比我远的，对吧？距离比我远的，他这个镇政府说了是综合考量之后确定的。

0: 那大家想了解一下，那除了出行、零散户的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这个综合考量到底考量了什么？而且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这四户居民的居住安全。当然了，现在这个四户可能只有一户胡先生是在那儿居住的，对吧？但是即使没有人在那儿居住的，另外的三套房子那也是人家的产权的房子，也要有他的房屋的安全。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关心的，第一还是房屋的安全问题。宁阳城际轻轨是我们大型的民生项目，那么我想民生项目也应该保障我们最基本的民生住房的安全问题。当然了，这个拆迁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说可以，我们也帮着居民一起问一问，好不好？
1: 好，因为刚刚在这个办公室，我来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刚刚顾总，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顾主任来这个办公室，关于我们那个采访的事情，是问在哪个办公室呀？就因为刚刚来跟您汇报，我不知道您这边是什么部门，您是政党吗？还是？对，因为我们正在直播，因为刚刚他说给我们一个回应，我也是想再问一下，哪个办公室？啊？
0: 好，我们此刻记者范振凯正在现场。
1: 我看看，他现在门锁了。我刚刚问了，那想问一下您是什么部门呀？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在您这边沟通，您是这里面吗？您是这里面？
2: 对对对。
1: 您知道这个跃进组的这个事情吗？书记在这里啊，那受累，哪位是书记啊？
2: 我们这边
1: 跃进组书记是吧？那书记，那刚好您在，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那我们就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2: 他这边的话，
1: 对，就是没事，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现在直播，大家全省听众都在看，我们也是做一个。
0: 好，志凯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这位他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0: 不能接受采访的样子啊。
1: 他是说这个梁万生的书记是吧？对，梁万生书记这里，您。反正尽快，因为直播大家在线也都是在等，对不对？谢谢你。那这样，那个王警，您现场的话，您再继续沟通。
0: 刚刚拒绝采访的是哪位？我没有听清楚。
1: 是梁湾村的书记，然后他说他也要再汇报一下，
0: 是吧？
1: 对，对，因为刚好就在村政府办公室。
0: 好。
1: 今天听到这个事情，应该他们就紧急赶过来了。然后我现在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对。他刚好也汇报一下这个工作，您这边呢再继续进行一下，我们再稍等他几分钟，然后反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书记，他正在打电话，我们给他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0: 好，
1: 您节目先继续进行，一会儿跟我连线。
0: 辛苦志凯啊，在现场，应该说刚刚是一位村书记。那这个事情，如果说扬州市浦西镇人民政府都有了对刚刚我们视频连线的居女士这个事情有了一个信访的回复。而且回复，1234说得很清楚。那我看看这个信访，回复是2026年的1月19日，1月19日。刚刚我也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回复我觉得条理非常的清晰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张图，是信访事项的回复，刚刚。几个要点也跟大家说了，第一点也是经过这个调查安全距离也有了相关的一些表述。好，我们看一下裂缝的图吧，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信访回复啊，看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裂缝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承重墙，这个裂缝还是非常明显清晰，对吧？那大家在这样的这个房屋里面居住安全吗？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吗？这张我们可以看到是2.78米啊，与宁阳城际铁路红线最小距离12.78米，这应该是我们视频连线的居女士反映，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离宁阳城际铁路红线最小距离12.78米，这个距离真的是很近啊！因为刚刚他一推后门，我们就看到了轻轨施工的现场。当然我没有让他过多停留，因为他出了房门之后，我发现和我视频连线信号就变得差了，所以我赶紧请他回到房间。

0: 房间里面，为了保证我们节目的现场直播，啊，这个我们也，好，稍后呢，我们也会来现场连线堕雨杰，看看我们这位君女士还在不在。如果君女士在，我跟她说几句。君女士还在吗？好啊，我跟这个君女士再来沟通一下，因为有些细节，我觉得要跟她再求证一下啊。
1: 对，
0: 好，君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君女士，我刚刚跟记者的对话，记者也在你们浦西镇政府，刚刚呢也找到了梁湾村的村书记啊，他们可能要再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再做回复。那现在呢，就是你们家这个住宅离施工红线最小距离，我们确定是12.78米，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啊，那浦西镇人民政府这个信访回复函的回复一共是4点，是在今年的1月19号回复的，您看到过吗？
1: 看到过，
0: 看到过
1: 我
0: 是
1: 都
0: 吧？
1: 有的，
0: 啊，都有
1: 对
0: 过。
1: 的。
0: 那您对于这个信访件的回复，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有问题啊，这他对
0: 那
1: 这
0: 你
1: 个
0: 告诉
1: 回复
0: 我，
1: 的，我们
0: 你
1: 不
0: 看
1: 同
0: 到
1: 意
0: 这
1: 的。
0: 样的回复，你有什么需要反映的？你有什么疑问？
1: 我们一问再找他，他以各种理由来推诿，不解决问题。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君女士，您现在的诉求
1: 你
0: 是
1: 好，
0: 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房子你这个离岸城市这么近，没有人保障我居住的安全和隐患。我现在要求就是人家远的人拆，我就应该能拆迁。
0: 你的要求是什么？
1: 就是人家比我远的都拆掉了，我这么近。你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肯定是要拆迁的。你是这么近的距离，房子怎么住？
0: 好，那我们也来给大家看一下，远的有多远，近的有多近，这样大家会有一个清晰的对比。好，那现在我也特别理解这个鞠女士啊，就是你担心这个房子还能不能住，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的生命财产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鞠女士等4户房屋所在的位置。这是我们用圆圈啊给大家示意一下，这是比较近的，也是离施工最近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张图，是一个长方形的红线标注的，这个你看它距离施工点应该明显比这个画圆圈的图要远。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离施工最近的我们画圆的这个方位，就是以鞠女士为首的4户居民的房屋，目前啊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动迁，但是长方形的啊，就是
2: 我
0: 我们
2: 受
0: 可以
2: 不
0: 看
2: 了。
0: 到例外离得有点远的，他们被拆迁了。
2: 喂，
0: 好，鞠女士，我们切回鞠女士。好，鞠女士刚刚讲了，第一呢是房屋的安全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远近拆迁有别，我们的拆迁是不是做到了公开和公平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最关心的还是房屋的安全问题。那么对于拆迁的问题，稍后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镇政府的话呢，因为这个拆迁主导应该是镇政府，我们看看镇政府能不能够做出回应，尤其是回复当中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户的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那我们这个拆迁标准到底是如何综合考量的？综合考量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鞠女士我们这4户居民非常关心的。好，我们此刻，我们稍后呢还可以连交通产业集团方面，我们看看，作为这个项目方，施工方责任主体，他们又是什么态度？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前方的记者来进行沟通。我们刚刚其实用了很多的图片，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大概的展示了一下啊，这个裂缝看了确实让人还挺揪心的。那我想房屋的产权人群众心里面更是着急。那么，鞠女士等村民，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当下的居住安全问题呢？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安明。蔡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好。 我们现在看啊，刚刚给大家也看到了房屋因为轻轨施工导致的裂缝，现在其实大家面对的是房屋的安全隐患工作。当然很多的这些比如说镇政府啊还有施工方责任一些主体，我们还正在跟进采访当中。就目前你所看到的大家房屋的安全隐患，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目前针对这个隐患的治理工作，比如说鞠女士作为村民当事人，还有乡镇就是扬州市浦西镇人民政府，还有我们稍后可能会现场连线的交通产业集团，就是我们这各个相关部门吧，在法定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分析。

0: 责任人呢应当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这个施工方呢是一个妨碍物权的可能的行为人，如果说最终证明这个墙体开裂就是由于施工造成的，那么施工方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妨碍物权的责任。
1: 好，那这里面还有镇政府相关部门呢？
0: 镇政府相关部门呢，它是属于行政机关，
1: 行政机
0: 它
1: 关，
0: 应当承担这个行政责任啊。如果说它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话，那么它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1: 好，你看这个居女士家离这个打桩点啊，我们刚刚也是充分的了解了一下，是12.78米，那么承重墙已经开裂，那么就目前情况而言，施工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适用的法律依据有没有？
0: 国务院有一个施工企业叫《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呢，它其中有一条，应该是第30条第一款，它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施工单位对应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损害毗邻建筑物、构造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取专项防护措施。所以呢，这个施工单位如果说要排除他的这个嫌疑，或者说有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他应当证明他在施工的时候已经采取了专项防护措施。如果说没有采取专项防护措施的话，那有可能会依照生活的经验本事来推断他的这个施工导致了这个居女士的这个房屋产生的墙体开裂。
1: 好，蔡律师有个问题啊，其实我们通常在这个民事责任当中会说谁主张谁举证，对吧？那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房屋的裂缝，比如说它是本身的老化所导致的呢，还是说是因为轻轨施工导致的？那大家现在其实很质疑。那比如说大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鉴定应该谁来做？
0: 通常来讲呢，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纠纷最后形成诉讼了，在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法院呢会把这个举证责任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如果说啊，这个原告方已经能够证明，在这个施工之前，他的房屋没有开裂，而且呢，周边在施工之后，不仅他一家出现了开裂，其他家都出现了开裂，那么法官有可能会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这个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来申请鉴定。当然呢，通常情况之下会由原告来申请鉴定，因为是你来主张他的施工导致了你墙体开裂。所以你要证明施工行为和墙体开裂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 就是说，居民对于这个举证鉴定责任更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
0: 而
1: 以这
0: 且
1: 么理
0: 呢，
1: 解
0: 他
1: 吗？
0: 可能不仅仅是要做一个这个原因行为的这个鉴定，未来还有可能要做修复方案的鉴定以及修复费用的鉴定，所以通常可能会涉及到3个鉴定。
1: 那现在这些鉴定，其实如果说大家还是有分歧的话，居民也可以是前期，但是如果说最后责任认定是施工方，那其实这些费用就全部应该由施工方来承担。
0: 啊，最终如果说确定是施工行为导致的，那么前期原告垫付的这些费用都应当由施工单位来承担。
1: 好，那这样，蔡律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来做法理的分析。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在镇政府的范志凯。志凯，你好。
2: 哎，王姐，你好。
1: 这位是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你此刻在的
2: 啊，
1: 镇
2: 王
1: 政
2: 姐，你
1: 府，
2: 好。王姐你好，但是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这个浦西镇梁湾村的村书记，然
1: 梁
2: 后
1: 湾
2: 王书
1: 村的
2: 记，
1: 村书
2: 就
1: 记
2: 刚
1: 啊，
2: 刚，
1: 王书记，
2: 对，刚刚经过一个简短的沟通，就是几个问题啊，我也来先问一下王书记大概什么情况，就是关于就是居女士等一部分居民他们反映家里有一裂缝这个情况，咱们村里面跟镇里面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咱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处理的？
3: 这个居女士的话，因为之前也这个就这个问题，到我们村里多次反映过，包括他周边的几户农户，我们呢也积极对接，也积极跟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多次协调他们跟施工单位啊，做了沟通，就这个房屋开裂的问题，

0: 提出了一些解决可能方案嘛，就是具体方案现在可能还没出来，就是说，然后施工单位现在就是跟我们提出了一个，他们就是说在施工的时候会一个叫保全，房屋保全，
1: 嗯，
0: 房屋保全就是说他在施工的时候做一次保全，然后施工结束以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工程对这个房屋没有在任何在后续一样的情况下，他会再做一次二次保全，然后以这两次保全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对这个房屋或者开裂干嘛的，他会可能会一个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就要问，到时候看甲方，看这个施工单位，他最终是怎么，他们可能有一套那个他们的那个依据，还是修复，还是干嘛弄？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给的回复里面保全嘛，是好像第一次保全是2025年12月份做的第一次保全，就在此之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吗？
0: 嗯，当时施工了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完全，就是说他们可能现在反应的时候，后来我们就跟到后面，就是要求施工方跟到后面就立刻做了保全。
1: 啊，就是他们出现了，就是施工了一段时间，当时有一段时间，然后做了保全。那现在这个保全它只是一个拍照留存，但这个裂缝到底跟这个施工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历史遗留的裂缝？
0: 嗯，这个
1: 是不知道的，
0: 暂时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就等施工结束以后，他们这边还会做一次最终的保全。就是说两次就跟一个对比，
1: 但是我就有一点疑问，这两个对比之间是不是按道理，如果真的要对比，是不是在施工之前做保全，然后再跟施工之后产生的变化，这个做保全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0: 这个什么具体的几个问施工量的，因为具体的保全当时不是我们做的，而且我们做的我们当时也不清楚，后来就是说他们反映，我们才跟他的这个甲方这个施工单位那个的，然后叫他们去那个的。
1: 居民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家就是最近的距离那个红线大概是12.78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个数据准确吗？据你们了解？
0: 这个的话，我们具体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测绘的这种。
1: 啊，那你们作为村里面跟镇里面，就是我估计你们应该也前期参与到了一些这个包括居民这个动迁啊，或者一些相关的流程过程中，就在他们这个宁阳铁路建设之前，咱们村里面有没有或者镇里面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工作，就是保障居民房屋安全方面，或者是跟居民进行沟通，有没有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0: 这个的话，当时我们下去也是进行了一些走访嘛，也是摸排了附近的一些居民。
1: 摸排。
0: 对对对。
1: 对，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回复，就是说，就刚刚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下，居民说远距离户，因为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距离是12.78米，超过了这个12米的这么一个法定的可以拆迁的距离。然后他说现在远距离户已经拆迁了，其中然后你们这边这里面给的一个回复是，拆迁红线和拆迁后理想户出现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综合考量决定的。这个综合考量嘛，方便细说一下嘛，因为有些居民他有疑问，也是觉得这个综合考量他们觉得有一些疑虑，到底是考虑哪些方面？
0: 这个具体的我不太了解，对吧？
1: 那咱们村里面大概拆迁了多少户，有哪些户拆迁了，就是跟这个咱们了解吗？
0: 这个当时我们说了大概在30户左右。
1: 30户。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的距离跟这个居女士相比，跟那个宁阳铁路
0: 当时
1: 的距离相比，
0: 这个拆迁的时候，当时确实情况我不太了解，这个不能说不好，现在对对对。
1: 是不是这里面在咱们村里面没有参与吗？
0: 我们是当时最终确定我们没有参那个，因为我们就是说是一个上报。
1: 但是因为你是实际的村里面大事小情，我们村书记可能
0: 对，但是
1: 相对清楚一点。
0: 我们还是知道你上报，他们是上报上来是最终上面我们做不了这个主的。
1: 对，那这个关于这个。那个拆迁的，你说有30多户拆迁，他们这拆迁距离这个距离都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还是说也有超出12米的？
0: 这个具体的不太那个，具体的情况有点不太清楚，当时
1: 也都不了解，是吧？
0: 对，当时不太了解。
1: 啊，那王景就是
2: 好，
1: 我
2: 来跟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蒲溪镇梁湾村的王书记。王书记，刚刚你跟这个志凯的对话大家都听到了，然后呢我也看到镇政府的这个函的回复时间是2016年1月19号，对吧？是不是啊，志凯？
1: 对
2: 吧？
1: 这个是19号。
2: 1月19号，对，
1: 没问题。
2: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因为是房屋开裂之后，施工单位才委托一家检测公司对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对吧？是在开裂之后委托的，
0: 就当时施工单位他们后来那个的，具体的当时我们就是说协助他们这个，其他的没有那个。
2: 好，那这个进行了财产保全、拍照留证，那这个财产保全是不是仅仅就是拍照留证？您了解吗？
0: 这个具体的不太了解，因为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不专业，这个不好在这边。
2: 这个回答
0: 不
2: 了是吧？好。然后说依据报告下一步将就施工影响组织协商，这是1月份的回复函，今天是6

0: 月份，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有没有做到组织协商的工作，有没有推进？
1: 这个我们都组织的，我们也组织这个政府啊，或者跟他们这边都在沟通，包括居女士这边，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沟通。
0: 嗯，沟通有没有？
1: 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向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确实可能我们现在没解决，解决没解决了，其实
0: 啊，没解决，就是一直在沟通，一直在协商，但这事儿的确不好解决，是吧，书记？好，那王书记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志凯也提出了，就大家除了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最关注的一点，其实就是这四户居民的居住安全，三户没有人住，一户还有一位，那个胡先生，我感觉年纪还挺大的，对吧？应该是一位老人家住在那儿。那我们施工还在继续，我们的安全，就是还有居住在的居民的安全，还有没有人居住，但是大家也有房屋安全这样的一个我的一个权利。就是这块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安全的第一位？书记。
1: 啊，安全的话，这个的话，我们都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正常下去，要都会经常去看一下。如果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会采取一些措施的。
0: 嗯。
1: 这个下面我们会加强这个进入那个跟踪。
0: 好，我觉得这个跟踪的工作、啊、真的是要把它做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裂缝，我觉得是安全隐患，到底是谁的责任？今天我们可能不能够有一个判定，但是我们看到了安全隐患，也看到了有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施工现场。我说的是有可能。那我们作为村里面、镇里面，就看到隐患，要把隐患消除，不能够让隐患有一天变成事故。我觉得这一点。认知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1: 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在积极那个，而且我们都出来，每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下去转一转，反正对这些问题的话，而且我们跟食物局这些施工单位，我们也要求他们对这个现场都要去进行一个那个现场的一个查看。
0: 好，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既是监督，也是充分的提醒。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为什么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个图啊，就是为什么离这个施工现场12.78米这么近的没拆，远的倒拆了。大家还有一个质疑，就是我们拆迁的一个公平性的问题。您能回答吗？
1: 这个回答不了。
0: 这个回答不了。这个拆迁是镇里面主导的，是吧？
1: 这个具体是上级，我们只是跟着后面服从。
0: 你告诉我，上级是哪个部门主导的拆迁？
1: 这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们
0: 孙书记，
1: 这个
0: 问题，你可以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你不能不清楚，你是村书记，大事小情应该尽在掌握当中。那如果说你不清楚，我们请你去了解一下，把他问题搞清楚。
1: 行，这个会后这个结束之后，我们来具体我来了解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嘛。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志凯辛苦，我们现场。先这样，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我们此刻前方记者骆宇杰。是现场连线骆宇杰吗？宇杰你好。
2: 王静你好，我现在正在宁阳城际扬州段调度中心的门口。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李先生就是我们的施工单位，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和居女士做过多次沟通的相关的负责人。李先生请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你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宁阳城际的这个负责人，这边的李先生。然后今天呢，我过来给大家解释。
4: 这些人都不是他们，就包括我们镇长、书记都不出联系他
0: 们。这周围怎么对，我们刚刚宇杰在现场啊，刚刚现场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应该是宁阳城际扬州项目协调经理李先生。好，继续切现场，宇杰你好。
2: 王姐你好，我现在在宁阳城际扬州段调度中心的门口，然后是在我身边的就是对。情况比较了解，并且和居女士进行过多次现场沟通的李先生。
0: 好，
2: 那李先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铁路的施工之前有没有对这些房屋来进行一个留存和拍照？
3: 这个是从那个2023年这个我们接到这个他这个房屋比较近的这个问题，可能一直都有跟他们有对接，然后呢也是多次到现场这个去核查这个情况。然后呢，是我们原先是这个沿线这个房30米所有那个30米安全距离的这个房屋，所有都要进行一个保全的鉴定。然后呢，是做到他们这家的时候呢，他家是这个

0: 没有人居住，然后这个房门也是锁的，然后这个院内杂草丛生，然后可能觉得这个是长期无人居住嘛，可能是个废弃的房屋，然后我们保全的工作人员也是没办法进入，所以就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做保存证据，后来他们这边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们经过多次的沟通，是这样的情况。
1: 一开始，也就是说，一开始保全鉴定是没有做的。
0: 一开始那是很早，我们是还没有施工，对。
1: 那其他几户呢？就是在居住的居民，你们有没有做？
0: 其他几户其实他们这边的范围内是这个是最近的，其他几户都是不在我们的保全的范围以内。
1: 那你们没有去，就是跟他通过电话联系吗？你们就把他忘在那了，相当于。
0: 因为他那个房屋确实是杂草丛生，我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可能是没有人居住的，应该是个废弃的房屋啊。
1: 那这个12.78米的这个距离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吗？因为据女士觉得，可能说，距离过近会不会就是对他们造成这个安全的影响？
0: 没有，我们这个保全范围是这样的，是为了保障一个是为了保障居民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施工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手段嘛。它这个12米是我们一开始定的是30米，但是这个实际我们的安全范围就只有6米。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基坑开挖深度是3米，按照现行的规定是。按3米算的话，应该是6米之内，我们就可以做保全，其他的范围我们不用做保全。但是，我们采用的这个施工手段呢，是那边打桩的话是采用的是那个反循环钻机，它是没有任何震动的。然后我们基坑开挖也是采用的一个放坡的一个开挖手段，按照技术手段上是没有任何震动，对它房屋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1: 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有没有持续的进行动态的监测？通过这个数据来观察，是不是施工来造成的这个房屋的开裂？有没有做？
0: 这个是我们施工期间前期就有个做的保全鉴定报告嘛，我们是前后做个对比，看我们施工期间到底对它有什么影响。
1: 那这个对比的结果是什么呢？
0: 对，这个我们第一次的保全鉴定已经做过了，但是这个后期的第二次这个保全鉴定要等这个施工结束。
1: 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做第二次保全鉴
0: 我
1: 定？
0: 们这个施工结束的话，可能要到2027年年底左右。
1: 27年年底，
0: 对。
1: 也就是说，27年年底出了第二次的保全结果，前后对比才能够判断是不是裂缝由我们，施工造成的。
0: 对，如果这个在施工期间呢，它造成这个确实造成房屋开裂的话，这个我们是负责这个维修加固，这个肯定是都是我们来负责，包括它以前这个房屋存在的一些老的裂缝，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它补偿加固。是的。
1: 王琦，我这边的情况
2: 好，
1: 就是这
2: 谢
1: 样，
2: 谢
1: 还有
2: 李
1: 没有
2: 姐。
1: 养的？
2: 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刚刚我们也说了个重点，就是应该是第一次曾经做过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结束之后，刚刚讲了这个时间还有点久，要到27年年底再做末次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对比，然后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然后启动加固的程序。但是我想，刚刚现场连线的这位经理也说了，有些房屋是没人住的，但是这似乎当中毕竟有一家人是住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等到27年年底两次保全鉴定对比之后再来确定责任，再启动维修，再启动加固。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大家不能让安全问题遗留到27年年底之前，就应该要确保已经有人住的这一处房屋的安全问题。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到这儿，我们继续把蔡律师连进演播室。好，蔡律师您在线吗？
3: 在线，
2: 好，蔡律师，
3: 主持
2: 刚
3: 人
2: 刚
3: 你好，
2: 您也听了看到了我们的对话，你看这事儿从去年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居女士和邻居们，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村书记，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对于我们的疑问，他也没有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疑问重重的，有很多的疑点。在目前情况下，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居女士和她这个邻居们，尤其是那胡先生还住在房子里面，他们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3: 我觉得，如果说是单位呢，他不排除这个房屋的开裂啊，是由他施工导致的，那么他可以要求施工单位现在就采取房屋的修复和加固措施。如果说施工，

0: 单位拒绝采取，他坚持要等到施工结束之后才采取的话，第一，他可以向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
1: 物的质量安全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刚刚也讲了，这个项目结束是要到2027年年底，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居住安全，我想还是不能等的。所以我们今天啊，也希望我们记者在前方连线的各方、镇政府、村书记，还有这个施工的项目方，我觉得几方还是应该很好的沟通，到现场去看一下，对吧？我们前期不是做了首次的房屋的保全鉴定吗？对吧？刚刚律师也讲了，那现在其实可能当时对房屋产生裂缝，可能产生房屋安全影响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打桩、当时的震动。那现在其实我们底部工程基本上已经是完工的。后面的一些工程其实跟大家的居住影响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够拖，对吧？我们应该早一点看看安全影响特殊处置，我们有没有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这个责任的鉴定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裂缝，对吧？到底是房屋久远产生的，还是因为轻轨施工产生的？今天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房屋的安全隐患就在眼前，我觉得各方应该更加的积极行动起来，各方都能够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尤其是安全隐患的问题早日解决。另外，大家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拆迁的公平性，这点大家也很关注，对吧？那为什么这四户离得这么近不拆，远方的住户却拆了？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综合考量？然后我看到这个镇政府。扬州市浦西镇政府的回复当中写了，七处已拆房屋是根据项目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这里面这个"综合考量"这四个字可能含义比较深刻，包含内容比较全面。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跟浦西镇的镇长、书记对话，我特别想问一下镇长或者是书记，我们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如何考量的？我从字面上看到的是考虑到零散户的出行安全、生活便利，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另外四户他们离得这么近，他们的安全，你们有没有充分的综合考量呢？这是我的疑问，我也相信这是今天很多听众、观众、很多网友的疑问。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政风热线。重点关注啊！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当地浦西镇政府还有轻轨的施工方、责任方，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鉴定的报告，包括裂缝到底是谁导致的。现在我除了关注裂缝导致的原因，我更关心这四户，在施工之前大家的居住安全问题，安全无小事。好，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向阳而行说，政风热线团队是一个有责任心、对社会有责任感，敢作敢为的团队，辛苦了，谢谢你的褒奖，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看看高粱说呢，不论如何，应该先行加固，后续严重影响房屋安全居住的，还是要执行拆迁补偿。还有很多朋友啊，雨林沐风说，距离如此近。有没有噪声污染？我觉得当时打桩这个噪声，那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啊。今天我们还没有展开。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每天都坚持用收音机听江苏政风热线，听王老师专业的话语，感觉就是大家反映问题的一种支持。谢谢这位朋友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小金鱼说呢，说这个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一问三不知，你说有没有问题？这可能是对这个村书记的啊，我觉得村书记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具体居民们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还有勤奋说，开挖深度对房屋理论上影响不能够作为最终的定论，应该以实际的损伤到2027年年底已经结束，都找不到施工方了。我相信施工方是可以找到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明天见。

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得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

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是五月初三。好，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的全省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西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全省是21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也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21到32度。明后天就要开始下雨喽。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明天的气温是23到31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后天的温度是23到27度啊，气温呢略有下降，可能这个雨水的到来预示着后面很快就会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好，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吃饭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呢，乡村之声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已经捧起了饭碗，还有的朋友呢可能饭还没完全做好，是不是？好，也欢迎大家呢边吃饭或者边做饭边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的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让农民卖上了好价钱。五色南瓜你吃过没有呢？现在五色南瓜正成为徐州丰县孙楼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元宝。今天呢，跟着申琪下乡去，我们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村的名字有意思啊，它这个所在的区叫盐资源区，是不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呢？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眼下呢也是各种瓜上市的时候啊，比如说西瓜啊、南瓜啊、丝瓜啊、瓠子、西葫芦等等等等。哎，你在吃这些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发苦的那一口呢？吃到这个发苦的这一口的时候，你是赶紧吐掉，还是说，哎呦，这个发苦的可能把它这个在水里焯一下也能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发苦的这些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聊一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正是下粮归仓的时候，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呢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从育种、田管到收购，全链条发力，让特色粮食卖上了好价钱，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全省首批4000亩黑小麦在涟水县陆续完成收割，当地以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保障了且优质原料供应，也为本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记者在涟水县高沟镇黑小麦规模化试种基地看到，数台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正有序穿梭在广袤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据了解，该基地由16户种植大户共同经营，当地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由食品加工企业提前下单，高沟亚孵工作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当季种植收割完成后

0: 由企业统一收购，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1: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这个订单从销售，然后都不用投。
2: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买的原料，跟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10%左右。然后第二点，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原料把控，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品控，可以控制源头，把那个质量做得更规范、更标准。
0: 据了解，黑小麦是高营养特色粮食，是理想的优质健康粗粮主食。黑小麦具有植株矮、抗倒伏、品质好、产量稳定等优点，富含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目前市场已将其开发成黑麦片、黑麦挂面等深加工食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推动黑小麦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板。
3: 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适应我们涟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涟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0: 在涟水县陈师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4: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7-8个小时，能收100亩左右。三台机器无骨机要的3-4天。流量的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收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0: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由中科院培育的优质品种紫瑞六号。与普通小麦不同，紫小麦不仅色泽独特，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功能性健康食品。自2019年引进试种以来，经过3年的摸索与技术攻关，紫小麦终于在涟水成功落地，并实现规模化种植。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稳定的市场销路。早在播种前，乔林中就凭借订单农业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这让他扩种底气十足。
5: 去年种的少，去年才种300多亩地，今年我们呢对接订单种植，所以呢扩大规模种植。
6: 就说种植起年的紫小麦嘛，这是开始，这丰收不是重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延伸产业链，再增加自己的收益，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参与进来，一起把彩色小麦产业做成淮安一个亮点。
7: 嗯，好，一起把彩色小麦的产业做成淮安的亮点。哎，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彩色的水稻比较多一些啊，什么这个黑色的水稻啊，水稻田里面还可以做成各种图案，大家还记得吗？特别的漂亮啊，特别是跟农文旅融合结合在一起啊，会吸引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前来打卡。这里所说到的黑小麦、紫小麦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小麦。那么这个紫小麦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麦粒儿呈现紫颜色啊。而这个黑小麦呢，它是紫小麦和蓝小麦杂交选育而成的。那么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总体来说的话，无论是黑色还是紫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都比较高，而黑色啊更高啊，越黑越高。那么像紫小麦，它的铬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多吃紫小麦它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黑小麦当中的铁、锌、硒以及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更全面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呢都是为 DGI 的小麦，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些面制品会更好，更适合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吃。

0: 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餐后血糖波动会更小。所以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更多的满足了市场的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当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加大。我们生活当中的黑色紫色的一些农作物都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黑色的土豆啦，黑色的红薯啦等等啊。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黑色的农产品是你喜欢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琦。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给申琦留言吧。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田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2: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与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AI 技术不仅赋能终端农机产品，更深度贯穿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企业搭建起导航、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能感知四大核心技术体系，借助云端平台高效完成任务分配、数据采集、设备远程诊断等数字化工作。凭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高端科创平台，叠加200余项有效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加持，搭配智能化生产线及完备的质量认证体系， AI 赋能企业持续技术迭代、高效生产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起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3: 智能化、数字化不只作用在产品上，对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我们的研发平台有了更扎实的技术基础，研发的底子更牢，我们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对质量的把控也越来越稳，最终作用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1: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浪潮，悦达智能农庄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创新，不断升级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等核心技术，打造更多高性能智能化农机产品，以硬核科技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0: 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开过悦达起亚的汽车，但是呢不知道悦达他们居然还有智能农机。确实啊，他们的布局智能农机板块呢已经深耕60多年了。悦达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它的核心品牌叫黄海金马。 现在呢主要是

0: 主攻是智能化、电动化、无人农机。比如说呢，像无人驾驶的大马力拖拉机，还有呢，纯电动的智能拖拉机，AI 智能作业机器人儿，还有全系标配的智能功能的中小拖拉机是全覆盖。真的是想不到啊，那么他们的这些智能农机产品还是非常厉害的。是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施电动拖拉机领军企业，而且呢，建有农业农村部园艺电动拖拉机重点实验室，有近200项农机智能专利。他们的产品呢，是功率25到300马力全谱系，内销全国，出口60多个国家。和很多其他的一些做这个农业机械的一些企业相比啊，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别家大多只是做燃油智能拖拉机，对吧？那悦达起亚呢，他们主要是做的是纯电、混动、无人机器人这3条智能赛道啊，像大棚啊、果园啊、大田啊都能够全覆盖。好，也希望咱们的农民朋友来多多关注啊，悦达旗下的智能农机。眼下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告诉大家，咱们南京啊，首批太空西瓜已经正式批量上市了。那么这批西瓜呢，因为独特的风味和航天育种背景，引发了关注。那么太空西瓜和普通西瓜到底有何不同呢？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菠萝巧克力牛奶味的西瓜，你吃过没有？今天在南京丽水，第一批上过太空的西瓜上市了。
2: 本次亮相的太空西瓜包含巧克力、菠萝、牛奶、黄金甲原味4种风味，外观各异，口感独特。
1: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个黄金甲原味的，我们先尝尝原味怎么样啊？很甜，然后水分也很足。这个牛奶味呢，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奶味不厚，更多的是一种清甜。巧克力味呢，就是有一股比较明显的巧克力味了，甜味相比于其他的口味更重一些。
2: 据介绍，太空西瓜种子曾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发生良性诱变，返回地面后经多代筛选定向培育而成。不同风味与果实中香叶基丙酮含量相关。
1: 从品相上来看呢，太空西瓜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单果呢在2到3公斤，通体金黄，纹路呢比较规则。
2: 作为江苏唯一太空西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16亩太空西瓜，采用温室吊瓜模式，依托富硒水土与标准化管理，保障果实品质。据悉，本季西瓜预计端午前后售罄，国庆前后第二茬将上市，丰富市民果篮。
3: 这个瓜的那个口感清脆，水分十足。现在我们一经上市以后，目前市场的供不应求，远销上海、浙江，订单源源不断。
0: 哇，订单源源不断啊！这么奇特的西瓜，真的好想尝一尝啊！菠萝味儿，什么叫菠萝太空西瓜啊？什么巧克力味儿的太空西瓜？真的假的？西瓜能吃出巧克力味儿？我不太相信啊，什么时候得让我尝一尝我才相信？真的，你说这怎么就上了太空，它就有了巧克力味儿呢？啊，据说是淡淡的可可巧克力的香味儿。我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菠萝味儿呢，我猜想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菠萝味儿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啊，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4代筛选稳定性状。哎，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

0: 香叶鸡饼酮，就形成了特殊的香味儿。哎，这个香味儿不是人工注射的，哎，它就是因为上了一次天，它就有了这个味道。那现在我们江苏丽水，就是南京丽水傅家边这块呢，是全省唯一规模化种植太空西瓜的基地哦。是通过吊曼大棚智能种植，那这瓜肯定老贵了，这个种植技术也是不得了，这个种子嘛又是很特别的，是吧？一年可以收三茬啊。那么这样一个太空西瓜，你想不想尝一尝呢？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那我觉得你们几句话不到就会扯到转基因上面啊。太空育种不等于转基因啊，它又变的是自然物理变性，是安全合规的。再有呢，据说还不止这两个味道啊，还有牛奶味儿，还有香蕉味儿啊，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尝一尝哦。刚才说了太空西瓜让大家馋的是直流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吃的啊，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已经有四种颜色成熟上市，红色的品种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贝贝南瓜错落其间，圆润饱满，煞是喜人。据农场技术人员介绍，红色品种因栽植时间稍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2: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锦、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五千果。效益很可观。
1: 五色南瓜五种风味，青贝板栗香浓，白贝奶香绵密，红贝蜜甜流沙，金贝淡黄粉质，黄贝薯香浓郁。亮眼产量与优异品质的背后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吊腕种植，立体栽培，确保通风透光，定时控水控肥，精准调控温湿度，及时整枝疏瓜，让营养集中供给壮果。
2: 对贝贝南瓜的管理要特别精细，采用这种吊蔓种植，立体栽培，通风透光好，结的瓜个头也均匀，品相端正。日常我们定时的控水控肥，根据长势调节棚里边的那个温度和湿度，及时打岔整枝疏果，去掉弱瓜小瓜，保证营养全部留给壮瓜。
1: 特色农产品加沉浸式采摘的经营模式让一方农场人气爆棚，五色组合礼盒成为今年游客的心头号，农场计划明年提前规划备货，进一步放大颜值经济效应。
2: 咱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自摘的，不售卖，从今年自摘情况来看，大家格外青睐这个五色贝贝南瓜组合，各种颜色搭配起来颜值高，口味各有特色，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都很合适。借着这个市场反馈，我们准备明年提前规划备货五色品种礼盒，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收益。
1: 近年来，孙楼街道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蔬，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
3: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20亩左右，基本实现全年果蔬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0: 你看 有超高的颜值，五颜六色，看起来眼花缭乱啊，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呢，贝贝南瓜口感多好啊，它吃在嘴里是那种板栗感觉的啊。

只要蒸着吃就行了，它是干干香香的啊，不是那种湿乎乎的那种啊。我还挺喜欢吃贝贝南瓜的啊。有人说这贝贝南瓜它这个颜色这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它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No no no， 不是的啊，它是杂交选育的板栗南瓜品种，天然的彩色果皮。那么这个贝贝南瓜呢，它常温下可以保存一个月，而且是越放越粉甜啊，特别的好吃。再有呢就是啊，它营养价值很高啊， DGI 低热量啊，可以说是控糖减脂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大夏天你可以少吃点米饭，可以多吃点南瓜，并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南瓜的三倍，能够护眼，能够补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我又回来了。你还在吗？此时此刻有没有换台呢？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记住我们的约定哦。好，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来收听啊，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是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说了这个黑小麦的事儿啊，就有听众朋友来问我了，说，哎，你说这个黑小麦啊，

0: 我把它碾成这个加工成面粉，这面粉是黑的还是白的呢？这个问题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哎，你说这黑小麦它外面一层壳是黑的，里面是白的还是黑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纯的全麦粉它不会发白的，只有是深度的脱皮，去掉全部所有的有色的那个皮层，它就会接近浅白色。但是如果说这个脱得如此之干净，那它的这个面粉质量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啊都被去掉了。就是这个彩色小麦啊，就黑小麦或者是紫小麦，它的花青素主要是集中在种皮和它的麸皮层啊，内部的这个胚乳本身是奶白色的，所以说你如果保留了它的种皮和麸皮层的话，那么这个面粉它的颜色就是像淡红色呀，或者是紫褐色呀，啊，深灰色呀，这样的一些颜色啊。但是如果说把这个麦粒外层的一些种皮啊，它的糊粉层啊全部打掉，只保留了内部的白色胚乳，那它的这个面粉就是接近于白色，就是浅灰啊、米白啊这样的颜色。但是这样的小麦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其实这就像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个大米一样的啊，我们市面上买的一些精致的大米啊，它其实有的呢的确是把它的胚芽层、糊粉层都给去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利于保存，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但它的活性失去了，营养价值失去了大部分。那么如果说你保留了它的胚芽这样带有活性的大米呢，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白，吃起来呢甚至有一点粗糙，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都在米的胚芽里边，95%以上都在大米的胚芽里边。所以说这样的大米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像胚芽米买回家的话，你要放到冰箱里最好在一周之内赶紧把它给吃掉，所以不能买多。而打掉胚芽的那个米呢，它就能保存时间会更长，因为它没有活性了呀。同样的道理这个黑色的、紫色的小麦加工成面粉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接下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常州市武进区的从事水产养殖的朋友们，大家呢竖起耳朵听好了。最近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全国首个将水产品质量检测与保险补偿挂钩的一个保险，叫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推出了这样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啊，当养殖水产品上市前开展质量检测，第一次检测就合格的，每亩补偿你500块。如果首次不合格，需要进行二次检测，第二次合格的，我们补偿你400块一亩。第三次合格的，补偿降到300块。第四次及以上合格的，补偿比例就是150块。哇，这样一个保险呢，只有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啊。武进这边的水产养殖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也希望当地的水产养殖户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保险来反过来倒逼生产，希望大家在养殖过程当中啊，做到水质的安全、用药的安全、喂饵料的安全，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生产出安全优质的水产品。
1: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旗下乡去。
0: 好，跟着身旗下乡去，今天带大家来到句容茅山风景区的磨盘山林场。来过没有？这里很漂亮，这里有乡野咖啡馆，还有森林徒步，是不是很潮？

0: 苗呢？那么现在将传统的林下种植和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接下来就跟着申琦来到磨盘山林场吧。
1: 采访当天，在磨盘山林场，一片片翠绿的竹林和树林风景如画。走进一家名为关山茶肆的乡野咖啡馆，简单通透的装修将室外的山林美景毫无保留地引入室内。坐在这里感受咖啡醇香的同时，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景。
2: 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他们更想找一个自然环境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们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他们周末节假日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放松一下。
1: 乡野咖啡馆只是磨盘山林场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深度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
3: 目前我们已成熟打造瓜笋体验、林间茶社、森林步森林徒步和林下竹笋种植等产业特色，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风光和田园野趣。
1: 通过林业加文旅的创新模式，磨盘山林场持续集聚人气，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的茶叶、土鸡蛋、山芋粉、笋干等农副产品的销售，也盘活了周边乡村的民宿和餐饮生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提档升级，重点打造森林研学、山林民宿和山野野餐，完善旅游配套，丰富体验内容。我们坚持以生态旅游带动产业富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0: 好，这个磨盘山林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的养眼。它呢是坐落在5A 级茅山风景区啊，还有九龙山片区国十佳林场啊，当年全省仅此一家上榜。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3.7%。
4: 自2022年挂国以来，桃园实现连年稳产丰产，2025年秋桃总产量达18万斤，销售额超70万元。基地发展带来的增收实效让村民看在眼里，信心十足，多户村民主动投身秋桃种植产业。如今村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
5: 通过这个村里呢，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多种这个桃树。我们周边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像我们村委会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一不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会应有的责任。
4: 此外，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荣炳岩资源区这里的一些，一个是绿水青山的如何打造的，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但是好像整篇文章当中没有对这个岩资源区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此很陌生啊。那么岩资源区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地下蕴藏着大型的岩矿啊，它是呢以井矿岩开采为核心的一个矿产资源的片区。荣炳地下的盐矿储量

很大，是镇江核心井矿岩的产地。国土规划呢就把这片划定为盐矿资源管控开发利用专项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叫盐资源区。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各种各样的瓜，丝瓜、瓠子、黄瓜、南瓜、西葫芦，这些瓜如果说我们吃到发苦的味道，那么这样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有剧毒啊！有人说这么可怕吗？有剧毒吗？不就是一口苦的吗？还真有剧毒啊！因为这个发苦和它的葫芦素有关，而葫芦素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吃了之后会恶心呕吐，而且会腹痛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吃，如果发现这个瓜苦了，就赶紧把它整个扔掉，不要说哎呀，我把它剩下的可以焯个水吃。 No No No， 真不行啊！这个吃了之后呢会中毒的，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省小钱花大钱不值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希望您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还有军事方面的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的军情观察，郝帅为您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根据新华社援引路透社6月15号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已经签署了啊，就是双方啊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电子签署了。那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同一天表示，巴基斯坦将会主办6月19号在日内瓦举行的线下签字仪式。而就在外界纷纷关注美伊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多次发动袭击啊，以色列的搅局行为让特朗普非常不满意啊，气到再次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我们怎么解读现在美以伊这个局势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距离真正的那个终极的和平协议还有多远啊？以及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有哪些不确定性因素，或者说会有哪些搅局的因素会出现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一起来探讨。魏老师，那么根据报道啊，这个电子签署已经完成了啊，两边都已经签了，接下来要搞一个线下的，就是更正式一点的这个签字仪式啊，大家都要现场到场的，是6月19号日内瓦举行，那么巴基斯坦主办，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线下签字仪式呢？这个仪式有哪些含义，或者说有什么说法吗？魏老师您怎么看？
4: 19号的签字仪式对于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此前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那么确实伊朗损失非常大，但是呢，伊朗它的韧性很强，持续的进行反击，导致美国没有办法采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彻底的屈服，而且呢，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断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驻军进行反击，而且呢，也不时的打击在伊朗周边部署的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甚至呢，也会对以色列进行攻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认为一旦继续陷入中东地区的危局，不仅啊，它的武装力量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情况，而且呢，这个冲突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再加上呢，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封锁和控制的状态，那美国盟友对于美国是越来越不满。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试图在谈判和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妥协的方式和伊朗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首先是双方要结束相互交战的情况，要实现这个可控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停火，这个时候呢，美国才能够从中东撤出大量的军事力量，才能够缓解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控制它所面临的内外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呢，现在美国是很着急，是急于签约，急于从这个中东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泥潭当中抽身， 而且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一旦达成了他自身的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呢，和伊朗签署了阶段性的协议，包括呢，在这个相关草案方面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啊，一旦是这个签约，这个美国总统会对外宣布啊，他是取得了所谓的胜利。当然呢，这个胜利是打引号的，并没有达到他自身的战略目的，只是呢，要最快的从这个危局当中抽身，不要继续投入资源，不要继续投入军力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而对于伊朗方面而言，在此前交战的过程当中啊，他损失确实非常大。此前伊朗的一些高层是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啊，是这个遇难了。而且呢，伊朗它的核工业体系很多的军事设施，包括一些重要的啊这种能源设施也是遭到了破坏，还面临外部的这种经济的制裁和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一旦达成了这个协议，伊朗它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会极大的这个缓解，那么经济情况呢也会进一步的改善。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可控的这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战略通道，为自身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呢，为自身获得更多的这个战后重建的这样的一些资金。所以美国和伊朗都是希望尽快的达成协议，让中东地区恢复到更为稳定的这种和平状态。所以19号的这个签字或者说相关的签约，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可以达成的。
3: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啊，以色列呢明显很有针对性的想要搅局，想要阻止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啊，因为他不想停战嘛。但是呢，美伊在这些以色列的使得绊子的情况下，还是签署了这份备忘录啊。那么这件事怎么解读呢？以色列为什么搅局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4: 美国和伊朗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中东地区可能会出现局势稳定平复的状态，以色列呢肯定是不高兴的。因为以色列的不高兴主要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虽然说它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一些制导弹药，包括空射型的弹道导弹，但是对于长时间持续性剧烈的这种空袭行动，以色列是离不开美国的军火援助，尤其是弹药保障。所以如果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限制，那以色列它会防止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再次的猛烈的交火情况。但是呢，对于以色列它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不可能完全的阻止，让以色列撤兵或者说彻底的撤出黎巴嫩的区域，美国应该是很难去下达这样的一个指令，以色列方面也不会服从。但是呢，对于轰炸的烈度、轰炸的目标，以色列可能会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3: 也就是说美国确实也向以色列施压了，以色列呢或多或少吧还是稍微克制了一点，没有一点面子不给特朗普。但是客观事实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没有结束，这可能是接下来美伊谈判包括伊朗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了。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

0: 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都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席，今年才1599、12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齐，爸妈公婆都安排上。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订购两床，今年大促月直接加送蚕丝夏凉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比价，欢迎比质量，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送席的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先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摸过实物后又追加订，1.5米的1299，1.8米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钱。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2: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是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3: 纵论天下军情， 解析冰岛玄机。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跟我一起来探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上半段我们谈到，那么以色列为了破坏美伊达成这个协议，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故意呢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但是呢以色列的搅局最终呢没有得逞，美伊还是签下了这份备忘录。不过在美伊达成备忘录的消息传出后，以色列非常的不甘心，包括内塔尼亚胡，包括以色列这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都表态说，美伊签的这份备忘录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啊，他们也很有自己的这个理由，你们这个谈判又没叫我，我也没参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听啊。那么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仍然没有从黎巴嫩撤出自己的军事力量，仍然在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方面的这种强硬表态，就是完全不搭理美伊协议这回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以色列方面的表述呢，确实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呢他的行为和他的表述我认为还是要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因为以色列不会因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美国彻底的翻脸，也不会因为以色列看到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和平谈判，后续要达成停火协议，就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比如说全面进攻黎巴嫩，或者说和伊朗再次处于交战的状态啊，以色列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以色列呢，也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中东地区局势的这种谈判，因为呢，以色列虽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呢，他针对啊特朗普本人，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想施加这种直接的影响力啊，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特朗普呢，他在解决中东问题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完全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力量，或者说呢和以色列的关系，优先考虑到的还是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损失或者是获益。因为如果啊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危局和乱局继续的持续下去，特朗普本人在后续中期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是否会出现变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没有太多的转圜余地，也不太可能啊完全按照以色列的要求去啊这个调整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去决定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持续下去。所以他现在更加看重的是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后续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受到影响，后续会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考虑的核心问题。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只能是在一定程度，在不影响大局，在不影响美伊之间后续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当然呢他不会完全的限制以色列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一旦要是伤害或者是破坏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包括呢相关的和平协议，相信呢特朗普会出手针对以色列进行压制和限制。那如果说美以之间的关系啊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其实对于以色列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以色列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态度，会展示他自己独立采取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但是呢也不会公然的和美国因为这个问题去进行这种对立。
2: 魏老师，很明显以色列不甘心让这场战争就这样草草了事啊。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做什么，还会怎么样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啊，怎么去按他的这个思路去主导中东局势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以色列接下来动向呢？

0: 以色列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可能会不高兴，也可能会采取他自认为能够展示强硬立场的一些动作。那么后续以色列会有哪些这个军事行动呢？我认为呢，会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它不会完全的停止，甚至短期内它也不会特甚至短期内它也不会撤兵。比如说，它的大量作战部队可能还会控制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的兵力会延伸到黎巴嫩境内啊，在相关的区域内赖着不走，然后呢，打造一个它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是隔离区，最大程度的限制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以色列方向它的火箭弹威胁和这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在相关区域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包括袭击小组啊，可能会持续的进行清剿。但是呢，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尤其是在贝鲁特南郊的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这个区域，它的轰炸可能要弱化，或者说呢是要这个减弱啊。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啊，他短期内会不会有这种这个袭击行动，或者是有这种定点的打击行动，这个值得关注。所以呢，后续以色列和美国可能要进行私下的秘而不宣的各种各样的博弈。美国可能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要提要求，要划范围，或者说呢要针对它的烈度进行限制。那以色列呢也会和美国讨价还价，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强硬立场，那么保留它在黎巴嫩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呢，那么也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持续打击。但是这种打击，也是受控的，或者说呢，不会影响到美国后续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现在以色列也会面临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他不能和美国公然的对立啊，那么同样呢，也不可能完全答应美国他提出的条件，所以他们也会处于一种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中东地区整体的局势对于以色列而言，可能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而且呢，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敌意还是要长时间的这个存在。那么，所以以色列它所面临的外部的这种制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仍然是非常多的。
1: 那么魏老师，如果接下来以色列继续使绊子，像您说的，对黎巴嫩继续攻击，甚至扩大攻击的范围，那么伊朗会如何反应呢？毕竟伊朗是多次强调啊，美伊之间的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停火啊，他要支持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您觉得伊朗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0: 如果以色列继续使绊子，比如说他在黎巴嫩区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针对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的大本营进行轰炸，甚至不排除他有针对真主党高层的这种斩首行动，那伊朗肯定会非常的愤怒。因为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明确要求必须是所有的战线啊，就是中东地区所有交火的这个区域都是要进行这个全线停火。这里面呢，不仅是要针对美国的行为进行约束，更重要的也是要针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所签署的协议不一定针对以色列它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效力，或者说呢，不一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能力。但是呢，伊朗会

0: 援助资金，那如果是处于暂停的状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能力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牵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国内还面临被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此前由于对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个作战行动啊，那么再加上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打招呼，所以呢以色列国内的司法机构并没有针对内塔尼亚胡涉及的一些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那么这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而言应该是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一旦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些策略和后续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情况出现了强烈的不满，那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惩戒手段可能不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让以色列国内的其他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派系针对内塔尼亚胡他可以采取一些这种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手段，那么这就会导致以色列他在决策方面包括呢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能力会大幅度的弱化，那甚至呢不排除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呢会大幅度的弱化。所以美国针对以色列采取限制手段进行约束它各种手段都会有，但是呢会根据以色列的反应和这个美国伊朗它的这种谈判以及签署协议的进展和推进的情况决定哪些手段要用，哪些手段不要用。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美伊现阶段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的这个相关的影响。在美伊达成备忘录的消息刚传出的时候，其实欧洲方面的反应是很快的。英法德意四国立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你像英法德意这四个国家基本代表欧洲的态度了。这个声明就是说准备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怎么解读欧洲在这个时候对伊朗传出的这样一个姿态呢？
0: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德意呢整体上还是持反对甚至是完全不支持的这个态度，所以呢美国是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且后续和伊朗还是在处于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的状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英法德意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或者说呢和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能源链条，或者是航运链条，或者是产业链条。所以英法德意这四个欧洲国家在中东出现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国内的经济压力都非常大，甚至呢很多的产业也会面临成本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法德意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包括此前针对伊朗所谓的核问题进行制裁，那么还是体现出和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虽然说呢不出兵，但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和限制的过程当中还是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现在呢中东地区的局势出现了极大的缓和，美国都要收兵了美国都想和伊朗谈判结束在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作战行动，那英法德意呢肯定也是希望和伊朗缓和关系，那么通过解除制裁的方式，那么英法德意后续呢也想介入伊朗的这种石油体系的建设，或者说呢也想和伊朗进行更多的能源合作，包括呢不排除一些欧洲国家也想参与到伊朗战后重建的一些工程和项目当中来。所以呢英法德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应该是在我们的意料的范围之内那么想要通过改善关系的方式要让伊朗感受到这四个欧洲国家或者说更多欧洲国家对于伊朗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那是希望促进伊朗他能够尽早的问题。美国不可能完全答应伊朗的条件，也不可能按照伊朗的要求全额的支付战争赔款。那么这个战争赔款究竟由哪些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支付？不排除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包括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参与相关的项目，比如说前期向伊朗提供一些资金，又用于战后的重建，这样的话呢换取伊朗减少

0: 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其他海湾地区的国家也可以出售更多的石油。那么如果说啊，向伊朗提供的资金数额并不是特别巨大，那对于中东地区的国家而言，那么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处于这种全方位停火的状态，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开通，那么他们的能源也可以更多的出售。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条件不排除在美国的协调下，在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一些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也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比如说啊，是不是要进行身份的通报，要进行航路的规划，包括呢，也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阿曼进行这种啊这个通航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伊朗呢，会进一步的展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理能力。注意，已经不是控制能力，而是管理能力。它会通过这种管理权限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体现出啊，它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之后，那么也是啊拿到了更多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呢，如果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收取一些费用，也可以支持伊朗经济的恢复和国内的重建。所以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啊逐步的啊这种开放的啊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包括呢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啊，是伊朗彰显在中东地区它影响力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同样呢，也是希望能够获取更多啊持续稳定的这种资金啊，然后呢为后续的战后重建，或者说呢它自身综合国力的恢复啊，要拿到更多的外部资金。
1: 其实从这个资金的来源啊，刚才魏老师也提到了，可能海湾国家要出很多钱，至少美国现在态度是这样，就是说给伊朗重建的这个资金也好，还是叫一个什么基金也罢啊，海湾国家要出大头。那么我们其实也说到海湾国家啊，确实是冤大头啊，遭受无妄之灾、池鱼之灾，对吧？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伊朗挨打的同时，这些海湾国家也挨打，然后打完之后，美国一分钱不出啊，这些海湾国家要出巨资去补偿，或者说赔偿伊朗。那么我们继续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份备忘录啊，我们说了它跟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有不小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备忘录约定美伊双方有60天的谈判期，要把这个核问题、把制裁问题谈妥。那么这中间啊，可能有哪些困难？魏老师，您给我们展望一下。
0: 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那么中东地区确实会迎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局面。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不会完全的撤离，那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些敌对性的态度仍然也会存在，并不是说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从敌人直接变成了朋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中东地区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的纠葛，那么不排除啊，美国和伊朗包括其他的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都想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可能还会存在，而且呢，以色列也不会轻易收手，那么中东地区仍然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看，通过这样的一个美国、伊朗以及以色列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交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清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景，或者说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方式、和平对话的这个方式才能够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才能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相关的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带来一个更为稳定的局面啊。打打杀杀呢，只会让局势变得很复杂，那么不仅自身会受到负面影响，也会给地区带来更多的灾祸。所以呢，中东地区应该是处于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要得益于各方的这个努力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推动。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接下来到底是一步一步啊，扎扎实实的把谈判推进好，然后最终达成和平协议，恢复和这个实现中东的和平，还是说这中间啊还会出什么岔子啊？这个局势接下来走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

0: 要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它本质上是一个还是一个神经压迫的问题，它不是肌肉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平时讲的什么上火啊或者是受凉啊什么这些情况。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叫继发性的面积痉挛，那么比较少，大概只占了5%左右。那么这部分的面积痉挛呢，实际上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就是说它是非血管压迫引起的，那么可以是肿瘤啊，可以是
1: 脑子部的血管畸形啊，或者是脑子里长了什么囊肿啊，那么它，但是它的本质上也是神经受压，只不过它不是血管受压，而是其他原因压迫引起的。好，哎，这个血管走向哈，其实你想，如果一个人他在之前都是好好的，他怎么就到了那个时间点，这个血管就开始去压迫这个神经？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这种？

0: 么情况？
1: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阴茎癌呢，从流行病学来看呢，它的发病率呢，患病率呢，我们讲人群的患病率大概是在万分之一啊。那么亚洲国家呢，这个比例呢又要明显高于我们的西方国家。
0: 嗯，
1: 那么曾经有过统计呢，就是我们中国人35岁以上的这种人群中呢，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其中呢又以40岁到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这边就讲到了为什么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为什么早期没有，后面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呢，它大部分的神经的周围实际上都是有正常的血管伴行的。
0: 嗯，
1: 只不过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呢，它的血管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没有这种硬化的表现，它不容易发生扭曲。但是呢，你这个血管的时间用的时间长你的反复的经过这个血管的冲刷，再加上你这种平时如果说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动脉硬化这些情况呢，那么血管呢它的走向，就会发生移位，那么而且它的血管的硬度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它接触到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神经呢，它就会由之前的普通的接触，转变为这种血管压迫，所以呢，这是它一个发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啊。
1: 那么对，而且人群中呢，女性患病的风险呢，又大概是男性的2倍。可能跟这个女性的压力是不是更大呀，或者说是更容易焦虑啊，作息紊乱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现在呢，在我们这种因为这个社会的压力比较大，我们这种长期用眼过度啊，精神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近两年呢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他也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0: 你在之前吴主任讲到这个面积痉挛的时候说到了哈，其实这种毛病啊，在你的情绪这个不好的时候啊，甚至是疲劳的时候啊，它还会加重的啊。它虽然看这个毛病，其实它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疲劳程度，它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这个简单的眼皮跳，你看我们简单眼皮跳，刚才吴主任也说了，其实这也是和你休息不好，这段时间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啊，其实是有关系的。面积痉挛它和这种情绪状态、心理状态，它还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能首先自己能做什么哈，一会儿咱们问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想，可能首先咱们得自己真的有意识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状态啊，还有这个休息的状态。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面积痉挛和面瘫啊，这个怎么来区别？
1: 对，实际上呢，我在门诊上有很多病人跑来都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这个我觉得我面瘫了，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不是中风了，因为他觉得两边的面部不对称啊，或者说某边的面部变形啊，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个面积痉挛跟面瘫呢？因为它都会出现我们叫面部的口角歪斜。那么首先来讲呢，面瘫呢，前面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单侧性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抽动。那么它的本质是个肌肉的跳动跟抽搐的状态。那么紧张或者激动的时候，它会加重。那么它没有我们面瘫所谓的那种面部啊僵硬啊，没有力气啊，所以呢，它的核心呢是神经肌肉的问题，是神经过度兴奋的表现。我们临床上呢，还会对这一类的患者呢，会做一些电生理的检查。如果检测到我们神经的异常的这种肌肉的反应，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个核磁共振，明确的看到我这个面神经被血管压迫，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作为进行确诊。那么面瘫的面，我们又叫面神经炎，这是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碰到的更常见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会遇到，比如说受凉了，或者说感冒了，或者说吹空调了，吹完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好像脸歪了。对，脸也是歪到一边去的。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面部肌肉的瘫痪，就是我们讲的面部没有力气的。那么它这种口角歪斜呢，不是因为脸抽的口角歪斜，而是因为这侧的脸没有力气的。那么它的这侧的脸呢，就被对侧的肌肉拉到对侧去了。所以它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感觉
1: 是
0: 不是在临床上这个面积痉挛可能诊断起来也不容易啊，好像是它很多病很多这个症状啊，和这个面积痉挛都蛮像的，是不是很容易误诊？
1: 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叫我们叫用力过度，痉挛所谓的痉挛就是用力过度了，它脸歪。那么面瘫呢是没有力气导致的脸歪那么同时呢，它还会伴有，比如说我们眼睛闭不上啊，吃东西的时候嘴巴漏水啊，这都是我们面瘫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一般来讲不太会有抽痛的症状。
0: 就这个

0: 面肌痉挛如果长期不去好好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它是不是这个一直颤抖痉挛的范围会逐渐的在增大吗？
1: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因为因为我在门诊也碰到过这种病人。我们之前的我上周在门诊碰到就是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那么她单侧呢实际上已经脸龄抽了两年了。但是因为她之前有过这个面瘫的病史呢，所以呢她在当地的诊所呢就一直按照面瘫的后遗症来治疗。因为我们面瘫的后遗症呢它也会出现类似于痉挛的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面瘫的连带运动。就是比如说你在说话啊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的人会连带的会出现眼睛在眨眼。这种就是我们叫的就面瘫以后的连带运动，它也会类似于这种抽搐的症状。所以呢他在诊所呢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针灸啊理疗啊还有什么热敷啊花了好多的这种时间花费了也不少的精力。但是呢他的症状呢反而越来越重发作频率也越来越大。后面到我们这我观察了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发作形式呢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核磁共振的检查才给他确诊。如果说他长期不治疗，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他的病情会加重，是我们讲的身体功能的损伤。那么抽搐呢会越来越严重，也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眼睛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睁开，因为持续的抽搐嘛他会持续的眨眼，就是会影响病人看周围的环境。另外呢严重的病人呢还会出现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鸣啊听力下降啊甚至面部的麻木。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两个社交障碍。特别是对于这种女性或者说年轻女性，那么这种面部频繁的抽动呢会让病人产生这种自卑啊焦虑啊甚至社交的恐惧。他不太敢去跟人家主动的社交，因为可能在讲话紧张的时候呢会诱发这种动作所以呢长期会诱发这种失眠易的这种症状。
0: 好，
1: 第三个呢我们对这种长期的面肌痉挛如果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后期治疗的难度。因为本质上它是神经受压迫的这种脱垂下的改变嘛如果时间长了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所以呢我们理论上来讲病程越长后期治疗的恢复周期也越长而且相应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
0: 所以这个也跟就是我们说中医治疗面瘫一个道理，就是发生的最早期你早一点去干预它，它可能治疗的效果会很好。如果说真
1: 的
0: 是拖了很久，不管是因为任何原因拖了很久，你再回头再治之后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40多岁的女性之前一直当着面瘫的后遗症来治，但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的。我们也很好奇啊，吴主任您心很细啊，您怎么就发现了她这种不是一个面瘫的后遗症，可能是属于面肌痉挛呢？您看到她哪些不正常的时候觉得可能要让她再做个检查？
1: 对，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典型，我叫连带运动。他这种面抽呢，他是他讲话时候就出现，或者说他嘴部有动作的时候，嘴角动的时候，他紧接着立马出现了眼部的抽动，而他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眼部是不动的。所以他是有个明确的诱因，跟我们这种常见的面痉挛是不一样的。面痉挛它是会叫我们叫不自主的抽动，就是所谓的你是不可控的，而他这种呢是明确的有一个诱因，我嘴巴不动，他眼睛就不跳。
0: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被吴主任捕捉到了然后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诊断。其实面肌痉挛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很明确的给出一个诊断的，对吗？
1: 对对，我们前面讲的通过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电生理检查，另外呢

0: 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非常尴尬。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普通的眼皮跳还是面肌痉挛？
1: 我们还有一个临床上比较容易判断的啊，如果是上眼皮跳，可能大部分是生理性的跳动。如果是下眼睑跳啊，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需要警惕是不是面肌痉挛啊。如果说怀疑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现场让医生看一眼，帮助你来评估。
0: 好的。还有一位是26岁，这个有点年轻啊，他说26岁的女性如果直接做微血管减压术风险大不大？
1: 理论上是越年轻应该风险越小。我们做过的最小的小孩是15岁，他是一个颈部肌肉的痉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小孩呢也比较奇怪，他当时的颈部肌肉在抽，嘴角在抽，所以呢，他一直在儿童医院看，他一直是当做我们叫抽动会语综合症，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像抽动症在治疗吧。但是反复治疗效果不好，后面我们才给他查出来是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面筋了。做完了以后呢，他这个颈部肌肉就不跳了。所以说年龄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我们这个手术的禁忌症，理论上越年轻他的应该术后恢复的越好
0: 啊。
1: 对，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的容貌恢复的也会
0: 影响不大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面肌痉挛，大家以为都是从眼睛开始的，你看其实有的它也不是从眼睛这个部位开始的。大家的问题呢，我们给各位回答到这里啊，然后最后还是要请吴怡主任哈，给大家来讲一讲，面肌痉挛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预防吗？还有就是盘点一下出现了哪些症状之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啊，比如说找到神经内科方面、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请他来帮助判断一下。吴主任，
1: 好的，那么我们的日常的这些预防的要点呢，实际上我们前面都提到过了。首先呢，是避免一些长期的熬夜啊、用眼过度啊、精神的一些焦虑、紧张啊，减少我们的这种持续的应激状态。第二个呢是注意劳逸结合吧，我们适当的比如说周末出去放松啊，减减压啊，减少我们这种异常的神经的兴奋的传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平时呢也要注意这种叫预防病毒感染，因为这种面神经炎它以后也有部分的病人会导致面瘫后的这种痉挛。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人，因为这种是高发人群，要注意排查一些脑血管啊，或者是颅内的一些病变啊，排除一些是不是一些继发性的面肌痉挛，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一些的预警信号呢，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的单侧的眼皮如果持续的跳动超过1周以上，而且是不缓解逐渐加重啊。第二个呢，就是跳动的范围从眼皮扩散到脸颊嘴角，或者是从反过来从下往上，从嘴角到脸颊到眼皮啊，这就是它的扩散逐渐增加。第三个呢，就是说有明确的这种诱因，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啊、疲劳的时候啊，抽动会加重，甚至睡眠的时候有发作。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给我们提出的这种预警的信号，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去治疗？因为越早干预的话，治疗的方法可能会越简单，花费也越少。
0: 好，谢谢吴主任。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是星期一的全天，还有星期六的上午。
0: 星期一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好，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和每周六的上午。吴主任呢，很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以及周围性面瘫微创神经射频治疗，还有脑出血、脑积水微创手术治疗，以及颅脑肿瘤的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这些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挂吴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好，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吴主任，谢谢您。
1: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再见。

0: F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我是沈颖。在刚才的天气预报当中哈，已经和大家说了这段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哈，雨水会很盛啊。所以呢，今天的江苏中医药之声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中医啊养生方面的科普。接下来就是端午了啊，端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祛湿的重要时段。尤其这个时候，它的气候特点啊，就是这样一个潮湿闷热啊，人体呢容易受到邪湿的侵袭，所以我们在饮食调整上啊，一些草药祛湿上啊，生活习惯上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啊，结合传统的习俗和我们中医的养生，可以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湿气。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几句哈，来聊一聊我们从这个饮食祛湿的角度，然后呢，再从我们一些传统草药的角度啊，刚好端午习俗当中呢，其实就有着祛湿的智慧。然后呢，再从生活习惯的方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样内外兼顾祛湿气。这段时间啊，端午节前后呢，在饮食啊祛湿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清淡利水的这样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呢，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啊，像薏米啊，赤小豆啊，冬瓜呀，山药啊等等，煲煲粥，煲煲汤。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吃粽子啊，其实吃粽子我们会有一个搭配叫绿豆糕，那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哈。这个时候搭配绿豆啊，搭配陈皮这样的食材啊，其实呢是可以减少啊糯米带来的致湿感的。第二个呢，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减少生冷油腻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天气热了，大家总喜欢吃点冷饮，那这个时候呢，冷饮呐、甜食啊，还有油炸的食品呢，是很容易损伤脾胃的啊，加重湿气。湿热体质的人啊，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姜枣茶，少放几片姜啊，两三片就可以了。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

再放两三克红枣，然后煮煮水，每天喝一点，这个能够很好的起到排湿的作用。在这个茶饮方面呢，这段时间呢，推荐给大家像当季的绿茶呀，乌龙茶呀，还有朋友能够咱们在超市里买到玉米须啊，玉米须茶，这个都适合湿热的人群。寒湿体质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可以喝喝红茶啊，桂花茶，温中散寒。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这个端午习俗当中的祛湿智慧。肉啊，肠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明天的名医坐堂节目。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呢可以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大家如果线下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来进行留言，344072579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需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明天的节目继续锁定收听，继续参与，再见。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肢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

0: 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轨道交通，
2: 对
1: 吧？嗯，这个项目名称是厦门市轨道交通，
2: 不，管理方，工地管理方。
1: 施工单位是中铁五局。
2: 中铁五局是吧？
1: 对。
2: 啊、嗯，那现在跟你们对接的这个，从治疗啊到工伤啊这些问题，是中铁五局出人吗？
1: 啊、嗯，是的。
2: 啊，那你想问我问什么？您说来。
1: 目前有几个点。
2: 你这样，你等一会儿，就中铁五局现在对于工伤认定这事儿是没有意义的吧？
1: 对，没有意义。
2: 是不是？那工地上热射病这非常典型了嘛？对不对？那么现在矛盾的焦点在哪里？比如说，你姐夫是继续治疗这事，这是家属嘛？你们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想放弃。但是，用人单位现在是什么态度？就这个事儿。
1: 用人单位他就在我们进去好像没有3-5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谈赔偿，然后说
2: 不谈赔偿是这样的，假设，但是我希望奇迹发生，我希望你姐夫慢慢的不管怎么样人好过来，对吧？醒过来，对吧？啊，但是谈赔偿是要有一个结果嘛，我们再谈赔偿，人是救过来了，还是说人最后没救过来？那个时候，那否则你现在怎么谈赔偿呢？你都不确定怎么谈赔偿呢？
1: 是的。
2: 所以那他们来谈赔偿是什么意思？让你们放弃治疗还是怎么说？
1: 啊，就一直给我们讲，就是他们得到内部消息，就是没有再跟家属没有希望嘛，就是
2: 救不过来了。他们认为就是说救不过来了，是吧？
1: 对。
2: 啊，好了，你要问我的问题，来，我给你联系个律师。然后呢，是你姐夫吗？那你在身边照顾吗？你不在，是你姐姐是吧？
1: 是我外甥。
2: 你外甥在照顾我，咱俩以下呢，我给你找位律师好不好？啊，给你找个律师。然后呢，咱俩的对话呢，你能转述你就转述。你要是觉得哎呀，我有点那个，也转述不是很那个什么啊，不是很清楚，你就到网络电台，包括什么我速网这些上面，你就找今天节目的复播就可以。
1: 嗯，好，
2: 好不好啊？来，我连线。哎，对，我连线江苏九州律师事务所的九州祥和律师事务所葛松涛律师。葛律师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葛律师，基本情况你大概知道了，他刚才我跟他对话。
3: 知道了。
2: 好，来，小伙子，你有什么问题你问。
1: 啊，葛律师，我麻烦问一下，就是有两个事儿，就一个事儿是，我们现在家属现在还不想放弃治疗，然后就这个后期的这个治疗费什么的。就一直是中铁五局他们就是报的那个工伤保险是那边来出，这个是能一直支持到，就是有可能就是要半年或者一年，这个也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原则上面来说，这个工伤这个医疗费的这个保险待遇的支付可以一直覆盖到治疗结束为止。
2: 那我替他问一句，你说这个治疗结束啊，你从家属的角度，我有一分希望，葛律师，我们肯定就是坚持，对吧？好，不放弃。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很漫长，甚至他刚才说半年，甚至比可能要比半年更长的一个治疗周期，一个是费用可能是巨额的，这是一个啊。另一个就是也存在着用人单位是否理解的问题，比如说在用人单位判断你没救了，我们也问过医院了，你救不回来了。可是你们家属仍然坚持，那用人单位会不会觉得你们这就是怎么说？你们这是不合理的？那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啊？
3: 这个不存在，因为这个工伤发生后啊，劳动者本人以及劳动者的这个家属，其实是有一个

0: 疗的义务的，心意是不应该放弃治疗的。这个首先要必须声明一点。如果要是除非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作为这个医疗机构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建议，那么这个倒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但凡有希望，医疗机构没有提出这个放弃治疗的这个建议或者方案，那么这个家属包括本人还是有一个积极治疗的这个义务的。
1: 那么法律上有一个期限吗？说你比如说是半年，还是九个月，还是12个月？你在这个里边你治疗，我可以这个用人单位或者走工伤保险，我可以支付医疗费。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了就不行了，有这样一个时限存在吗？
0: 没有这个时限。
1: 好了啊，来，你这个第一个问题你清楚了是不是？
2: 对。
1: 第二个问题，
2: 谢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讲，就万一就是不幸，就是医生就讲，比如说半年以后，然后做了那个核磁共振之后，讲脑细胞就已经坏死了，就是没有任何希望了，然后就要谈到赔偿了嘛，赔偿的话就是按现在的标准，他原来跟我们讲他是想赔到100万到120万，
1: 100到120万啊，
2: 就结束了，但他现在家里的情况呢，他父母都是70、80岁嘛，没有那个劳动能力，然后我姐姐也是，心脏病，然后刚做完手术，然后也是不能劳动，也是没有收入，但是也没有做那个鉴定的，因为现在还没想到有这回事，也没有一直去做这个，下一步有可能我们想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赔偿上，就他讲的那个120万，我们感觉也不愿意接受，就
1: 你们觉得少，
2: 对，不想接受。因为他是家里的唯一收入顶梁柱嘛，这一个家庭全。
1: 那你们觉得你们想主张哪些，或你们觉得这个金额到达多少？你说给律师听，没事反正他们也听不到节目。
2: 一个是那个就是按我们大概查了一下，然后就是一个是按那个一次性丧葬费加上那个
1: 死亡赔偿金。
2: 对，大概是120多万嘛。然后还有那个父母的赡养费。是按哪个标准来赔付嘛？就是这个要估计有10万，还有我姐姐这个能不能争取？
1: 那其实你查的那葛律师啊，他的这种你姐夫多大？
2: 我姐夫49。
1: 葛律师啊，49岁。按照全国的这个标准，因为他是工伤嘛，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工亡的话啊，工伤的话。那他死亡赔偿金加丧葬费，首先120万，你帮毛估一下。
0: 120万，这两项费用基本差不多。
1: 基本差不多。
0: 全国工亡的2026年的现在标准，这个是全国统一的。这个工伤死亡是在113万出头。然后这个丧葬这个补助金是按照这个当地，就是各地级地方统筹地区平均工资来算，约这个各地
1: 一般在你比如说江苏的话，一般应该在5万几到6万几，大概这个区间。
0: 大概在6万左右。
1: 6万左右，哎，对，5万几到6万，所以这个大差不差，对吧？所以这120万大差不差。那么父母赡养的费用可主张吗？
0: 这个属于是供养亲属的这个抚恤金。这个抚恤金支付的条件，一个是生前的确是由他提供这个生活来源。第二个确实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么这个赔偿的标准呢，是配偶是40%。
1: 什么的40%？
0: 本人工资。
1: 就是他生前的，他生前工资的40%。那支付多长时间呢？
0: 支付要么恢复劳动能力为止，要么死亡为止。
1: 那但是你像他配偶，就他姐姐，他说又是心脏病什么，他是要做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么一个鉴定，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如果他父母年纪比较大了，他70多、70、80岁了，这个又没有固定这个收入来源，这个可以认定为这个没有生活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这个没问题，从那个工伤基金里面来支付这个亲属这个抚恤金，但是他这个妻子这块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虽然生病可能

0: 配偶百分之四十，
1: 啊，
0: 那您刚才说那个标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伤者啊，他如果最终死亡了，是他生前的那个工资的40%是指这里既包含了给父母赡养的费用，也包含了假设，啊，
1: 配偶是40%，
0: 配偶百分之四十，
1: 每人百分之三十，其他亲属呢是二十，
0: 哦，
1: 怎么讹加起来不超过他本人的生前工资。
0: 好的，父母百分之三十，他没有其他的了，他因为孩子肯定成年了嘛，
1: 对，
0: 啊，
1: 怎么讹加起来，父母这个如果要是赡养人不止他一个的话，可能存在一个折算的问题。
0: 啊，那就可能还给不到每个人百分之三十。
1: 对，
0: 就是他，你姐夫有没有兄弟姊妹呢？ 有个姐姐，然后他姐姐是出嫁了嘛，50岁，然后，啊，不，这跟出嫁没关系，这跟出嫁没关系啊，他出嫁他也有赡养义务，那就有可能在赡养费上，两位老人每个人可能不一定拿到百分之三十，可能会打个折。
1: 对对对，
0: 这个啊，我的建议是，葛律师啊，我们给他建议就是实际上起诉是最靠谱的。
1: 嗯，
0: 我能给这样，因为你协商，但是你自己能协商的明白，并且这个用人单位也愿意按照你协商的标准来支付，这没有问题。
1: 可是从我们接触到的案例里边，小伙子啊，协商的，至少我们接触到的案例里边，协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嗯，我插一句啊，
0: 啊，您说，
1: 这个亲属供养的这个抚恤金，按照这个工伤条例规定标准是按月支付，这个企业很难一次性支付几十万或者十几万出来。
0: 对，他不会一笔头的说，我给你20年，知不知道？
1: 我好像听他们这边律师，我们大概问了一下，好像说是按5年来算，不知道是按哪个条款来讲的。
0: 5年是总额吗？就是只支付5年吗？还是第一次支付5年？葛律师，
1: 他们这个意思应该是一次性支付。
0: 一次性支付，那家属可以不同意吗？
1: 这个可以啊。
0: 对吧？所以我说，我建议你呢，就是你跟你外甥，说一下，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不行的话，我们就打个官司。但是前提是你姐夫有了一定的结果啊。 那么不行，我们就因为我是觉得像你描述你姐夫这个情况，那我们当然能多争取就多争取。5年没有多少钱的，你姐夫在工地上班，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对不对？如果只支付5年的话，那没有多少钱的呀。你姐姐如果丧失劳动能力，上面还有两个父母，远嫁的女儿不在身边，那怎么办呢？这家人都压在你那个外甥一个人的身上啊。
1: 我外甥也刚步入社会，他也没有什么能力。那就是了，所以我认为5年这个方案不要轻易接受。对方有可能什么呢？对方那么大企业，现在找个律师啊，律师说的有理有据的，拿个文件给你们来说，你们就觉得好像是只能这样。不是啊，是这样的，他父母不是年纪偏大嘛？如果要是他父母，每人一次性支付5年，这个倒还在比较。 可协商范围之内，
0: 可协商范围内啊，就是说你这个还不太过分。至于他配偶要的确没有劳动能力，这个五年可能不太合适，曾经有过是一次性20年的，一次性20年啊，也就是说可以一次性，那咱们谈嘛，对不对啊？咱们谈嘛，比如说如果说你们家属也接受一次性20年，然后呢，用人单位也接受，那也可以。 对吧？但是你今天打的这个电话，你就知道你不是说我只能5年，知不知道？不是说有法律依据我只能5年，我就不能再主张了啊！我就担心什么呢？现在人家拿了一个人家律师西装革履都过来，拿了一些什么文件，盖的公章的，给你搬搬法条，然后呢，你外甥呢刚进社会也不懂，另外还要照顾爸爸，反正让我签我就签了，我就担心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都不懂，因为都没有涉及到这一块，也没有就接触过这些东西。
0: 那不行，
1: 还有一个，这个是调解方案，如果要是到法院下判决书或者仲裁下裁决书，一般不会裁一次性支付多少年，而是让这个单位或者从社保从工商基金里面正常按月支付。
0: 那我告诉你，这种单位肯定还不愿意嘛，所以他现在给你谈一笔头的这个解决方案嘛，对不对？那他不愿意，不意味着你们就得顺从或者听从他的这个意见吗？
1: 这个抚恤金是工商保险，工商基金支付吧？
0: 嗯，所以你跟你外甥，你把这个事情说好。
1: 好的，
0: 好不好？这个还蛮重要的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不谢，也谢谢葛律师，我觉得你深入浅出的，大家。 我也在学习，也增加了一方面对这方面事情的了解。谢谢葛律师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这事儿我们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你们记住了，特别是天热了，就你知道热射病这事儿，每年我们都会听到一些让人痛心的新闻，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我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但是你像今天讲的这种案例涉及到的怎么处理呀？啊，法律标准呢？你作为生活常识，这就是听小东有话说这档节目的意义。啊，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好了啊，回来，王一军说：“小东老师，我想了两箱，留着备用，后天父亲节了。”哎呦。他说后天父亲节了，可是永远没机会送给父亲了。那咱们就把自己活好，好不好？父亲还健在的，今天上午我在直播就说这事儿，我说父亲还健在的，咱们就把父亲节过好。父亲不在的，咱们照顾好自己，爸爸也一定希望我们照顾好自己，是不是啊？一切都好说。感谢小老师买了两箱大乔，大乔一定要买到，大乔一定要买到啊！一生只为你点赞，说东哥，大乔已买。鸿飞说东哥好，今天又买了两箱大乔，一箱小乔。冷冷说上次买了两箱小乔，刚刚又下手两箱大乔，给老丈人买的。上次的小乔喝起来不错，不上头。你试试这次大乔，让你惊艳。关键是它是口粮酒的价格。我再说一遍，大乔呢已经不是口粮酒了，啊，大乔酒厂给它的定位现在叫精装商务用酒。你看瓶子也好看了，那个也有盒子了，老酒比例也升高了，还加了30%的槐香啊，正好你尝一尝槐香。你把大乔拿回去，如果你拿出去招待别人的话，你就说，你说你们，我保证你们没喝过这款酒，没喝过这个香型叫槐香啊，就是它是浓香的底加上30%的槐香，它是这么构成的啊。然后今天已经在全网首发了，你去京东、淘宝、视频号、抖音号都能找到这款酒，多少钱？899，各个平台有券，有的咱们有听众朋友有50块钱的券，那就是849一箱，对不对？它已经是终端用酒了。可是，来，我们正在直播，进我们直播间，首发江苏首发的这个酒，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啊，多少钱？399一箱，399是原来一代大乔光瓶酒的价格，现在它做了那么多的升级。我们仍然给它拉回到光瓶酒的价格，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到大乔啊！他们接下来在京东、淘宝啊、抖音也会搞活动，再怎么搞活动，顶多比如说变成699了不得了啊！我们今天399，是因为他们首发就是我们搞的，他们是在我们的这个策划首发江苏里啊，又是端午节，又是父亲节，又是上午我自己去的嘛。那你们看到了，上午我直接跟他们董事长，就是下面员工做不了这个主啊，但是他们董事长也说就限今天，下次小东去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你们一定要买到，就咱们拿了399光瓶的口粮酒，光瓶酒的价格直接买到了一款精装商务酒啊，都不是对半砍，对不对？大乔一定要买到啊！你如果日常招待用酒多，或者是端午节要送人，父亲节送爸爸，或者是自己平时要喝，经常有个什么聚会的，你就记得啊，你一定要多买几箱大乔，否则你会后悔的啊！你下次 你再买就是不是这个价格了，哪

0: 怕不是699499啊，他们董事长说，小东你至少给我加100块钱的包装钱，我也没给他加啊，但是499那还比咱们贵100块钱的，快去啊，快去。迷茫的小熊说，他这个情况抢救时间超过一定时间平不了攻王，他可能，我认为他平攻王的可能性挺大的啊，就五点，但是我欢迎你，谢谢你的这个这个意见啊，因为热射病和其他疾病不一样，就是如果比如说他突发脑梗，那过了48小时是很难认定为攻王的，就这个人48小时之内没死掉，那很难认定为攻王，但是热射病还是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也进一步的帮他向人社部门求证一下好不好啊。云飞说，小东老师，大桥已买啊，没有抢到，你就在直播间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大桥啊，你告诉他，你说必须买到，小东说必须让我买到大桥，在直播间去说啊。早上拍了5箱，晚上又拍了2箱大桥，这个叫2049啊。他说大桥小桥都值得买，口感好，入口丝滑，好喝不上头。谢谢反馈啊，小东老师，这是大桥还是小桥？我看一下，你买的是小桥啊，绿叶，你买的是小桥，大桥不是光瓶酒啊啊，大桥已下单啊。这个叫什么？西西漫步说大桥没有了，去评论区要，就说我让你去的啊，去评论区要啊。大桥怎么买？直接来，我说一下啊，此刻正在直播，大桥一定要买到。直播大概能到今天晚上8到9点。此刻如果你在路上开车，没事儿，你老老实实开车，不要看直播，停下来车。直播没结束，直播至少到8点半到9点能结束，所以你停完车，你去买也来得及。啊，今天如果只买一款酒，就盯着大桥买，其他什么心无旁骛，你给我记得啊，今天心无旁骛啊。你说小东，我就喜欢喝小桥，去买小桥二代，还是299一箱，啊。它已经涨到419一箱了，你们咱们听众还是299一箱，但是能升级一定要升级到大桥，因为太划算了啊。来，微信视频号里直接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怎么办？左上角点完关注，直接点直播进直播间，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抢大桥啊，只要有货多抢几箱，这是第一。第二，微信视频号找不着，找公众号啊，在你的微信里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公众号点私信给我的公众号发看直播，注意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进直播间。
1: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龙吟。
1: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不断展现新气象。

0: 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

0: 中国将继续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 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 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本台消息，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 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 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 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金星介绍道，安排开行山东、西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 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山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4: 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D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
2: 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 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 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 同比下降 11.9%。 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1%。

0: 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

0: 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10: 嗯、
3: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0: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3: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0: 嗯、
3: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0: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3: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0: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3: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886-5050，400-886-5050。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3: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
11: 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

0: 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886-5050，400-886-5050。
0: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
0: 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 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

0: 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英国政府宣布了，说是最快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春季，要给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上全网社交媒体的禁令。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的，啊，说政府准备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且同步限制游戏包括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这个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斯塔默警告了，说科技公司假如抵制这个禁令怎么办，要面临坚决反制啊！这禁令号称是全球最严的网络整治措施。为什么说最严呢？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覆盖广，这个禁令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流算法推荐型社交平台。第二个是禁令的限制狠，除了禁社交，连直播和部分游戏的高风险功能也一起管控了。第三个呢，是执行非常狠，啊，强执行，要求苹果、谷歌这些技术公司激活或者开发技术方案，拦截违规内容，否则那就罚款，罚他们。这个禁令啊，媒体报道说，有80%以上的英国民众表示支持。此外，很多国家也已经出台了类似的限制，或者正在研究类似的措施。先表明我的态度，对这个禁令我是双手赞成。说一点看法，跟大伙儿一起讨论啊。这个昨天我还看到个消息，就是高考这不结束了吗？结束的这段时间，网上不少视频出来了，这个视频的文案还都比较类似啊。比方说，就这种文案啊，说高考礼物一定得是鲜花吗？华为或者苹果全家桶不行吗？然后文案配上电子产品堆起来的那个配图啊，又配乐。网友一看这配图，按最低内存来算一下，得40000块钱左右。哎，视频底下的评论就更有意思了，一大半都在声讨原生家庭，啊，说有孩子考完了，发现父母没有准备这些，把家给砸了，啊，叫什么养不起就别生，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你这一点要求都满足不了，凭什么逼着我去学习？还有的孩子就直接威胁家长，说你现在如果不给我，那等我上了大学以后走捷径了，到时候也不要怪我。有孩子吐槽他爸，说他爸非得等成绩出来才能给他买，然后底下同样是高考生的孩子就给他出主意，说你自己从考场出来就开始磨爸妈，他们受不了，第二天就会买，哎，多磨几天，出成绩之前就能够搞定。你看看，就这点小聪明全都用到爹妈身上了。显然这不是孩子的本性，这是网络算法的陷阱。很多朋友觉得这网络什么传递信息啊，它是中立的，自己想看什么自己选，实际上大错特错。平台流量的逻辑是什么？它会最大的放大极端，放大偏激，制造矛盾。你看在网上那些懂事的体贴的孩子没有流量，哎，没有满足要求把自己家给砸了，这种事有爆点，算法就使劲给你推，推到刷屏。你想想，天天就被这种价值观喂养着，那些三观还没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不被带偏呢？而且网上这种有毒的观念到处都是，老人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什么子女靠不住，自己要存好养老钱。年轻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原生家庭的苦，原生家庭的痛。女人在网上刷，刷到都是男人呐，靠不住，出轨成性，这钱还得女人管。男人刷到的又是现在的女性不值得付出，太自私。而孩子刷到的都是像这种生育，这个生养不是恩，没钱别生孩子。 你这种都

内容，看一遍吧，或许还清醒。天天看，天天看，这脑子不就给洗了吗？当然也有反对的朋友说了，说这关键不在网络，关键是什么？是教育。教育要做好，你就像菜刀一样，菜刀它还能杀人呢，也没有全面禁止啊。客观来看，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家庭学校把孩子都能一个个教得非常有定力。但是您想想，成年人刷短视频还经常被带节奏，被煽动情绪，未成年人你指望教育，靠教育就能给他教育出有定力了？更何况哪个普通家庭能够做到完美的教育？你面对这种全天候的沉浸式的情绪化的网络，你说你的孩子他是会去沉迷菜刀还是沉迷网络啊？鸦片也有药用价值，为什么要管控啊？就在于它有成瘾性啊。那至于英国的这个禁令能不能够完全禁止掉，禁止的好，这是另一个话题。但是至少我觉得国家出手，这是表明一个态度，是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他的三观还没稳定，判断力还不成熟，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不只是学校和家庭的事儿，尤其像这种网络的影响，要用制度来兜底儿。所以对这样一个禁令，我举双手赞成。您怎么看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共同交流。

南京建邺区一位钱先生这两年过得很糟心呐，这家里边漏水漏成了水帘洞，一开始只是插座边上渗水发霉，后来那卧室天花板就往下滴水，现在每隔三四天得拿水泵往外抽水，不然家里边就不得了了。那法院做了鉴定，原因是什么呢？楼里边的公共排水管坏了，按道理呢，这个钱就得由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来出，但是卡在一个死结上了，想动这个钱啊，手续太繁琐，因为维修基金的红线太硬，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参与，半数以上同意，公示审批，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几个月，大半年就没了。那问题是家里边都快淹了，谁能耗得起这大半年呢？钱先生被逼无奈，哎，他就私下里琢磨，能不能自己先垫钱把房子给修了，不要再漏水了，然后基金批下来再报销呢？好在这物业没装糊涂啊，这个南京海峡物业的经理说了，漏水根源是当年开发商建房子的时候那管道没做好，鉴定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呢，虽然前面跑票签字啊要耽误时间耽误功夫，但总算投票完成了，材料也递上去了，预计这个月能审批下来。物业也给出了招，考虑到钱先生这情况紧急啊，决定先找施工单位垫钱开工，哎，等维修基金一到账，走流程统一报销。这算是把钱先生从水里边捞上来了。其实这事儿值得琢磨，你说我们这个维修基金管理制度啊，一直什么感觉呢？就是管住钱要比用好钱重要。你那钱只要没被挪用，就算遇到困难遇到麻烦，它合规很重要。那这种情况本质上它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消极看守，它不是积极服务啊。那你说这套流程如此僵硬，紧急情况死守规矩，对群众来讲那真是个大麻烦了。这个钱先生这所谓的应急方案，其实是物业在制度里边打了补丁，那要换个不靠谱的物业呢，那钱先生就只能在家里边划船了。所以物业还值得点赞，但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敲响了警钟，维修基金不能只有审批流程，还得有抢险机制。比如一旦有第三方鉴定机构有报告了啊，你就得有快速通道，简化流程，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是卡在纸面上。制度是用来守护人的，不是困住人的，否则它的意义不就打问号了吗？所以希望就这个事儿啊也能成为一个范本，哎，千万别让老百姓为了修个水管先学会怎么去抗洪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

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覆盖历史文物主题展、国际交流合作展、跨界融合展、现代艺术展等多元主题，为苏州博物馆本馆20周年献上一份别致的生日礼。首先，猫猫狗狗特展将于7月1号率先开幕。展览与法国国家科技总馆合作，依托前沿动物行为学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展厅游戏，为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共同营造一个猫猫狗狗的世界，开启一次特殊的生命体验。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1: 现在猫猫和狗狗在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当中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整个的这个展览呢，我们应该是有3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我们苏州博物馆办展史上首次聚焦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伴侣的一个动物。第二个的这个首次呢，就是我们会首次的聚焦我们前沿的这个动物行为学啊，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研究啊，来让我们的整个的展览更加的充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展览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互动和体验以及沉浸式的感官，让我们的观众呢再次的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猫猫和狗狗。
0: 展览用精心搭配的多巴胺色彩和20多项互动装置，让参观者不再被动输入，而是全程有参与感的体验。观众可以体验猫猫的攀爬和跳跃，和小狗比拼绕杆的速度，让大家在展厅释放天性的同时，也了解人与猫猫狗狗身体机能的不同。6月12号至6月23号期间，展览开启限时早鸟预售，观众可以提前锁定优惠看展名额。展览期间，苏博还将创新推出夜间延时开放时段及淡季错峰票，建议有条件的观众错峰看展。其实，中国人大量饲养宠物猫啊，开始于唐代。宠物猫最早被称为狸或者是狸奴，后来又衍生出了闲蝉、鱼兔等多种雅称。唐代的张伯爱猫成癖，而且为猫自制佳名，已经体现出将猫拟人化的倾向。从唐代到后世，宠物猫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家庭，成为古人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从宋代开始，养猫的潮流开始在民间盛行，人们以近似婚礼的形式迎接猫进入新的家庭。宋代谚语中说的纳猫如纳妾，就是这种风俗的反应。纳猫如纳妾是将猫类比为新娘，主人则类比为新郎，通过一系列仪式使猫正式进入主人的家庭，成为家庭成员之一。纳猫仪式中，主人会以猫儿气势作为婚书，既表达对猫的祝福，也明确它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除了通用的猫儿气势，文人也会以诗歌作为婚书，体现出了更为鲜活温馨的人情味儿。
2: 起猫，宋·曾几。其一，春来暑壤有余书，起得猫奴亦己无，青若果言仍果明，凡君未至小鱼兔。其二，江明无言雪不如，更令女手绰红渊，小诗却欠浮翁句，未问闲蝉聘得无。
0: 曾几的两首起猫语言平实而恳切，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曾几为猫准备了盐和茶作为聘礼，而且请家中的女眷将礼物系上红色的丝带，体现了整个家庭对猫这位新家人的重视和欢迎。即使周到如此，曾几仍然自谦诗句不如黄庭坚，这种常觉亏欠的心态反映出曾几心中对猫的重视。纳猫的聘礼种类非常的丰富啊，在宋代以来的诗歌当中就多有提及，比如黄庭坚在《起猫》当中就说：“闻道狸奴将庶子，买鱼穿柳聘闲蝉。”陆游的《赠猫》说：“果言赢得小狸奴，近户山房万卷书。”元代的周全在《赐韵友人求狸奴》当中说：“果言觅得屋檐小，蜀学俱空堵世安。”文征明的《起猫》则是说：“浅聘自将言果弱，策勋莫道实无余。”清代的周凯在《迎猫》中说：“果言聘狸奴，加以比夷术。”这以上诗句体现出鱼和盐是较为常见的纳猫聘礼，小鱼干是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选择鱼作为聘礼，既表达了那

猫的诚意，又能够作为保障小猫生活品质的承诺，这是现实层面的物质保障。而盐作为必备的聘礼，则有了一层浪漫的含义。在纳猫之礼兴起的吴方言地区，盐巴的盐与缘分的缘谐音，赠盐就有了结缘的美意。纳猫的结缘是猫与新的家庭建立联系。前面我们说到曾几的诗，其中就写道：“更令女首坠红渊。”文征明的诗中也有“珍重从军骑小离，女郎先已伴渠书”等表达。这些细节反映出纳猫是全家参与的一项礼仪。女眷温柔细腻，负责为猫准备好聘礼和来家之后的生活所需。男子社交便要掌握捕鼠的技能，为保护家宅做出现实层面的贡献，又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在家庭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温暖的陪伴和抚慰。人们对猫的喜爱根源在于它们的习性被人们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加以解释，从而契合了顾家、感恩、慈爱、奉献等道德理想。猫成为古代人高度认可的家庭成员，也可以反映出传统文化对守望相助、敦亲睦族等家风的追求。最后再提醒大家，想要深刻的和猫猫狗狗有一次亲密接触，能够更多的理解猫猫狗狗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苏州博物馆7月1号起率先启幕的这个猫猫与狗狗特展。现在正是6月12号到6月23号期间早鸟票的开启时间，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此刻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此刻我们的团队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直播，请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授为皇家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我们的前方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旗舰白酒，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3款白酒。第一款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文史天地，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江西上饶与赣县的新疆岸边，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却把救人当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分。从十几岁第一次下水救人开始，61岁的陈爱华已经在新疆里救起了40-50条的生命。不仅如此，陈爱华的哥哥、妹妹、儿子和侄子，他们都曾经在江水中救过人。一家人用40多年的坚守，在新疆上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下面我们就从最近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说起。
2: 来，咱们喊起，喊起，叮叮喊的，叮叮喊的，喊起，喊起。
1: 今年5月26号上午的8点，一声沉闷的落水声打破了新疆的平静。正在自己家阳台准备上班的陈爱华的儿媳周英，正好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

0: 当时就很慌张，很慌张的叫我爸爸。嗯，我说爸爸，赶紧赶紧，有人落水了，赶紧来救人。嗯，爸爸当时那个牙，他在刷牙，他在里面刷牙，就冲出去了。
1: 听到喊声以后，陈爱华的嘴里还含着牙膏沫，他一把抓起靠在院子里的桨板，就冲下江堤。凭着多年的经验，短短几分钟，他就滑到了溺水者的身边，及时将他打捞上岸。陈爱华，
2: 这几分钟就滑到那边，就把那个人，当时他就想沉下去了，沉下去我就噔噔跳下去，就把他扎住把他拉起来，带着个救生圈就往岸上滑嘛。
1: 所幸施救及时，溺水者被救上岸以后并无大碍。这样的生死救援在水岸边时常出现。陈爱华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常年居住在新江边，兄弟姐妹几个人都在八九岁左右学会了游泳。在十几岁的时候，陈爱华第一次救人，他把一个在河里戏水无法自行回到岸边的人给拉了回来。那种看着濒临绝望的人重新站稳脚跟的踏实感，让他记了一辈子。打那以后，水里的任何一点异常动静都会牵动他的神经。
3: 那这么多年，你大概救过多少个人？算过吧？
2: 我也没有统计，也没有算，大概有四五十个人。一般我这住在江边，我家里看，每年都有，平常都有发生这个事，就看到都放不下去嘛，意思，心里放不下去。
1: 就是这一份心里放不下去的执念，让陈爱华在新江边守了四十多年。一开始他救人全靠一身好水性，可是经历的生死多了，他逐渐的明白，这光有勇气还不够，趁手的装备往往能在生死关头抢回更多的时间。日积月累，陈爱华他把自己家靠近江边的库房改造成一个随时待命的微型救援站。
2: 这个救生圈呢，救生衣呢，什么这个传那个设备了，这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我就很快的速度。
1: 走进陈爱华家靠近岸边的这个库房，一个微型救援站赫然在目，十几件挂得整整齐齐的救生衣，几个救生圈，院子外面还摆放着桨板、泡沫板、小船等不同的救援工具。
2: 放在这里，就是我要心里有一个这个准备。反正有什么事朝这里方便一点。
1: 这刚开始救人的时候，陈爱华他全靠一身好水性，连个救生圈都没有。可是随着救的人多了，他逐渐的发现，这光靠勇气远远不够，他开始有意识的积攒救援装备。从最开始捡别人丢弃的旧的救生衣，手里套着厚重的泡沫板，到后来自己买桨板，再到花几千块钱添置专业的潜水设备，就这样把这间不起眼的库房变成了新江边的微型救援站。
2: 人家叫我潜水，我设备也有，你要看一下。这是天冷的时候，我就要穿这个全保暖衣，这个有就保到一点温度不会冻。有那个氧气光放下去就没事了，戴着那个眼镜了，戴眼镜下去看得见呢。
1: 其实陈爱华的家并不富裕，但是他说，自己之所以舍得花几千块钱买这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东西，那是因为自己的心里藏着一个永远的遗憾。原来，多年前临近端午节的时候，一艘龙舟撞上桥墩，船身瞬间翻倒，船员们被反盖在了船下。陈爱华看到以后，他立马开上自己的渔船过去救人。
2: 发动船到桥的那个船就扭断了，就扭到那个桥墩上动都不动，一船那个人呢就很危险了。开过去我老婆她都很惊，她说你这么大的神经过去你自己不要命？当时那条船她死了一个人，她死了，她就通在那个水踏水通走了嘛。我看着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嘛。
1: 那个被洪水卷走的年轻人也成了陈爱华心里永远的痛。直到现在，这每次路过那个桥墩的时候，他都会下意识地多看一眼。也就是打那以后，他就想着不能因为装备不够而留下任何遗憾。其实陈爱华的坚守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陈家兄妹几个人

0: 人全都是喝着杏江水长大的，各个水性精湛，人人都有救人的经历。他的哥哥、妹妹、儿子和侄子都是杏江边的生命守护者。程家人用自己的行动在杏江上筑起了一道温暖的生命防线。程爱华69岁的哥哥程小华和弟弟两人，那都是远近闻名的救人英雄。程小华自己，他也独自救起过不少的落水者。那是2019年的夏天，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江边玩耍，不小心滑入江中。正在附近散步的程小华听到呼救声以后，二话不说，他就跳入了水中。
1: 他们说我们两兄弟是英雄啊，我不是英雄啊，我是看做好事，做点好事平不难嘛，是吧？学习雷锋嘛，是吧？
2: 他那个深渊都爬得很了，当时啊，我们家里也感到这个事情也害怕啊，那所以就感谢他们了。也是在这边河边读啊，得有这个两兄弟啊，大家放心一点嘛。
0: 在程家人看来，救人不仅是自己的本分，更是要传给下一代的家风。2022年的那个夏天，程家两代人联手完成了一次惊险的救援。那天，陈爱华正在家里和侄子程军峰在聊天，突然听到江边传来呼救声。叔侄俩二话不说，拿起救生装备就冲了出去。
2: 当时我的侄子就拿这个救生圈就游过去嘛，我就把这个过去嘛，不把这个过去，他两个人他游得过去，他人也怕吃不消了。
0: 这次救援以后，陈爱华和侄子共同获评当年的江西好人，父辈的身影那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如今接力棒已经稳稳传到了下一代的手里。陈爱华的儿子陈文博是一名退伍军人，他从小在江边长大，不仅学会了一身好水性，更是把救人刻进了骨子里。那是在去年夏天，陈文博独自在江堤上救起了一名轻生的人。
3: 我很支持父亲在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救人嘛，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也很担心他的安全，我也会把我们家这个乐于助人的那个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
0: 在杏江岸边的这个社区里，程家人的故事那是家喻户晓。
4: 他在这里附近的两边都住了很多人，而且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
0: 如今61岁的陈爱华依旧每天在江边巡逻一个小时，同时还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一边保护着这江绿水，一边守护着万家灯火。
2: 就是这个生命就完全一个家庭啊，只要我能动，我一直会守着这条河，等我动不了的时候，还有我儿子孙子，我会让他们一直传下去。
5: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辆房车，一个坐标，可以随时开启一段诗和远方的旅程。康东平把自己家的房车升级成了行走的理发店，目的地不是景点，而是敬老院、社区和乡村。康东平夫妻俩经营着自己的一家理发店，他每个月至少抽出3天把理发摊开进田间地头。十几年来，他几乎踏遍了湖南沅江的每个乡镇，为老人、为残障人士免费理发。湖南沅江地处洞庭湖畔，在南洞庭湖湿地边，一些社区镶嵌在城市边缘的周滩，如今仍然住着30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要想进入这片区域，人车都得坐渡船过水路。近日，记者跟随康东平的房车移动理发店，记录了一次他的上岛义检经历。
7: 这个月义检的第二天，康东平驾驶着去年刚买的房车，缓缓驶向东南湖湿地边的社区。这些社区镶嵌在城市边缘的周滩，如今仍住着30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要进入这片区域，人车都得坐渡船过水路。2022年，康东平第一次上岛义检，也正是那次经历， 让他有了打造房车移动理发店的想法。
8: 是因为一对老人都是80多岁了，跟他洗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当时我就想，哎呀，我说如果要是啊有这么一台车能够去上门啊，帮他能够哪怕给他洗洗一下头发，是不是啊，
9: 让他躺着，
8: 哎，对对对对，你给他有一个干净卫生的条件给他是最好的。不，
7: 于是去年康东平贷款买了这辆房车，车里布置了皮质座椅、升降台、空调、热水器，甚至还有一个小灶台。我们跟随房车移动理发店到达周滩上的永盛社区时，老人们早已等候多时。
9: 您多大年纪了？
10: 83。
7: 义检刚结束，周院内忽然大雨倾盆。康东平开着房车沿街一边缓慢行驶，一边询问是否有人需要剪发。
8: 现在有车，以前没车，骑摩托车都要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全身就打湿完了。现在就多方便了，对不对啊？
9: 对。咦，你不认得我了？认得我吧？剪头发呀，你忘记了？对对对对，好好，我把车停好啊。
7: 在房车开不到的地方，康东平会提上工具包步行上门。
8: 你记不记得我？哎，我把那个视频翻出来看到没？是你吗？相信了没有？有印象的吧。来吧，我帮你剪一下头发。因为老人他有时候你今天搞的，你明天后天来他又不认得你，有的时候正常。你要现在我说把个车子开到门口，你不认得我可以，你认得这个车就行了。现在90岁，活到100岁，110我都来，好不好？
10: 好。
7: 在沅江市新湾镇，康东平正给82岁的老人何爱珍理发。3年多前，康东平在村里义检时，听说何爱珍老两口的女儿远嫁外省，音信渐疏，便默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这串数字也成了两位老人的剪发专线。
8: 好看吧？
10: 好的。
11: 我要剪头的就打电话给他呀。
9: 每次打电话都来吗？
11: 没有，每次打好碰到自己来了。我这里问为什么剪头不要钱呢？你们个没有给他的工资啊？
7: 和何爱珍老人一样，刚开始时许多人习惯了人情往来中的等价交换，难以理解这份无条件的善意。而康东平免费剪发这件事儿，还得从2014年说起。那年康东平随妻子张超美回到沅江白沙村老家探望岳父母，他发现村里人为了理个称心的发型得搭车赶到镇上，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趁着探亲，他就给左邻右舍义务理发。谁料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纷纷上门，都讲听说那个城里来的女婿会剪头，
12: 被年龄都可以剪。那么一哈就那些人全部都坐在我们那个合同上面，全部坐满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老人家搓着这个拐子，还不是我们一个村的。他说走了，看见一两个小时。哎呦，我老公就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他说太辛苦了，走得这么远为了剪个头发。他说，老人家，你下次不要了，你把我电话留着了。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到你家里去帮你剪。他说，他说一个油门一脚，几分钟的事情。
7: 这次经历让康东平看到了乡亲们的刚需。于是他决定为更多老人义务剪发，没成想满心热忱刚开始时换来的却是不少迟疑和婉拒。
8: 因为我是说普通话的，对不对？我又不会说他们这个本地话。那我说，老人家，我帮你剪一下头发好不好？他那个手都快摇到了，不剪不剪不剪。我就说，我老人家你放心，我不会骗你，这个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7: 后来康东平换了个法子，每到一个村先去村委会把来意讲明，终于让原先迟疑的那些老人家们打开了家门。
13: 康师傅他有时候经常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老人家需要剪头发呀？我正好去哪里哪里经过你们这里，顺便也把他们一起剪了呀。
8: 老人每一次都是谢谢啊，都是说些好啊怎么的，这就好跟那个小孩子一样的得到嘉奖那种感觉，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7: 康东平说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收获的更多。对于未来，他和妻子早已默默约定，那就是移动理发店不会停，还要驶向

0: 更远的地方。
1: 我跟我老婆也商量过，以后可以以这台车，我俩去到处跑，也可以边走边剪头发，只要我干得动，这个事情我一直会坚持。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故
2: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7: 溃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海的后途，却被
8: 在地铁车站勇斗下，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9: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一些购物平台都设置了7天无理由退货、仅退款、拒收退货等这些规则。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把它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这不，北京的一名快递小哥他就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以后，没有想到这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下要让快递小哥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的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这个买家。那么这个买家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1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11: 对啊。
10: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点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2: 民警在一家健身房找到了这个买家。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经给他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快递员小汪：
12: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2: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的新衣服，那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的衣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办案民警：
13: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2: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中，由于敲门没有人开，而且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的快递了。快递员小汪：
12: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的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2: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他就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是当他上门取买家退货的时候，这货家里还是没有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12: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2: 这就奇怪了，这快递的外包装完好无损，

0: 商家还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这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也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0: 小汪实在想不通，这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可是9800元的赔款，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没有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他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
1: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蛇皮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0: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他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0: 虽然不知道这个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很明显这是买家有问题。可是买家师母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因为无法收货，他才联系了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进行退货，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么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的把包裹原封不动的封好又放回原处的呢？当时这两个快递纸箱被摆放在了楼道里，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安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的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办案民警
2: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了住户的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部的运走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的放了回来。
2: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谋取利益。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一个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一个小区另外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再送回原处。
2: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0: 包裹被运到同一小区的另外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着很大的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个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所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的地址很可能也是假的。
2: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

0: 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啊？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这都是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的房屋。显然，这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民警认为，货物的买家，也就是14楼的住户石某，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今年的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随后，警方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在屋里发现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2: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3: 知道呀。
2: 知道快递的事儿。
3: 对呀，我拒收了呀。
2: 拒收，然后，
3: 我退回了呀。
2: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3: 那我不知道。
2: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4: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3: 这些都是，
4: 这所有都是。
3: 嗯，
4: 你拿着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使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摞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的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一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里密集的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的时候，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就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
0: 因为联系不上，再加上看有很多的包裹堆在门口，然后想着，肯定是这家的主人还没回来，而且他们这个送货也有时效性，他们以拍照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代表自己送到了。
1: 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以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受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第二天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一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到自己真实住处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0: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要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传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的时候，这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拆封过一样。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的呢？
0: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1: 经过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警方还发现，在2022年到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0: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2: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

0: 它可能会它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在烟油中，非法添加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下面我们来听上海检察机关所公布的两起案例。202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接到举报，声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警方陆续抓获了邱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过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当中均含有替莱他明成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3: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1: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7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多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3: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莱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1: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自首。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而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外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根据办案检察官的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所加入的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以用于动物麻醉，从来没有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还没有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的健康。
3: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一犯阳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4: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颗，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1: 检察官介绍，在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道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加具有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3: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

0: 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1: 办案检察官在梳理案件时发现，替莱他明作为毒品的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在非法渠道开始流通。被告人孙某交代，他就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莱他明原料的那个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以后，他自己并不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0: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1: 团伙成员在拿到替莱他明以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进行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到上海，
0: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呢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莱他明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1: 在团伙招募的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小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0: 就有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的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1: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的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为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0: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1: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的时候，普遍采用了丢包式的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者寄存柜里，让买家自取自付。在收到现金以后，团伙成员就会采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2: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1: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那是毒品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和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该及时向警方进行举报。在江苏南京，王先生执意要把50万元的钱投进虚假炒股软件，民警怎么劝那都劝不住，直到民警找了一个人，这才让王先生幡然醒悟，保住了血汗钱。
3: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
4: 这位主动前来劝说的陈先生，曾经也是一名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人。2年前，陈先生上网时，有一个自称证券公司职员的人主动添加他，对方声称公司有内幕消息，可以拉升股票涨停。为了挣钱，陈先生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了软件，并先后投资几十万元的本金，结果提不出现，血本无归。陈先生要劝阻的对象王先生遭遇了几乎和他相同的骗局。今年2月1号，王先生经人推荐接触到一款证券投资软件，里面主推的都是市面上少见的小众股票，推荐人号称能稳赚不赔。在这款软件上，王先生买入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账户收益一路走高。
5: 账面资金入的资金是50万，但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账户收益已经达到了90多万，就是将近100%的投资回报率。
4: 为了抓住这

0: 次所谓的投资机会，王先生特意从银行取出了压箱底的钱，准备继续加大投入。取款当日，江苏南京秦洪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劝阻。
1: 你投了多少钱了？已经
2: 几十万吗？就是在上面就能找到。
1: 对，上面转到也是个人银行卡。
2: 不是，就是转到他这个证券公司的，他是个证券公司平台。
3: 哎呀，你就实话实讲吧。
1: 你就是转给个人的。我不会阻止你发财。
2: 我晓得你们理想。
1: 什么投资能挣钱啊？什么投资能挣这么多钱啊？我为什么找到你了？别想我了。
2: 我不晓得，我只
1: 是。为什么找你老婆？是因为你已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0: 可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对平台深信不疑，无论民警如何提醒，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觉得办案人员是在耽误他赚钱。
1: 这就是骗子软件。
2: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好吧？
1: 我告诉你，这就是骗子软件。
2: 不，一赢二平七亏，我就属于那赢的那一类。我都吵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是问题了。现
0: 在是眼看劝阻陷入僵局，50万元钱随时可能落入骗子手中，民警决定请出一位外援。
4: 曾经跟他们发生的整治比例还要厉害。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他们从上到下都忍受了。
5: 对，
4: 据我吃亏的，我没听，吃亏的还是我自己，帮一个算一个，也算帮自己。
1: 来劝阻的这个受害人啊，他之前，我们派出所前前后后工作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始终不相信自己是被骗了，最后确确实实发现资金无法提现了以后，才发现被骗了，所以他现在就是非常乐于去帮助我们公安机关去进行反诈宣传。
0: 听了陈先生的现身说法，王先生和家人答应先不动现金。几天后，王先生在虚假炒股平台尝试提现，显示提现失败，他才如梦初醒。
1: 当时其实家里面一共有50万的现金在家里面，之前已经通过寄送现金的方式入资了几万块钱，然后呢，这次为什么要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北京时间6月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开幕式上，当全球数十亿球迷的目光聚焦在球场中央，两个熟悉又调皮的身影引爆了全场，那就是泡泡玛特旗下潮玩 IP 拉布布。他以官方联名的身份惊艳亮相，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角色，瞬间刷爆了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不少人调侃啊，说中国队没来，但是拉布布替中国登场了。其实这只是中国制造席卷这届世界杯的一个高光切片。从绿茵场上的最强大脑，到球迷手中的潮玩，再到街头飞驰的大巴，中国制造这支队伍已经从场内踢到了场外，而其中江苏队的表现尤为抢眼。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盘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那些惊艳世界的中国元素与江苏力量。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

0: 方，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开幕式上，来自内蒙古的六名中国少年率先踏上了草坪，护送国际足联会旗登场。他们当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15岁，成了本届世界杯唯一登上开幕式的中国代表队。而更吸睛的是两只呲着尖牙咧嘴大笑的潮玩公仔拉布布，他们穿着定制球衣蹦跳登场，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的视频直接冲上了热搜。这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过说实话，看到中国 IP 这么出圈还真挺让人感慨的。要知道早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中国企业还只能靠代工厂生产纪念品初次涉足赛事。32年后的今天，中国品牌早就已经不是盲目砸钱买名声了。就说赛场中心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能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而这个核心的智能球胆就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的顶旗运动。虽然本届非法官方赞助商里中国企业只有4家，合计投入约5亿美元，比上届6家企业的13.95亿美元缩水超一半，但中国品牌的参与热情一点都没减，反而找到了技术植入的新路径。海信的显示设备进驻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及裁判中心，专门捕捉赛场细节，帮裁判精准判罚。联想就更厉害了，它提供了世界杯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直接用在全部16座场馆的战术分析和判罚辅助上。从赛场边的广告牌到 VAR 裁判室，中国企业算是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转变。赛场外，中国队啊，其实还藏在更多镜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像阿斯特克体育场的全面翻新工程是中铁建工干的，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运营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来自中国中车，墨西哥城的800台新能源接驳车95%都是中国制造，就连全球球迷的观赛装备也几乎被义乌包圆了。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从球迷服、喇叭到主题眼镜、帽子，甚至是宠物球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了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和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你知道吗？世界杯用球里额度最强大脑就是我们江苏淮安制造的。足球比赛，裁判的判罚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且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赛事场次增加至104场。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核心内胆正是出自于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旗运动用品公司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内置传感器的智能球胆，它内置了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传感器，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直接辅助 VAR 视频助理裁判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最近我来到了在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了各式尺寸。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越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北京时间6月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开幕式上，当全球数十亿球迷的目光聚焦在球场中央，两个熟悉又调皮的身影引爆了全场，那就是泡泡玛特旗下潮玩 IP 拉布布。他以官方联名的身份惊艳亮相，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角色，瞬间刷爆了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不少人调侃啊，说中国队没来，但是拉布布替中国登场了。其实这只是中国制造席卷这届世界杯的一个高光切片。从绿茵场上的最强大脑，到球迷手中的潮玩，再到街头飞驰的大巴，中国制造这支队伍已经从场内踢到了场外，而其中江苏队的表现尤为抢眼。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盘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那些惊艳世界的中国元素与江苏力量。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开幕式上，来自内蒙古的六名中国少年率先踏上了草坪，护送国际足联会旗登场。他们当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15岁，成了本届世界杯唯一登上开幕式的中国代表队。而更吸睛的是两只呲着尖牙咧嘴大笑的潮玩公仔拉布布。他们穿着定制球衣蹦跳登场，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的视频直接冲上了热搜。这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过说实话，看到中国 IP 这么出圈还真挺让人感慨的。要知道早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中国企业还只能靠代工厂生产纪念品初次涉足赛事。32年后的今天，中国品牌早就已经不是盲目砸钱买名声了。就说赛场中心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那只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能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而这个核心的智能球胆，就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的顶旗运动。虽然本届非法官方赞助商里中国企业只有4家，合计投入约5亿美元，比上届6家企业的13.95亿美元缩水超一半，但中国品牌的参与热情一点都没减，反而找到了技术植入的新路径。海信的显示设备进驻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及裁判中心，专门捕捉赛场细节，帮裁判精准判罚。联想就更厉害了，它提供了世界杯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直接用在全部16座场馆的战术分析和判罚辅助上。从赛场边的广告牌到 VAR 裁判室，中国企业算是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转变。赛场外，中国队啊，其实还藏在更多镜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像阿斯特克体育场的全面翻新工程是中铁建工干的，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运营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来自中国中车，墨西哥城的800台新能源接驳车95%都是中国制造，就连全球球迷的观赛装备也几乎被义乌包圆了。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从球迷服、喇叭到主题眼镜、帽子，甚至是宠物球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了赛事产业链各环节。 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和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你知道吗？世界杯用球里额度最强大脑就是我们江苏淮安制造的。足球比赛，裁判的判罚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本届世界杯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且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赛事场次增加至104场。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核心内胆正是出自于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级运动用品公司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内置传感器的智能球胆，它内置了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传感器，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直接辅助 VAR 视频助理裁判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最近我来到了在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了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级运动凭借着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李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个时候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4: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我们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2: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以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5: 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2: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和赛事影响力，顶级运动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到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经达5528万元。周宏达：
5: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大概40%到60%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除了足球，相信关注赛事的朋友一定在各大社交平台看到了现场球迷们头上都戴了一顶顶红白相间、绣着墨西哥风情的休闲帽。这些帽子也是来自淮安，是淮安的江苏亚元制帽有限公司制造的。戴上它，你就是观众席上最亮眼的显眼包。本届世界杯不仅有淮安的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制造实力。别小看那个被孩子们抱在怀里摆在客厅书桌上的官方礼品用球，他们呢是来自南通的下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这已经是下课体育连续第四届拿下世界杯的订单。100万只礼品球从南通走向世界，让全球球迷都能够触摸到江苏品质。南通下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6: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 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

0: 是生产，经过12道工序，6道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1: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百万之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下克体育所在的海门渝东镇，这里已经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余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更是由南通高桥体育承接，乘着世界杯的东风，公司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南通高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
2: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15%是供给下克，其余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1: 在江阴市红柳集团展厅里，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品类唯一授权的企业，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9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俊：
3: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1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1: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中车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的竖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亨通集团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这个夏天除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苏超赛事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不少南通商家早已开启了赛事模式，一场属于球迷的消费盛宴在全城铺开。
3: 在南通万象城东南广场，浮光三重浪世界杯主题街区已经布置完毕，街区内设置了7个国家主题馆，球迷可以买到球衣、马克杯、帽子、球星签名卡等正版品类，一些球迷正在货架前挑选心仪的商品。
4: 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店员李徐浩：
5: 我们街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7个国家队官方授权的周边，有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法国、德国。
6: 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7: 孟欣逸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3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欣逸在意大利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南京市
8: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9: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在家离奇中毒，多脏器衰竭而亡，究竟是谁下的毒手？案件聚焦为您讲述。女儿以父亲啊精神病复发为由，申请呢成为其监护人以后套取退休金啊，父亲多次索要不肯交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李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8: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大喊要喊，情景再现，再现法律解析，抽丝剥茧，请听案件聚焦。
9: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案件聚焦，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在家呢离奇中毒，多脏器啊衰竭而亡，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呢？

0: 案件聚焦为您讲述。
1: 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2: 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1: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2: 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出来，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1: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2: 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
1: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

0: 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1: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0: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1: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0: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她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1: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0: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1: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
2: 好，来，就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的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王某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王某呢之所以给小陈一家投毒，是因为什么？是为了小陈岳母的财产啊。因为直接给小陈岳母下毒呢，动机太明显。小陈岳母只有一个女儿，如果女儿一家不在了，那小陈岳母的财产王某来继承，所以说太狠了啊！用无药可救的罕见的化学品蓄意投毒，这个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吗？
3: 对，这个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
2: 那为什么？
3: 故意杀人罪跟投毒罪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它这个投放针对的是不特定多数人，还是说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那么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他并不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没有说在危害公共安全，比如说水井里啊、食堂里啊、公共食物里啊下毒，他呢是在小陈的家里面啊进行了投毒。那么针对的这个特定对象呢，就是小陈这一家人，他的这个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所以是适用故意杀人罪。
2: 特定的，但可能不是一个人，
3: 对，
2: 也许是两个，如果还有孩子可能三个。我们假设一下啊，这个特定的就这个是针对的，所以是故意杀人罪。而不特定的比如说投毒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都在这个大类里头，这个是不特定多数人，区别在这儿。
3: 对、哦、是的。
2: 那这个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很重，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都不一样，您讲一讲。
3: 对，故意杀人罪的这个量刑呢，它是从

0: 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只有情节较轻的才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所以从目前来看，因为很恶性嘛，是吧，很恶劣啊。
0: 对，
1: 那这个量刑至少也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这个档吧，对吧？
0: 对，他的这个案件的话大概率估计是死刑居多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里面的有很多个从重情节，比如说呢，他有这个事前的预谋，是为侵害财产蓄意杀人。第二个呢，他又利用亲属间的信任，在日常食物中下毒，这个手段呢也非常隐蔽和卑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作案后呢，他又男扮女装，隐匿身份逃跑，抗拒抓捕。然后第四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且也没有赔偿，也没有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预谋杀人、无才杀人、亲属间投毒以及事后这个潜逃伪装，都属于从重的情节，会优先考虑死刑。
1: 优先考虑死刑。还有除了这个故意杀人以外哈，你看这个王某呢，经常编造投资啊、家中有事啊等等理由，向小陈的岳母啊要钱，总数呢不下100万。他这个涉嫌就诈骗嘛，但是夫妻之间虚构一个事实，隐瞒一个真相啊，我编一个理由管你要钱，这个也是涉嫌一个诈骗是吧？诈骗罪。
0: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很明显，他在跟这位老年人再婚的时候，首先他们的这个恋爱基础、年龄，这个都不是很合常理。其次呢，他跟他在一起的短暂的时间里面，就是通过各种诈骗的手段，比如说以一般的话术都是投资理财呀、然后要炒股啊，其他一些原因来进行骗取这个财产。而且骗取之后，你看他是全部挥霍，而并不是说用于家庭正常开销啊怎么样的，所以他这个是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一些情形。
1: 诈骗罪的量刑呢也很重，您提一提。
0: 诈骗罪呢它分为三个档，第一个档呢是如果说数额较大，一般3000元以上的话，这个基础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罚金。那么第二个档呢是数额巨大，一般是3万到10万，那么这个基础刑呢一般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一个档是数额特别巨大，一般是50万以上的，那么会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1: 对，他这个案件显然是10年以上，因为是百万嘛，百万钱款骗的，对吧？那50万就10年以上，百万也是10年以上，有可能会更多一些，再往上走一走量刑。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数罪并罚，就是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所以两项数罪并罚就是死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对吧？综合来看，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我们讲讲啊，就是除了刑事以外，民事方面，故意杀人怎么样赔偿？包括哪一些项目啊？有哪些数额这块？
0: 民事赔偿的话，那么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可以单独起诉，也只有丧葬费啊、医疗费，或者一些少许的误工费、死亡赔偿金啊和精神抚慰金的话，这个是都没有的。
1: 没有。还有一个诈骗罪的退赔退赃，就这个是要退的吧？
0: 对，这个他岳母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一个民事诉讼，是可以要求返还被骗的这个100万。当然了，这个公安机关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当中要求就是罚没或者追讨这个100万，都可以。
1: 那如果小陈的这个岳母啊，假设啊要和他离婚，和王某离婚啊，这个王某涉罪嘛，你看两个罪很恶劣，就他这个叫不叫过错一方？然后小陈岳母能不能要求啊这个对方不分少分，同时呢要求损害赔偿，可不可以？
0: 在离婚案件中呢，首先他岳母是不存在这个过错的，因为他不知情啊。那么在财产这块呢，他是可以要求对这个男方，就是夫妻共同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是可以要求对方是不分或者少分的。
1: 像这样的不分和少分的比例会很大吗？因为是恶性的刑事案件，还不同于那种什么出轨啊、重婚啊等等，对吧？这个会有更大比例吗？
0: 对，这个哪怕就是全部都给女方，我觉得都不为过。
1: 然后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大家很好奇，就是他这个卖无药可救的罕见的毒物，就这个卖家，那非常罕见这个毒物啊，你看这个卖家担的什么责任？如果说通过网上去卖，或者哪怕你私下里卖，显然也是不可以吧？这个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呢，就是要看如果说这个卖家他是有这个危险品的这个经营资质的话，那么本身他是不构成犯罪的。那如果说他是没有这个危险化品经营资质来私自售卖这种剧毒的话，他构成非法买卖危险物

0: 治罪。如果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情节严重，达到致人死亡的话，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就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党是差不多的量刑啊。好，那这个平台呢？平台如果在网上卖，平台担什么样责任？
0: 平台的话呢，就看是他是否明知。如果说他明知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单位共同犯罪。如果说平台只是疏忽，没有进行审查的话，那可能民事上面他要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如果说平台我已经进行了筛选，也进行了这个截流，平台没有任何过错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1: 来，您提醒提醒类似案件好吗？觉得很可怕，身边的人下毒啊，对不对？
0: 对，是的，就是再婚的话，就是切莫轻易交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吧，大额资产还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将个人婚前的大额资产交由这种再婚配偶单独支配跟保管。来识人的时候要多留心对方的道德品行和对财产的这个欲望，不要因为亲近信任而放松防备。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案件聚焦，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市居民居女士。居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好，此刻呢我们在和居女士是做视频连线。好，你把情况和我们反映一下，居女士。
4: 好，我是扬州市的开发区浦西镇梁湾村耀俊族。自从溧阳城际施工以来，就从去年2025年
3: 是什么施工？
4: 我们
3: 说清楚。
4: 溧阳城际，南京到扬州的
3: 城际是轻轨，对不对？
4: 对的。
3: 溧阳城际轻轨施工，施工之后呢？
4: 施工之后就是 一开始施工。

0: 的时候，我家房屋稍微轻微的开裂缝，然后随着大型基建前上面他们标的字，
1: 就是施工方留下的字迹是吧？
0: 对的。
1: 施工方是当时是来看房屋的裂缝还是什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不知道，他当时来看就把我家的屋子里面的大大小小的裂缝全部数了一下，然后后来到今年，我们是一直是通过信访和打12345诉求的，然后他才来给我们数家里面的裂缝。
1: 就是你们反映过之后，他们到家里面实地看了一下裂缝的情况。
0: 对的。
1: 你这个房子是哪年建的？
0: 我这个房子是09年建的。
1: 啊，09年建的房子，那还挺新的嘛，09年，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房子有人住吗？
0: 现在暂时没人住。
1: 那这个主要就是对你家的影响，主要就是墙壁开裂。
0: 因为它，
1: 是吗？还有别的影响吗？
0: 因为它距离离我很近的。
1: 那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墙面开裂？
0: 啊，他当时打仗的时候，你看我们他离我家就这么近了，外面呢，
1: 就是我们走过来就看到了施工的现场，轻轨施工的现场，对吧？
0: 对的，
1: 确实很近。那你家房屋离这个施工现场的距离是多少？
0: 军
1: 女士，你到房间里来好吗？我发现你在外面电话信号不好。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我听得见你的讲话。
1: 好，我的意思是，你的这09年建的这个房屋离施工轻轨施工现场的距离有多少？
0: 12.7米。
1: 12.7是吧？12.7米。那现在我觉得你的诉求就是特别担心房屋的安全质量，是不是？
0: 对的，现在我们回来都不敢在这边居住。
1: 就是大家因为想啊，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施工，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吗？
0: 因为他打桩，不行，就在他下去要打桩吗？
1: 打桩
0: 到10几米下去了。
1: 就打桩打得很深，导致我们这个承重墙都已经开裂了，对吧？
0: 对的。
1: 那同样受到轻轨施工的居民就你一户吗？
0: 不止，我们还有邻居的。
1: 一共几户？
2: 顾主任，帮我问一下顾主任到哪去了呗？他说打个电话。
1: 一共是几户？
2: 5楼是吧？那我上楼找一下他。
0: 你看我们这边4户。
1: 四户啊，那你方便带我们去看看其他的这个住户吗？你的邻居他们是什么情况？方便吗？好，鞠女士。
0: 你好，你好。
1: 好。
0: 你我现在
1: 这是已经离开你自己
0: 家
1: 去了邻居家是吧？
0: 对的。
1: 我们看看，那邻居家有人吗？有人住吗？
0: 有人的，
1: 有人住是吧？
0: 有人住的。现在给我邻居了啊。
1: 这是你的邻居是吧？好，这位邻居您贵姓啊？
3: 吴兴湖，
1: 胡先生是吧？
3: 叫胡丁宝。
1: 好的，胡先生，您现在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对吧？
3: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
1: 啊。你的房子，
3: 我们这是永久性的居住物。应该说感谢你们媒体对我们这一次呢进行曝光啊。
1: 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来关注这个事情，胡先生。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宁阳城际轻轨施工给你的房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3: 你看，我的房子，你看呢，开裂了。
1: 裂缝是吧？
3: 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你看，这个缝这么大一个。
1: 那这些房子都是施工之后导致的吗？
3: 你看我这个上全是高高撞房了，对不对？我怕自己把它弄坏了吧。
1: 而且
3: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现在你看到的，还有现在小的，我跟你讲，应该说100条都有，我不跟你说谎的
1: 啊，
3: 对不对？
1: 好，
3: 因为他们来占用了，都是66条，少一大的，还有那个小的，
1: 好，那现在胡先生，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吗？
3: 我这个是在客厅，
1: 客厅，
3: 你看我的卧室，你看我的卧室，你看，那个上面，你看这个上面，你看，全是裂，
1: 全是裂缝，
3: 它都编了号的，看到吧？
1: 这个。

0: 我
1: 号
0: 在这
1: 是
0: 边
1: 谁
0: 等一
1: 编
0: 下吧，
1: 的？
0: 因为他随时可能会问我，
1: 这
0: 咱
1: 个
0: 们尽
1: 号是
0: 量
1: 谁编
0: 尽快
1: 的？
0: 点能回应一下吧，这最好。
2: 这个号是什么人呢？
0: 出一
2: 个
0: 就是说我们现在。
1: 好，这样我们跟胡先生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啊。我们其实是通过鞠女士，包括胡先生了解到了宁阳城际轻轨施工给大家房屋造成的影响。那么今天其实政风热线我们重点关注的也是房屋的安全问题。这个事情应该说居民应该是四户跟相关部门也有过反应。我们给大家看一段航拍的画面吧，有个最直观的了解。啊，这是我们记者的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宁阳城际轻轨施工建设工地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记者的航拍画面。宁阳城际铁路扬州段在施工。左边就是居民的房屋。确实靠得很近啊，刚刚我也问了这个居女士，她说是12.7米啊，就是离他家的这个距离和这个施工地点的这个距离。好，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个航拍的画面。宁阳城，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一下现场情况，施工的一些画面这个图应该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那么轻轨施工离这个居民的安全距离应该是多少？那现在造成这样的裂缝，到底是不是施工所致？我们给大家刚刚看了我们两段的航拍的画面。那么接到鞠女士反映的情况之后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也赶往了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蒲溪镇人民政府，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看看目前他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志凯你好。
0: 王姐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0: 我现在呢就是在浦西镇政府的5楼他们的办公室这边，就是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呢，我到他们这边，因为他们9点上班嘛，然后我就跟保安沟通了一下，然后找到了他们一个分管宣传的一位姓顾的先生，然后呢他刚刚跟我见面了，然后我把情况跟他大概说了一下，他说现在正在跟他们的领导报备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来怎么回应。其实今天早上见面的时候，包括昨天我也到居民家中做了一个现场的探访，昨天探访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有4户居民，有3户是没有居住的，有1户现在还有人居住，
1: 就是胡先生，
0: 裂缝确实存在一些。对，对，但是他们家中这些裂缝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产生的，就昨天我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回复或者反馈。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镇政府给关于这个信访事件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内容。
1: 好，这回复的这个主旨内容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好吗？就是重点内容是什么？
0: 行。对，然后这内容里面其实有几块，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然后造成开裂，他们镇政府的回应是说施工单位委托一家公司对这个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拍照留证，依据报告下一步将就施工影响来组织协商。然后所以我们来问呢，其实也想知道就是这个组织协商下一步这个情况，它这么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房子它这个有裂缝到底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裂缝，还是说有关部门给予的一个就是跟这个施工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东西紧接着产生的，就是居民得到的一些回复，就是说他们在现场，他们家距离那个施工红线大概是12.78米的样子。
1: 他刚刚讲是12.7米，我们现在准确的说应该是
0: 12.78米
1: 对吧？
0: 对对。然后居民们给我们的反馈，他们可能是倾向于想拆迁，因为这个房子可能也不住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但是当地给的回应，因为城际铁路说它是针对12米范围之内的这个距离，
1: 也就是说它不在拆迁的范围之内。
0: 对，然后但是居民呢，就是昨天在跟我说了一个比较有看头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他提到了说我们距离12.78米可能确实不符合这个拆迁的条件，但是村里面呢有一些距离比它还远的他们被拆迁掉了。然后

0: 信访事件里面就是回复说，上述七处拆迁房屋是根据项目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户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然后这个回复，居民们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疑问，就是说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然后因为都涉及安全问题嘛。然后现在其实他们正在沟通，我试着来问一下吧。
1: 嗯，好，
0: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就是
1: 这个事情，我觉得既然浦西镇人民政府有了一个书面的回复啊，刚刚回复我们记者范志凯在跟现场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施工单位已经委托一家工程公司对这四套房子进行了财产的保全，下一步还准备就组织一些协调工作。其实我们今天也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协调工作有没有做，怎么做的。另外刚刚志凯还讲了一点，可能大家还有一个质疑，就是为什么我离他12.78米，我可能是很近的，然后我房屋没有拆迁，但是离得比我远的，对吧，距离比我远的，他这个镇政府说了是综合考量之后确定的。那大家想了解一下，那除了出行、零散户的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这个综合考量到底考量了什么？而且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这四户居民的居住安全。当然了，现在这个四户可能只有一户胡先生是在那儿居住的，对吧？但是即使没有人在那儿居住的，另外的三套房子那也是人家的产权的房子，也要有它的房屋的安全。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关心的第一还是房屋的安全问题。宁阳城际轻轨是我们大型的民生项目，那么我想民生项目也应该保障我们最基本的民生住房的安全问题。当然了，这个拆迁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说可以，我们也帮着居民一起问一问好不好？
0: 好，因为刚刚在这个办公室我来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刚刚顾总，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顾主任来这个办公室，关于我们那个采访的事情，是不是在哪个办公室呀？就因为刚刚来跟您汇报，我不知道您这边是什么部门，您是镇长吗？还是对，因为我们正在直播，因为刚刚他说给我们一个回应，我也是想再问一下哪个办公室啊？
1: 好，我们此刻记者范志凯正在，
0: 那我来问一下。我看看，他现在门锁了，我刚刚问了，那想问一下您是什么部门呀？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在您这边沟通，您是这里面吗？您是
2: 这
0: 里面？
2: 对。
0: 您知道这个跃进组的这个事情吗？书记在这里啊，那受累，哪位是书记啊？
2: 我们这边
0: 跃进组书记是吧？那书记，那刚好您在，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那我们就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2: 他这边的话，
0: 对，就是书记，没事，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现在直播，大家全省听众都在看，我们也是做一个。
1: 好，志凯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这位他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1: 不能接受采访的样子啊。
0: 他是说这个梁万生的书记是吧？对，梁万生书记这里，您反应挺快，因为直播大家在线也都是在等，对不对？谢谢你。那这样那个。王姐，您现场的话，您再继续沟通。
1: 刚刚拒绝采访的是哪位？我没有听清楚。
0: 是梁湾村的书记，然后他说他也要再汇报一下，
1: 是吧？
0: 对，对，因为刚好就在镇政府办公室。
1: 好，
0: 今天听到这个事情，应该他们就紧急赶过来了。然后我现在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对，他刚好也汇报一下这个工作。您这边呢，再继续进行一下，我们再稍等他几分钟。然后反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书记，他正在打电话，我们给他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1: 好，
0: 您节目先继续进行，一会儿跟我连线。
1: 辛苦志凯啊，在现场，应该说刚刚是一位村书记。那这个事情，如果说扬州市浦西镇人民政府都有了对刚刚我们视频连线的居女士这个事情有了一个信访的回复，而且回复1234说的很清楚。我看看这个信访。回复是2026年的1月19日，1月19日。刚刚我也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回复我觉得条理非常的清晰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张图，是信访事项的回复，刚刚几个要点也跟大家说了。第一点，也是经过这个调查，

0: 安全距离也有了相关的一些表述。好，我们看一下裂缝的图吧，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信访回复啊，看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裂缝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承重墙，这个裂缝还是非常明显、清晰，对吧？那大家在这样的这个房屋里面居住，安全吗？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吗？这张我们可以看到12.78米，与宁阳城际铁路红线最小距离12.78米，这应该是我们视频连线的居女士反映，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离宁阳城际铁路红线最小距离12.78米，这个距离真的是很近啊！因为刚刚他一推后门，我们就看到了轻轨施工的现场。当然，我没有让他过多停留，因为他出了房门之后，我发现和我视频连线信号就变得差了，所以我赶紧请他回到房间里面，为了保证我们节目的现场直播。这个我们也，好，稍后呢，我们也会来现场连线骆雨洁，看看我们这位鞠女士还在不在。如果鞠女士在，我跟她说几句。鞠女士还在吗？我跟这个鞠女士再来沟通一下，因为有些细节，我觉得要跟她再求证一下啊。
1: 对，
0: 好，鞠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鞠女士，我刚刚跟记者的对话，记者也在你们浦西镇政府，刚刚呢也找到了梁湾村的村书记啊，他们可能要再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再做回复。那现在呢，就是你们家这个住宅离施工红线最小距离，我们确定是12.78米，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啊，那浦西镇人民政府这个信访回复函的回复一共是4点，是在今年的1月19号回复的，您看到过吗？
1: 看到过，
0: 看到过
1: 我们
0: 是吧？
1: 都有的，
0: 都有
1: 对
0: 过。
1: 的。
0: 那您对于这个信访件的回复，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有问题啊，这他对
0: 那
1: 他
0: 你
1: 都
0: 告诉
1: 回复
0: 我，
1: 的，我们
0: 你
1: 不
0: 看
1: 懂
0: 到
1: 你
0: 这
1: 的。
0: 样的回复，你有什么需要反映的？你有什么疑问？
1: 我们一问再找他，他以各种理由来推诿，不解决问题。
0: 好，那我来问一下，鞠女士，您现在的诉求
1: 你
0: 是
1: 好，
0: 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房子，你这个宁阳城就这么近，没有人保障我居住的安全和隐患。我现在要求就是，人家允的人拆，我就应该能拆迁。
0: 你的要求是什么？
1: 就是人家比我远的都拆掉了，我这么近。你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肯定是要拆迁的。你是这么近的距离，房子怎么住？
0: 好，那我们也来给大家看一下，远的有多远，近的有多近，这样大家会有一个清晰的对比。好，那现在我也特别理解这个鞠女士啊，就是你担心这个房子还能不能住，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的生命财产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鞠女士等四户房屋所在的位置，这是我们用圆圈啊给大家示意一下，这是比较近的，也是离施工最近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张图，是一个长方形的红线标注的，这个你看，它距离施工点应该明显比这个画圆圈的图要远。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离施工最近的，我们画圆的这个方位，就是以鞠女士为首的四户居民的房屋，目前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动迁，但是长方形的就是
2: 我
0: 我们
2: 受
0: 可以
2: 不
0: 看
2: 了。
0: 到例外，离得有点远的，他们被拆迁了。
2: 喂，
0: 好，鞠女士，我们切回鞠女士。好，鞠女士刚刚讲了，第一呢是房屋的安全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远近拆迁有别，我们的拆迁是不是做到了公开和公平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最关心的还是房屋的安全问题。那么，对于拆迁的问题，稍后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镇政府的话呢，因为这个拆迁主导应该是镇政府，我们看看镇政府能不能够做出回应，尤其是回复当中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户的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

0: 度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那我们这个拆迁标准到底是如何综合展示了一下啊，这个裂缝看了确实让人还挺揪心的。那我想房屋的产权人群众心里面更是着急。那么君女士等村民，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当下的居住安全问题呢？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安明。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现在看啊，刚刚给大家也看到了房屋因为轻轨施工导致的裂缝，现在其实大家面对的是房屋的安全隐患工作。当然很多的这些比如说镇政府啊还有施工方责任一些主体，我们还正在跟进采访当中。就目前你所看到的大家房屋的安全隐患，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目前针对这个隐患的治理工作，比如说君女士作为村民当事人，还有乡镇，就是扬州市浦西镇人民政府，还有我们稍后可能会现场连线的交通产业集团，就是我们这各个相关部门吧，在法定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现阶段各方首要解决的工作应该是什么？
1: 根据我国民法典236条的规定，妨碍物权呢，恢复原状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这个施工方呢是一个妨碍物权的可能的行为人，如果说最终证明这个墙体开裂就是由于施工造成的，那么施工方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妨碍物权的责任。
0: 好，那这里面还有镇政府相关部门呢？
1: 镇政府相关部门呢，它是属于行政机关，它应当承担这个行政责任。如果说它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话，那么它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0: 好。你看这个君女士家离这个打桩点啊，我们刚刚也是充分的了解了一下，是12.78米。那么承重墙已经开裂，那么就目前情况而言，施工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适用的法律依据有没有？
1: 国务院有一个施工企业叫《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呢，它其中有一条，应该是第30条第一款，它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施工单位对应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损害毗邻建筑物、构造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取专项防护措施。所以呢，这个施工单位如果说要排除他的这个嫌疑，或者说有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他应当证明他在施工的时候已经采取了专项防护措施。如果说没有采取专项防护措施的话，那有可能会依照生活的经验法则来推断他的这个施工导致了这个君女士的这个房屋产生了墙体开裂。
0: 好。蔡律师有个问题啊，其实我们通常在这个民事责任当中会说谁主张谁举证，对吧？那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房屋的裂缝，比如说它是本身的老化所导致的呢，还是说是因为轻轨施工导致的？那大家现在其实很质疑。那比如说大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鉴定应该谁来做？
1: 通常来讲呢，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纠纷最后形成诉讼了，在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法院呢会把这个举证责任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如果说这个原告方已经能够证明在这个施工之前他的房屋没有开裂，而且呢周边在施工之后不仅他一家出现了开裂，其他家都出现了开裂，那么法官有可能会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这个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来申请鉴定。当然呢，通常情况之下会由原告来申请鉴定，因为是你来主张他的施工导致了你墙体开裂，所以你要证明施工行为和墙体开裂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0: 就是说居民对于这个举证鉴定责任更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而且呢，他可能不仅仅是要做一个这个原因行为的这个鉴定，未来还有可能要做修复方案的鉴定以及修复费用的鉴定，所以通常可能会涉及到三个鉴定。
0: 那现在这些

0: 鉴定其实，如果说大家还是有分歧的话，居民也可以是前期，但是如果说最后责任认定是施工方，那其实这些费用就全部应该由施工方来承担。
1: 最终如果说确定是施工行为导致的，那么前期原告垫付的这些费用都应当由施工单位来承担。
0: 好，那这样蔡律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来做法律的分析。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在镇政府的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0: 好，这位是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你此刻在的
2: 王姐你好。王姐你好，但是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这个浦西镇梁湾村的村书记，然后王书记，
0: 村书记，就
2: 刚刚
0: 王书记，
2: 对，刚刚经过一个简短的沟通，就是几个问题啊，我也来先问一下王书记，大概什么情况？就是关于就是居女士等一部分居民，他们反映家里有裂缝，这个情况咱们村里面跟镇里面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咱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处理的？
3: 这个居女士的话，因为之前也这个就这个问题，都我们村里多次反映过，包括他周边的几户农户，我们呢也积极对接，也积极跟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多次协调他们跟施工单位啊，反正做了沟通，就这个房屋开裂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可能方案嘛，就是具体方案现在可能还没出来，就是说，然后施工单位现在就是跟我们提出了一个，他们就是说在施工的时候会一个叫保全，房屋保全，房屋保全就是说他在施工的时候做一次保全，然后施工结束以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工程对这个房屋没有在任何在后续影响的情况下，他会再做一次二次保全，然后以这两次保全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对这个房屋或者开裂干嘛的，他会可能会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就要问，到时候看甲方，看这个施工单位，他最终是怎么，他们可能有一套那个他们的那个依据，还是修复还是干嘛弄。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给的回复里面保全嘛，是好，第一次保全是2025年的12月份做的第一次保全，就在此之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吗？
3: 当时施工了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完全，就是说他们可能现在反映的时候，后来我们就跟到后面去要求施工方跟着后面就立刻做了保全。
2: 就是他们出现了，就是施工了一段时间，当时有一段时间，然后做了保全。那现在这个保全它只是一个拍照留存，但这个裂缝到底跟这个施工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历史遗留的裂缝？
3: 这个暂时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就等施工结束以后，他还有一个，他们这边还有会做一次最终的保全。就是说两次进行一个对比，
2: 但是我就有一点疑问，这两个对比之间是不是按道理，如果真的要对比，是不是在施工之前做保全，然后再跟施工之后产生的变化，这个做保全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3: 这个什么具体的几个有施工量的，因为具体的保全当时不是我们做的，而且我们做的我们当时也不清楚，后来就是说他们反映，我们才跟他的这个甲方这个施工单位那个的，然后叫他们去那个的。
2: 居民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家就是最近的距离，距离那个红线大概是12.78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个数据准确吗？据你们了解？
3: 这个的话，我们具体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测绘这种。
2: 那你们作为村里面跟镇里面，就是我估计你们应该也前期参与到了一些这个，包括居民这个动迁啊，或者一些相关的流程过程中，就在他们这个宁阳铁路建设之前，咱们村里面有没有，或者镇里面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工作，就是保障居民房屋安全方面，或者是跟居民进行沟通，有没有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3: 这个的话，当时我们下去也是进行了一些走访吧，也是摸排了附近的一些居民。
2: 摸排。
3: 对对对。
2: 对，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回复，就是说，就刚刚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下，居民说远距离户，因为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距离是12.78米，超过了这个12米的这么一个法定的可以拆迁的距离，然后他说现在远距离户已经拆迁了，其中然后你们这边这里面给的一个回复是，拆迁红线和拆迁后临产户出现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综合考量决定的，这个综合考量方便细说一下吗？因为有些居民他有疑问，也是觉得这个综合考量他们觉得有一些疑虑，到底是考虑哪些方面？
3: 这个具体的我这个我不太了解。

0: 你当时的距离相比，
1: 这个拆迁的时候，当时去的确实情况我不太了解，这个不能够不太说服啊，现在的对对对。
0: 是不是这里面在咱们这里面没有参与吗？
1: 我们是当时最终确定我们没有拆那个，因为我们就说是一个上报。
0: 但是因为你是实地的村里面大事小情，我们村书记可能
1: 对，但是
0: 相对清楚。
1: 我们还是知道你上报，当时上报上面是最终上面我们做不了这个主的。
0: 对，那这个关于这个那个拆迁呢？你说有三十多户拆迁，他们这拆迁距离这个距离都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还是说也有超出十二米的？
1: 这个具体的不太那个，具体的情况有点不太清楚，当时
0: 也都不了解，是吧？
1: 对，当时不太了解。
0: 啊，那。王景就是
2: 好，我来跟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蒲溪镇梁湾村的王书记。王书记，刚刚你跟这个志凯的对话大家都听到了，然后呢，我也看到镇政府的这个函的回复时间是2016年1月19号，对吧？是不是啊？这个
0: 对
2: 吧？
0: 这个是19号，
2: 1月19号，对，
0: 没问题。
2: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因为是房屋开裂之后，施工单位才委托一家检测公司对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对吧？是在开裂之后委托的。
1: 就当时施工单位他们后来那个的，具体的当时我们就是说协助他们这个，其他的没有那个。
2: 好，那这个进行了财产保全、拍照留证，那这个财产保全是不是仅仅就是拍照留证？您了解吗？
1: 这个具体的不太了解，因为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不专业，这个不好在这边。
2: 这个回答不了是吧？好，然后说依据报告，下一步将就施工影响组织协商。这是一月份的回复函，今天是六月份。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有没有做到组织协商的工作？有没有推进？
1: 这个我们都组织的，我们也组织这个政府啊，或者跟他们这边都在沟通，包括居女士这边，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沟通。
2: 嗯，沟通有没有？
1: 对，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向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确实可能我们现在没解决没解决了，其实
2: 啊，没解决就是一直在沟通，
1: 对对，
2: 一直在协商，但这事儿的确不好解决，
1: 对对对，
2: 是吧，书记？好，那王书记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层面刚刚志凯也提出了，就大家除了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最关注的一点，其实就是这四户居民的居住安全，三户没有人住，一户还有一位，那个胡先生，我感觉年纪还挺大的，对吧？应该是一位老人家住在那儿。那我们施工还在继续，我们的安全，就是还有居住在的居民的安全，还有没有人居住，但是大家也有房屋安全这样的一个我的一个权利。就是这块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安全的第一位？书记。
1: 啊，安全的话，这个的话，我们都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正常下去，要都会经常去看一下。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会采取一些措施的。
2: 嗯，
1: 这个下面我们会加强这个进入那个跟踪。
2: 好，我觉得这个跟踪的工作真的是要把它做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裂缝，我觉得是安全隐患，到底是谁的责任？今天我们可能不能够有一个判定，但是我们看到了安全隐患，也看到了有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施工现场。我说的是有可能。那我们作为村里面、镇里面，就看到隐患，要把隐患消除，不能够让隐患有一天变成事故。我觉得这一点。认知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1: 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在积极那个，而且我们都说了，每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下去转一转，反正对这些问题的话，而且我们跟食物局这些施工单位，我们也要求他们对这个现场都要去进行一个那个现场的一个查看。
2: 好，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既是监督，也是充分的提醒。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为什么我们刚给大家看了个图啊，就是为什么离这个施工现场12.78米这么近的没拆，远的倒拆了。大家还有一个质疑，就是我们拆迁的一个公平性的问题。您能回答吗？
1: 这个回答不了。
2: 这个回答不了。这个拆迁是镇里面主导的，是吧？
1: 这个具体是上级，我们只是跟着后面服从。
2: 你告诉我，上级是哪个部门主导的拆迁？
1: 这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们
2: 孙书记，这个问题，你可以，
1: 对对，
2: 你可以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你不能不清楚。你是村书记，大事小情应该尽在掌握当中。那如果说你不清楚，我们请你去了解一下，把他问题搞清楚。
1: 行，这个会后这个结束之后，我们来具体我来了解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嘛。
2: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志凯辛苦，我们现场。 先这样，我们继续来。

0: 在现场连线，我们此刻前方记者骆宇杰，是现场连线骆宇杰吗？宇杰你好。
1: 王静你好，我现在正在宁阳城际扬州段调度中心的门口。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李先生，就是我们的施工单位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和居女士做过多次沟通的相关负责人。李先生，请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你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宁阳城际的这个负责人，这边的李先生。然后今天呢，我过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3: 这些人都不是他们，就包括我们镇长书记都不串联你们。
0: 这位怎么对，我们刚刚宇杰在现场啊，刚刚现场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应该是宁阳城际扬州项目协调经理李先生。好，继续切现场。宇杰你好。
1: 王姐你好，我现在在宁阳城际扬州段调度中心的门口，然后这在我身边的就是对情况比较了解，并且和居女士进行过多次现场沟通的李先生。
0: 好，
1: 那李先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铁路的施工之前有没有对这些房屋来进行一个留存和拍照？
2: 这个是从那个2023年这个我们接到这个他这个房屋比较近的这个问题，可能一直都有跟他们有对接，然后呢也是多次到现场这个去核查这个情况，然后呢是我们原先是这个沿线这个房30米所有那个30米安全距离的这个房屋，所有都要进行一个保全的鉴定。然后呢，是做到他们这家的时候呢，是他家是这个没有人居住，然后这个房门也是锁的，然后这个院内杂草丛生，然后可能觉得这个是长期无人居住嘛，可能是个废弃的房屋，然后我们保全的工作人员也是没办法进入，所以就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做保全鉴定，后来。他们这边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们经过多次的沟通，是这样的情况。
1: 一开始，也就是说，一开始保全鉴定是没有做的。
2: 一开始那是很早，我们是还没有施工，对。
1: 那其他几户呢？就是在居住的居民，你们有没有做？
2: 其他几户，其实他们这边的范围内是这个是最近的，其他几户都是不在我们的保全的范围以内。
1: 那你们没有去就是跟他通过电话联系吗？你们就把他忘在那了，相当于。
2: 因为他那个房屋确实是杂草丛生，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可能是没有人居住的，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房屋。
1: 那这个12.78米的这个距离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吗？因为居女士觉得可能说距离过近会不会就是对他们造成这个安全的影响？
2: 没有，我们这个保全范围是这样的，是为了保障一个是为了保障居民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施工的一个。合法的这个手段嘛，它这个，12米是，我们一开始定的是30米，但是这个实际我们的安全范围就只有6米，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基坑开挖深度是3米，按照现行的规定是，按3米算的话，应该是6米之内，我们就可以做保全，其他的范围我们不用做保全，但是。我们采用的这个施工手段呢，是那边打桩的话是采用的是那个反循环钻机，它是没有任何震动的。然后我们基坑开挖也是采用一个放坡的一个开挖手段，按照技术手段上是没有任何震动，对它房屋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对。
1: 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有没有持续的进行动态的监测，通过这个数据来观察是不是施工来造成的这个房屋的开裂，有没有做？
2: 这个是我们施工期间前期就有个做个保全率鉴定报告嘛，我们是前后做个对比，看我们施工期间到底对它有什么影响。
1: 那这个对比的结果是什么呢？
2: 这个我们第一次的保全鉴定已经做过了，但是这个后期的第二次这个保全鉴定要等这个施工结束。
1: 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做第二次保全鉴定？
2: 我们这个施工结束的话，可能要到2027年年底左右。
1: 2027年年底，
2: 对，
1: 也就是说2027年年底出了第二次的保全结果，前后对比才能够判断是不是裂缝由我们施工造成的。
2: 对，对，如果这个在施工期间呢，它造成这个确实造成房屋开裂的话，这个我们是负责这个维修加固，这个肯定是都是我们来负责，包括它以前这个房屋存在的一些老的裂缝，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它补偿加固。是的，
1: 好，王姐，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宇杰。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 好，刚刚我们也说了个重点，就是应该是第一次曾经做过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结束之后，刚刚讲了这个时间还有点久，要到2027年年底再做末次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对比，然后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然后启动加固的程序。但是我想，刚刚现场连线的这位经理也说了，有些房屋是没人住的，但是这似乎当中毕竟有一家人是住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等到2027年年底两次保全鉴定对比之后再来确定责任，再启动维修，再启动加固。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大家不能让安全问题遗留到2027年年底之前，就应该要确保已经有人住的这一处房屋的安全问题。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到这儿，我们继续把蔡律师连进演播室。好，蔡律师您在线吗？
4: 在线。
0: 好，蔡律师，刚刚您也听了看到了我们的对话，你看这事儿从去年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居女士和邻居们，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村书记，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对于我们的疑问他也没有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疑问重重的，有很多的疑点。在目前情况下，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居女士和她这个邻居们，尤其是那胡先生还住在房子里面，他们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4: 我觉得如果说是单位呢，他不排除这个房屋的开裂啊是由他施工导致的，那么他可以要求施工单位现在就采取房屋的修复和加固措施。如果说施工单位拒绝采取，他坚持要等到施工结束之后才采取的话，第一，他可以向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要求行政主管部门呢进行调处。他也可以要求这个他当地的这个一些调解机构村民来进行调解。当然了，如果这些措施都不奏效的话，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那我觉得蔡律师这一点，我觉得我跟您想的是一样的。你看他说，首先第一次做过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第二次要到施工结束之后做末次的房屋保全鉴定，然后再考虑维修啊加固啊。我刚刚也讲了，如果说我们看到已经裂缝了，已经是有居住的安全隐患了，那不能够让居住在里面的胡先生一直等，那么在2027年年底结束之前其实就应该有所行动，对不对？
4: 对，因为从他那个施工现场的情况来看啊，我们都看到他高架的那个桩体啊都已经完成施工了，他其实对这个房屋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基坑的开挖和打桩，对吧？这它后期它仅仅是存在这个轨道的铺设，
0: 对，
4: 其实对房屋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0: 其实主要的房屋的影响是在先起打桩的时候。
4: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说最终认定这个裂缝是施工造成的，我们说是如果啊，因为我看也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也有朋友说，那是不是房屋它时间久了，它自己的这个质量问题，对吧？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如果最终认定这个裂缝是轻轨施工造成的，那么根据房屋受损的程度，那么居民像居女士还有胡先生一共是四户，他们可以主张哪些正当的权益呢？
4: 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首先他可以要求那个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对这个房屋进行修复和加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损失，他也可以要求施工单位来承担。比如说像刚才有一户居民他是住在里面的，如果说在这个修复和加固的过程当中他无法居住，他还另外租房子居住，那么产生了租房租金的这个损失，他也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也就是说，这个安置产生的费用，
0: 就是由于这个安全，由于这个居住安全产生的一些费用，我们是可以进行合理的主张。
4: 对对对，包括房屋类，如果说发生一些物品的损坏，比如说窗户玻璃破裂
0: 啊、震碎了之类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要求施工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好。那蔡律师，我觉得像这四户居民可能还有一个特别不解的，就是距离这个施工12米的房屋没拆，他们这个30米的反而拆了，那这种就是近的不拆拆远的这个做法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吗？
4: 法律上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很难去这个 去判断它的这种这个合理性或者合法性，因为通常来讲啊，征收房屋的征收，它是由建设单位向这个政府部门要提报这个征收的这个计划，然后由政府部门下达征收决定，它根据征收决定所划定的红线范围征收的，而且它这个征收呢还和它这个建设用地的规划许可相关。所以呢，如果说单凭这个距离，所以我们很难去判断它的这个合理和说合法与否。
0: 可
4: 所
0: 能也是一个
4: 以，
0: 综合考量。
4: 对对，要看这个政府部门批准征收的时候，当时他们考虑了哪些因素。
0: 我觉得即使综合考量，还是应该是做到公开和公平，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0: 好的，谢谢蔡律师，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我们君韶律师事务所蔡明律师帮我们进行了法理的分析，问题就摆在眼前，这个涉及到这个各方，今天我们也记者在前方也跟各方都进行了沟通啊，村里面当然这个浦西镇没有沟通啊，项目方我们也沟通了。大家看似态度也都很诚恳，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房屋的质量、安全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刚刚也讲了，这个项目结束是要到27年年底，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居住安全，我想还是不能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我们记者在前方连线的各方、镇政府、村书记，还有这个施工的项目方，我觉得几方还是应该很好的沟通，到现场去看一下，对吧？我们前期不是做了首次的房屋的保全鉴定吗？对吧？刚刚律师也讲了，那现在其实可能当时对房屋产生裂缝，可能产生房屋安全影响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打桩、当时的震动。那现在其实我们底部工程基本上已经是完工的。后面的一些工程其实跟大家的居住影响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够拖，对吧？我们应该早一点看看安全影响特殊处置，我们有没有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这个责任的鉴定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裂缝，对吧？到底是房屋久远产生的，还是因为轻轨施工产生的？今天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房屋的安全隐患就在眼前，我觉得各方应该更加的积极行动起来，各方都能够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尤其是安全隐患的问题早日解决。另外，大家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拆迁的公平性，这一点大家也很关注，对吧？那为什么这四户离得这么近不拆，远方的住户却拆了？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综合考量？然后我看到这个镇政府。扬州是浦西镇政府的回复当中写了，七处已拆房屋是根据项目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这里面这个"综合考量"这四个字可能含义比较深刻，包含内容比较全面。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跟浦西镇的镇长、书记对话，我特别想问一下镇长或者是书记，我们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如何考量的？我从字面上看到的是考虑到零散户的出行安全、生活便利，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另外四户他们离得这么近，他们的安全，你们有没有充分的综合考量呢？这是我的疑问，我也相信这是今天很多听众、观众、很多网友的疑问。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政风热线。重点关注啊，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当地浦西镇政府还有轻轨的施工方、责任方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鉴定的报告，包括裂缝到底是谁导致的。现在我除了关注裂缝导致的原因，我更关心这四户，在施工之前大家的居住安全问题，安全无小事。好，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向阳而行说，政风热线团队是一个有责任心、对社会有责任感、敢作敢为的团队，辛苦了，谢谢你的褒奖，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看看高粱说呢，不论如何，应该先行加固，后续严重影响房屋安全居住的，还是要执行拆迁补偿。还有很多朋友啊，雨林沐风说，距离如此近。有没有噪声污染？我觉得当时打桩这个噪声，那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啊。今天我们还没有展开。 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每天都坚持用收音机听江苏正风热线，听王老师专业的。

的话语，感觉就是大家反映问题的一种支持。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小金鱼说呢，说这个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一问三不知，你说有没有问题？这可能是对这个村书记的我觉得村书记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具体居民们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还有勤奋说开挖深度对房屋理论上影响不能够作为最终的定论，应该以实际的损伤到2027年年底已经结束，都找不到施工方了。我相信施工方是可以找到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明天见。

0: 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北京时间6月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开幕式上，当全球数十亿球迷的目光聚焦在球场中央，两个熟悉又调皮的身影引爆了全场，那就是泡泡玛特旗下潮玩 IP 拉布布。他以官方联名的身份惊艳亮相，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角色，瞬间刷爆了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不少人调侃啊，说中国队没来，但是拉布布替中国登场了。其实这只是中国制造席卷这届世界杯的一个高光切片。从绿茵场上的最强大脑，到球迷手中的潮玩，再到街头飞驰的大巴，中国制造这支队伍已经从场内踢到了场外，而其中江苏队的表现尤为抢眼。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盘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那些惊艳世界的中国元素与江苏力量。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2: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4: 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开幕式上，来自内蒙古的六名中国少年率先踏上了草坪，护送国际足联会旗登场。他们当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15岁，成了本届世界杯唯一登上开幕式的中国代表队。而更吸睛的是两只呲着尖牙咧嘴大笑的潮玩公仔拉布布。他们穿着定制球衣蹦跳登场，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的视频直接冲上了热搜。这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潮玩 IP。不过说实话，看到中国 IP 这么出圈还真挺让人感慨的。要知道早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中国企业还只能靠代工厂生产纪念品初次涉足赛事。32年后的今天，中国品牌早就已经不是盲目砸钱买名声了。就说赛场中心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那只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能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而这个核心的智能球胆就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的顶旗运动。虽然本届非法官方赞助商里中国企业只有4家，合计投入约5亿美元，比上届6家企业的13.95亿美元缩水超一半，但中国品牌的参与热情一点都没减，反而找到了技术植入的新路径。海信的显示设备进驻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及裁判中心，专门捕捉赛场细节，帮裁判精准判罚。联想就更厉害了，它提供了世界杯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直接用在全部16座场馆的战术分析和判罚辅助上。 从赛场边的广告牌到 VAR 裁判室，中国企业算是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转变。赛场外，中国队啊，其实还藏在更多镜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像阿斯特克体育场的全面翻新工程是中铁建工干的，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运营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来自中国中车，墨西哥城的800台新能源接驳车95%都是中国制造，就连全球球迷的观赛装备也几乎被义乌包圆了。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从球迷服、喇叭到主题眼镜、帽子，甚至是宠物球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了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和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你知道吗？世界杯用球里额度最强大脑就是我们江苏淮安制造的。足球比赛，裁判的判罚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且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赛事场次增加至104场。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核心内胆正是出自于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级运动用品公司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内置传感器的智能球胆，它内置了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传感器，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直接辅助 VAR 视频助理裁判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最近我来到了在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了各式尺寸。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越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北京时间6月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开幕式上，当全球数十亿球迷的目光聚焦在球场中央，两个熟悉又调皮的身影引爆了全场，那就是泡泡玛特旗下潮玩 IP 拉布布。他以官方联名的身份惊艳亮相，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角色，瞬间刷爆了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不少人调侃啊，说中国队没来，但是拉布布替中国登场了。其实这只是中国制造席卷这届世界杯的一个高光切片。从绿茵场上的最强大脑，到球迷手中的潮玩，再到街头飞驰的大巴，中国制造这支队伍已经从场内踢到了场外，而其中江苏队的表现尤为抢眼。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盘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那些惊艳世界的中国元素与江苏力量。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2: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4: 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开幕式上，来自内蒙古的6名中国少年率先踏上了草坪，护送国际足联会旗登场。他们当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15岁，成了本届世界杯唯一登上开幕式的中国代表队。 而更吸睛的是两只呲着尖牙咧嘴大笑的潮玩公仔拉布布。他们穿着定制球衣蹦跳登场，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的视频直接冲上了热搜。这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潮玩 IP。不过说实话，看到中国 IP 这么出圈还真挺让人感慨的。要知道早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中国企业还只能靠代工厂

0: 生产纪念品初次涉足赛事。32年后的今天，中国品牌早就已经不是盲目砸钱买名声了。就说赛场中心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能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而这个核心的智能球胆就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的顶旗运动。虽然本届非法官方赞助商里中国企业只有4家，合计投入约5亿美元，比上届6家企业的13.95亿美元缩水超一半，但中国品牌的参与热情一点都没减，反而找到了技术植入的新路径。海信的显示设备进驻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及裁判中心，专门捕捉赛场细节，帮裁判精准判罚。联想就更厉害了，它提供了世界杯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直接用在全部16座场馆的战术分析和判罚辅助上。从赛场边的广告牌到 VAR 裁判室，中国企业算是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转变。赛场外，中国队啊，其实还藏在更多镜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像阿斯特克体育场的全面翻新工程是中铁建工干的，墨西哥3大主办城市运营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来自中国中车，墨西哥城的800台新能源接驳车95%都是中国制造，就连全球球迷的观赛装备也几乎被义乌包圆了。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从球迷服、喇叭到主题眼镜、帽子，甚至是宠物球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了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和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你知道吗？世界杯用球里额度最强大脑就是我们江苏淮安制造的。足球比赛，裁判的判罚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且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赛事场次增加至104场。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核心内胆正是出自于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旗运动用品公司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内置传感器的智能球胆，它内置了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传感器，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直接辅助 VAR 视频助理裁判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最近我来到了在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了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旗运动凭借着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李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个时候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1: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我们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0: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以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2: 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0: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和赛事影响力，顶级运动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到2026年五月底，公司出口额已经达5528万元。周宏达，
2: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大概40%到60%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哦，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除了足球，相信关注赛事的朋友一定在各大社交平台看到了现场球迷们头上都戴了一顶顶红白相间、绣着墨西哥风情的休闲帽。这些帽子也是来自淮安，是淮安的江苏亚元制帽有限公司制造的。戴上它，你就是观众席上最亮眼的显眼包。本届世界杯不仅有淮安的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制造实力。别小看那个被孩子们抱在怀里摆在客厅书桌上的官方礼品用球，他们呢是来自南通的下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这已经是下课体育连续第四届拿下世界杯的订单。100万只礼品球从南通走向世界，让全球球迷都能够触摸到江苏品质。南通下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3: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6道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0: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下克体育所在的海门渝东镇，这里已经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余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更是由南通高桥体育承接。乘着世界杯的东风，公司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南通高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
4: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15%是供给下克，其余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0: 在江阴市红柳集团展厅里，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品类唯一授权的企业，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
5: 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6: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6: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这个夏天除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苏超赛事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不少南通商家早已开启了赛事模式，一场属于球迷的消费盛宴在全城铺开。
7: 在南通万象城东南广场，浮光三重浪世界杯主题街区已经布置完毕。街区内设置了7个国家主题馆，球迷可以买到球衣、马克杯、帽子、球星签名卡等正版品类。一些球迷正在货架前挑选心仪的商品。
8: 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

0: 授权店店员李徐浩。
1: 我们街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7个国家队官方授权的周边，有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阿根廷这次带来了限定盲盒，有梅西不同阶段的球员形象手办，这些顾客都非常喜欢。
0: 除了售卖商品，街区内还设置了多处打卡点与赛事观赛区，球迷在门店打卡分享至社交平台就可以获得球星卡。从官方授权周边到沉浸式互动体验，世界杯正从屏幕破圈为可逛可买可拍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店员李徐浩：
1: 户外我们还有5个国家队的 DP 打卡点，可以向广大球迷进行打卡互动。
0: 烧烤、啤酒、小龙虾历来是球迷夜间观赛的最佳伴侣。在南通一家烧烤店里，商家早早添置了几台大屏电视，门店将延长营业时间至凌晨5点以后，为球迷创造最佳的观赛氛围。七季老朋友烧烤金海岸店店长李鹏：
2: 延长营业时间，为了保证能够接待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有个好的地方去看球。
0: 作为城区主要观赛点位，南通800办布设高清大屏和专业音响，将运营重点放在观赛氛围营造与消费带动上。商场推出多场球迷互动活动，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餐饮、零售、休闲业态专属福利，吸引大批球迷到场观赛、到店消费。南通800办策划人员陈景京：
3: 那么我们为广大的苏超观赛的粉丝们也准备了票根的优惠，覆盖了餐饮和服饰两个业态。餐饮呢，凭我们的苏超票根可以享新发现10元的餐饮券，服饰类呢也可以获得50元的券，同时我们还会为大家发放2小时的停车券。票根经济通过流量的转化，也有效带动了我们商场多业态的消费增量。苏超期间整体的业绩会比去年同比呢增长5%左右。
4: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与英超劲旅埃弗队 U12队战至点球大战。关键时刻，孟欣毅主动请缨，稳稳罚入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冠军奖杯。进球后，他标志性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此前，他也曾在江苏省省长杯比赛中点球绝杀后完成后空翻庆祝，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毅回到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并分享了自己从校园操场走向国际赛场的逐梦经历。孟欣毅说：“最大的梦想是进国家队一直踢球。”
5: 早上8点多，当孟欣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与赞誉，12岁的孟欣毅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比赛中，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每个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
6: 因为当时我看到5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5: 对于孟欣毅来说，足球早已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天早上7点起床，完成学校课程后，再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训练，每天至少保证1个半小时的训练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结束训练回家，晚上9点至10点休息，这样稳定的节奏几乎贯穿着他的每一天。
7: 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6: 霸气，有仇必报。
7: 球场外的你，
6: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1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
5: 镜头前的孟欣毅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他说这些关注会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6: 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好当下。
5: 孟欣毅的爸爸孟庆华说：“感谢大家对孩子的认可，后续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足球训练。
8: 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5: 孟欣毅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 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三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兴义在意大利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潘亮说，孟兴义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9: 而且近五年来我们学校三夺省长杯的冠军，孟兴义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5: 从江苏省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兴义鲜明的个人标签。在他看来，这个动作不仅是庆祝方式，也蕴含
1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在家离奇中毒，多脏器衰竭而亡，究竟是谁下的毒手？案件聚焦为您讲述。女儿以父亲啊精神病复发为由，申请呢成为其监护人以后套取退休金啊，父亲多次索要不肯交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李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大喊要喊，情景再现，再现法律解析，抽丝剥茧，请听案件聚焦。
1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案件聚焦，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在家呢离奇中毒，多脏器啊衰竭而亡，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呢？案件聚焦为您讲述。
12: 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13: 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12: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13: 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出来，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12: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13: 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
12: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13: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哎，

0: 总共的数量送去剪裁大概有七百多个剪裁，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1: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0: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
1: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

0: 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1: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她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0: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1: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
0: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
2: 好，来，就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的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王某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王某呢之所以给小陈一家投毒，是因为什么？是为了小陈岳母的财产啊。因为直接给小陈岳母下毒呢，动机太明显。小陈岳母只有一个女儿，如果女儿一家不在了，那小陈岳母的财产王某来继承，所以说太狠了啊！用无药可救的罕见的化学品蓄意投毒，这个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吗？
3: 对，这个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
2: 那为什么？
3: 故意杀人罪跟投毒罪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它这个投放针对的是不特定多数人，还是说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那么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他并不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没有说在危害公共安全，比如说水井里啊、食堂里啊、公共食物里啊下毒，他呢是在小陈的家里面啊进行了投毒。那么针对的这个特定对象呢，就是小陈这一家人，他的这个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所以是适用故意杀人罪。
2: 特定的，但可能不是一个人，
3: 对，
2: 也许是两个，如果还有孩子可能三个。我们假设一下啊，这个特定的就这个是针对的，所以是故意杀人罪。而不特定的比如说投毒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都在这个大类里头，这个是不特定多数人，区别在这儿。
3: 对、是的。
2: 那这个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很重，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都不一样，您讲一讲。
3: 对，故意杀人罪的这个量刑呢，它是从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只有情节较轻的才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所以从目前来看，因为很恶性嘛，是吧，很恶劣啊。
3: 对，
2: 那这个量刑至少也是十年以上无期到死刑这个档吧，对吧？
3: 对，他的这个案件的话大概率估计是死刑居多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里面的有很多个从重情节，比如说呢他有这个事前的预谋，是为侵害财产蓄意杀人。第二个呢，他又利用亲属间的信任在日常食物中下毒，这个手段呢也非常隐蔽和卑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作案后呢他又男扮女装隐匿身份逃跑抗拒抓捕。啊，第四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且也没有赔偿，也没有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预谋杀人、无才杀人、亲属间投毒以及事后这个潜逃伪装，都属于从重的情节。会优先考虑死刑。
2: 优先考虑死刑。还有除了这个故意杀人以外哈，你看这个王某呢经常编造投资啊、家中有事啊等等理由向小陈的岳母

0: 啊要钱，总数呢不下百万。他这个涉嫌就诈骗嘛，但是夫妻之间虚构一个事实，隐瞒一个真相啊，我编一个理由管你要钱，这个也是涉嫌一个诈骗是吧？诈骗罪。
1: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很明显他在跟这位老年人再婚的时候，首先他们的这个恋爱基础年龄这个都不是很合常理，其次呢他跟他在一起的短暂的时间里面，就是通过各种诈骗的手段，比如说以一般的话术都是投资理财呀，然后要炒股啊，其他一些原因来进行骗取这个财产，而且骗取之后你看他是全部挥霍，而并不是说用于家庭正常开销啊怎么样的，所以他这个是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一些情形。
0: 诈骗罪的量刑呢也很重，您提一提。
1: 诈骗罪呢它分为三个档，第一个档呢是如果说数额较大，一般3000元以上的话，这个基础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罚金。那么第二个档呢是数额巨大，一般是3万到10万，那么这个基础刑呢一般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一个档是数额特别巨大，一般是50万以上的，那么会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0: 对，他这个案件显然是10年以上，因为是百万嘛，百万钱款骗的，对吧？那50万就10年以上，百万也是10年以上，有可能会更多一些，再往上走一走量刑。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数罪并罚，就是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所以两项数罪并罚就是死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对吧？综合来看，
1: 对，是的。
0: 那这个我们讲讲啊，就是除了刑事以外，民事方面故意杀人怎么样赔偿，包括哪一些项目啊，有哪些数额这块？
1: 民事赔偿的话，那么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可以单独起诉，也只有丧葬费啊、医疗费，或者一些少许的误工费、死亡赔偿金啊和精神抚慰金的话，这个是都没有的。
0: 没有。
1: 没有。
0: 还有一个诈骗罪的退赔退赃，就这个是要退的吧？
1: 对，这个他岳母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一个民事诉讼，是可以要求返还被骗的这个100万。当然了，这个公安机关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当中要求就是罚没或者追讨这个100万，不可以。
0: 那如果小陈的这个岳母啊，假设啊要和他离婚，和王某离婚啊，这个王某涉罪嘛，你看两个罪很恶劣，就他这个叫不叫过错一方？然后小陈岳母能不能要求啊？这个对方不分少分，同时呢要求损害赔偿，可不可以？
1: 在离婚案件中呢，首先他岳母是不存在这个过错的，因为他不知情啊。那么在财产这块呢，他是可以要求对这个男方，就是夫妻共同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是可以要求对方是不分或者少分的。
0: 像这样的不分和少分的比例会很大吗？因为是恶性的刑事案件，还不同于那种什么出轨啊、重婚啊等等，对吧？这个会有更大比例吗？
1: 对，这个哪怕就是全部都给女方，我觉得都不为过。
0: 然后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大家很好奇，就是他这个卖无药可救的罕见的毒物，就这个卖家，那非常罕见这个毒物啊，你看这个卖家担的什么责任？如果说通过网上去卖，或者哪怕你私下里卖，显然也是不可以吧？这个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呢，就是要看如果说这个卖家他是有这个危险品的这个经营资质的话，那本身它是不构成犯罪的。那如果说他是没有这个危险化品经营资质来私自售卖这种剧毒的话，它构成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如果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情节严重达到致人死亡的话，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就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档是差不多的量刑啊。好，那这个平台呢？平台如果在网上卖，平台担什么样责任？
1: 平台的话呢，就看是他是否明知。如果说他明知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单位共同犯罪。如果说平台只是疏忽，没有进行审查的话，那可能民事上面他要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如果平台我已经进行了筛选，也进行了这个截流，平台没有任何过错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0: 来，您提醒提醒类似案件好吗？觉得很可怕，身边的人下毒啊，对不对？
1: 对，是的，就是再婚的话，就是切莫轻易交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吧，大额资产还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将个人婚前的大额资产交由这种再婚配偶单独支配跟保管。来识人的时候要多留心对方的道德品行和对财产的这个欲望，不要因为亲近信任而放松防备。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案件聚焦，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律师帮忙团可以说高爽说法呢和江苏省律协合作，在省内13个市啊招募了100位资深律师啊，每天是轮流上线给您解答问题，关键是所有的解答我们都是有问必答，所有都是免费啊，希望尽可能给大家服务好解答好。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公众账号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呢您文字留言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江苏里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董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杜的朋友说呢，5月10号老人在养老院摔伤了。治疗以后呢6月1号出院，老人呢致残瘫痪啊。如果说做伤情鉴定的话啊，这个必须要等到3个月吗？还是病情稳定就可以呢？老人是宿迁市4洪县的，可以拿他的医院检查单到南京去做这个伤残鉴定吗？首先一般是伤情稳定的3到6个月做是相对好一些是吧？您讲一讲什么时候做最好。
3: 对，是的，其实关于这个伤残鉴定呢，并没有说法律规定一定要3个月的固定期限，其实它的核心标准是治疗重点或者伤情稳定啊。对于像目前来说本案当中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瘫痪，可能会情况会比较严重，严重的话那么这样的恢复时间会更长，那么实践当中的话，那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让他再等一等，比如说3个月后看不是很稳定，那再等3个月看看，一般稳定了以后呢再去做鉴定，这样做出来的鉴定结果会很标准啊。
0: 什么叫稳定？怎么判断伤情已经稳定了或者治疗结束？因为有一些比如伤情可能还要2次手术啊怎么样，什么叫治疗结束或者是病情稳定？怎么判断啊？
3: 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治疗结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以后我们出院了，出院了在一段期间的医生说那你要定期回访，我们就认为这个治疗结束或者是算伤情稳定了。
0: 这么判断啊，然后3到6个月啊。好，他说是宿迁4洪的，可以拿着这个医院检查单到南京做这样一个伤残鉴定吗？
3: 他如果要去的话倒是可以，但是我们并不建议他要去做，因为像他这种情况我估计后面如果说我估计跟养老院可能大概率关于赔偿是谈不妥的，那可能大概率要进行后面进行诉讼，那么建议他就是直接在诉讼当中的话在法院阶段，然后由法院进行选择，因为法院到时候会选择相应鉴定机构，那么这个需要进行法院在他的司法门户当中进行摇号的，进行摇号选择确定了哪些鉴定机构以后他再去做。
0: 这样更好一些，成本会低一些，
3: 对，
0: 然后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
3: 是的。
0: 如果要拿到南京去做，就光拿这个检查单行不行？人要去吗？假设一定要到南京做啊，他认为这样好，人不去可以吗？
3: 这个要看这个当地的就是做鉴定的机构的人员他们的判断了。 如果说光凭这个片子就可以的话，那么人是不需要去的。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鉴定的话，人基本上都要去现场。
0: 嗯
3: 啊，但其实他这种情况没必要去南京。如果他自己委托去南京做的话，那么在诉讼当中很有可能对方不认可，还是要在诉讼当中再重新再做鉴定。
0: 是的，那可能做两次，然后又花钱又费时费力，是吧？也折腾啊。所以您刚刚讲的，如果起诉当中做是最好的啊。像这样的费用，我们讲一讲，很贵吗？前期要比我们这方垫付吗？还是怎么说呀？这样
3: 如果是在诉讼当中的话，那么前期的这个鉴定费用的话，那是由我就是我们先自行先支出以后的话，在这里面到时候法院会按照后面的这个就是责任划分进行来相对的划分，这个鉴定费用就由哪方来承担，或者哪方承担多少。
0: 嗯，还有提醒吗？在整个的比如伤残鉴定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有没有一些提示给他？
3: 像他这种鉴定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因为鉴定的时候需要有老人的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小结啊、影像报告还有诊断证明，哎，这些医院的这些一整套的流程手续，那么鉴定机构都是需要的。他还可以拿着 U 盘或者是光盘到当地的医疗机构，他治看病的医疗机构，然后去把他整个电子档的档案全部拷出，然后电子档的档案拷出以后，把这电子档档案给鉴定机构，那么他这样的话会就是让鉴定机构这样鉴定的效率会提高。哎，因为他会有那个电子档的影像报告，他在电脑上可以放大缩小，这样看起来更方便。
0: 嗯，像这样的在养老院摔伤啊，就是大部分责任应该是养老院承担吧，老人对吧？这个还要看有没有过错啊等等，来最后去划分责任有多大，是吧？哎，
3: 对，就是说这个责任的话，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肯定要首先要，如果养老院他证明他尽到了保障义务嘛，一般来说这么大的老人，然后呢，他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养老院都应该都有这种全时空的监控。那么的话，那像这种的话呢，可能需要养老院提供出来监控，看他有没有对老人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摔倒以后啊有没有说及时的救助啊，或者水这个路面上地面上这个水就平时拖地是不是太滑啊等等一些啊。
0: 综合来看啊，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啊董思磊律师做客节目。好，董律师再见。
3: 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儿啊，以父亲的精神病复发为由啊，申请成为其监护人啊，然后呢套取退休金。父亲多次去要啊，要不回来，女儿不给呀。来，这事儿呢也是让人唏嘘，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老张年过六旬，几年前女儿以她精神疾病复发为由向法院申请成为她的监护人。法院支持了申请，老张也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23年，老张因为家庭矛盾与妻子离婚。离婚时将家里的老房子200多万的拆迁款100万分给了妻子和女儿，自己留下100多万准备用作养老。 直到有一次，老张去银行取自己的退休金时，才发现女儿利用监护人身份拿着她的身份证和法院判决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安排。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的吴怡副主任医师。今天节目中呢，会和大家来重点讲讲面肌痉挛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有的时候眼皮会跳啊，有的时候左眼皮跳，有的时候呢右眼皮跳，所以有的朋友会有一种说法哈，好像这两只眼睛的跳动啊意味着这个会发生某些事情啊。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眼皮跳是不是就是面肌痉挛的早期症状呢？咱们一会儿啊会邀请吴怡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呢，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吴主任比较擅长的啊面肌痉挛的问题啊，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啊，还有这个面瘫的问题啊，啊，包括一些神经外科的脑出血、脑积水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筋，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面肌痉挛到底是什么病？面肌痉挛的主要发病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是面肌痉挛的高发人群？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副主任医师，有请吴主任。

0: 吴主任你好。
1: 嗯，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主任呢目前还担任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癫痫外科及术前评估专委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委会委员。吴医主任呢很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微创血管减压术、周围性面瘫微创神经射频治疗、脑出血、脑积水微创手术治疗、颅脑肿瘤的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问题是面肌痉挛啊。说到脸上的这个肌肉的问题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之前都会问到哈，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眼皮跳得很厉害啊，这个眼皮也说不好是眼皮还是眼周，就觉得它在跳。一个呢是人很难受啊，跳的人很不舒服。还有一个呢，以前民间总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眼皮跳啊可能预示着某种情况的发生啊。那么这个眼皮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和咱们今天说到的面肌痉挛是一回事吗？我们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吴主任。
1: 嗯，哎，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眼皮跳的经历。那么俗话说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么实际上呢这不是一个很科学的说法。那么眼皮跳呢，它可以分为这种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种跳动。那么对于我们常见的普通的生理性的眼皮跳呢，大部分呢是有一些比如说熬夜啊、疲劳啊，或者是神经焦虑、用眼比较过度引发的。那么这种零星的眼皮的跳动呢，它的持续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大多数呢在几个小时或者在一周左右它就可以自行缓解，也不会扩散到我们面部周围的其他的肌肉。那么总体来讲就是说休息以后就可以痊愈，不需要特殊的治疗。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另一种比较病理性的这种眼皮跳，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面肌痉挛。那么它本质上呢是我们颅神经的一种功能性的疾病。是因为颅内的血管压迫了我们脑部的这个面神经根，而因为我们面部的肌肉呢是我们脑部的面神经来支配的，所以呢当我们的神经受压以后呢，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异常的放电、异常的兴奋，从而呢导致我们面部肌肉会出现这种不自主的呀，或者是阵发性的抽搐。那么大部分呢这种病呢是以单侧发病为主，也就是说呢如果是出现了双眼都跳的这种情况，那么大部分就不是这种问题了。但是呢如果是单侧发病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呢越来越重，随着病情呢或者时间的延长呢，它的这个跳动的范围从比如说开始从眼皮后面扩散到了面颊最后到了嘴角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会牵连到颈部的肌肉。而且呢这种状态呢会随着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是劳累的时候呢抽搐会加重，甚至睡眠时候也可以发生。
0: 这个一种是生理性的哈导致的我们眼皮跳，还有一种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病理性的面肌痉挛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我有一种担心啊，那这种生理性的眼皮的跳啊，如果经常发生久了，会不会变成病理性的面肌痉挛
1: 啊？一般来讲不会的。那么生理性的这种眼皮跳呢，它大部分是有诱因的，还是跟我们平时这种熬夜或者是用眼过度引发的所以呢它的首先呢程度不会太重，第二个呢持续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要讲呢就是说还是要观察。如果比如说你观察一到两周以后这种眼皮的跳动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才要考虑需不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排除一些病理性的情况。
0: 好的刚才吴主任给大家讲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区分开了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面肌痉挛和平时很多听众会反馈给我们的说这个眼皮跳的厉害怎么回事儿，这是
1: 比较少，大概只占了5%左右。那么这部分的面肌痉挛呢，实际上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就是说它是非血管压迫引起的。那么可以是肿瘤啊，可以是脑子部的血管畸形啊，或者是脑子里长了什么囊肿啊。那么它。但是它的本质上也是神经受压，只不过它不是血管受压是其他原因压迫引起的。
0: 好，这个血管走向哈，其实你想，如果一个人他在之前都是好好的，他怎么就到了那个时间点，这个血管就开始去压迫这个神经？一般什么样的

0: 人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阴痉挛呢，从流行病学来看呢，它的发病率呢，患病率呢，我们讲人群的患病率大概是在万分之一啊。那么亚洲国家呢，这个比例呢又要明显高于我们的西方国家。
0: 嗯，
1: 那么曾经有过统计呢，就是我们中国人35岁以上的这种人群中呢，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其中呢又以40岁到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这边就讲到了为什么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为什么早期没有，后面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呢，它大部分的神经的周围实际上都是有正常的血管伴行的。
0: 嗯，
1: 只不过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呢，它的血管是比较柔软的。
0: 嗯，
1: 而且呢，没有这种硬化的表现，它不容易发生扭曲。但是呢，你这个血管的时间用的时间长啊，你这反复的经过这个血管的冲刷，再加上你这种平时如果说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动脉硬化这些情况呢，那么血管呢它的走向，就会发生移位，那么而且它的血管的硬度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它接触到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神经呢，它就会由之前的普通的接触，转变为这种血管压迫，所以呢这是它一个发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么对，而且人群中呢女性患病的风险呢又大概是男性的2倍。可能跟这个女性的压力是不是更大呀，或者说是更容易焦虑啊，作息紊乱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现在呢在我们这种因为这个社会的压力比较大，我们这种长期用眼过度啊，精神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近两年呢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他也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0: 你在之前吴主任讲到这个面肌痉挛的时候说到了哈，其实这种毛病啊，在你的情绪这个不好的时候啊，甚至是疲劳的时候啊，它还会加重的啊。它虽然看这个毛病，其实它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疲劳程度，它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这个简单的眼皮跳，你看我们简单眼皮跳，刚才吴主任也说了，其实这也是和你休息不好这段时间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啊，其实是有关系的。面肌痉挛它和这种情绪状态心理状态它还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能首先能自己能做什么哈，一会儿咱们问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想可能首先咱们得自己真的有意识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状态啊，还有这个休息的状态。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面肌痉挛和面瘫啊，这个怎么来区别？
1: 对，实际上呢，我在门诊上有很多病人跑来都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这个我觉得我面瘫了，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不是中风了，因为他觉得两边的面部不对称啊，或者说某边的面部变形啊，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个面肌痉挛跟面瘫呢？因为它都会出现我们叫面部的口角歪斜。那么首先来讲呢，面瘫呢，前面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单侧性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抽动，那么它的本质是个肌肉的跳动跟抽搐的状态。那么紧张或者激动的时候它会加重，那么它没有我们面瘫所谓的那种面部啊僵硬啊没有力气啊所以呢它的核心呢是神经肌肉的问题，是神经过度兴奋的表现。我们临床上呢还会对这一类的患者呢会做一些电生理的检查。如果检测到我们神经的异常的这种肌肉的反应，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个核磁共振，明确的看到我这个面神经被血管压迫，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作为进行确诊。那么面瘫的面我们又叫面神经炎，这是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碰到的更常见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会遇到，比如说受凉了，或者说感冒了，或者说吹空调了，吹完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好像脸歪了。对，脸也是歪到一边去的。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面部肌肉的瘫痪，就是我们讲的面部没有力气的。那么它这种口角歪斜呢，不是因为脸抽的口角歪斜，而是因为这侧的脸没有力气的。那么它的这侧的脸呢就会被对侧的肌肉拉到对侧去了。所以它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感觉
1: 是
0: 不是在临床上这个面肌痉挛可能诊断起来也不容易啊，好像是它很多病很多这个症状啊和这个面肌痉挛都蛮像的，是不是很容易误诊？
1: 对，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叫我们叫用力过度痉挛，所谓的痉挛就是用力过度了它脸歪。那么面瘫呢是没有力气导致的脸歪那么同时呢它还会伴有比如说我们眼睛闭不上啊，吃东西的时候嘴巴漏水啊，这都是我们面瘫的一个表现。 而且呢，一般来讲不会太会有抽动的症状。
0: 嗯。

0: 就这个面肌痉挛，如果长期不去好好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它是不是这个一直颤抖，痉挛的范围会逐渐的再增大吗？
1: 对，是人会连带的会出现眼睛在眨眼，这种就是我们叫的就面瘫以后的连带运动，它也会类似于这种抽搐的症状。所以呢，他在诊所呢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针灸啊、理疗啊，还有什么热敷啊，花了好多的这种时间啊，花费了也不少的精力。
0: 嗯，
1: 但是呢，他的症状呢反而越来越重啊，发作频率也越来越大。后面到我们这，我观察了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发作形式呢，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核磁共振的检查，才给他确诊。说，如果说他长期不治疗，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他的病情会加重，是我们讲的身体功能的损伤。那么抽搐呢会越来越严重，也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眼睛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睁开，因为持续的抽搐嘛，它会持续的眨眼，就是会影响病人，病人看周围的环境。另外呢，严重的病人呢还会出现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鸣啊、听力下降啊，甚至面部的麻木。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两个社交障碍，特别是对于这种女性或者说年轻女性，那么这种面部频繁的抽动呢，会让病人产生这种自卑啊、焦虑啊，甚至社交的恐惧。他不太敢去跟人家主动的社交，因为可能在讲话紧张的时候呢，会诱发这种动作，所以呢，长期会诱发这种失眠、抑郁的这种症状。
0: 好，
1: 第三个呢，我们对这种长期的面肌痉挛，如果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后期治疗的难度，因为本质上它是神经受压迫的这种脱垂下的改变嘛，如果时间长了，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所以呢，我们理论上来讲，病程越长，后期治疗的恢复周期也越长，而且相应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
0: 所以这个也跟就是我们说中医治疗面瘫一个道理，就是发生的最早期，你早一点去干预它，它可能治疗的效果会很好。如果说真
1: 的
0: 是拖了很久，不管是因为任何原因拖了很久，你再回头再治之后，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40多岁的女性，之前一直当着面瘫的后遗症来治，但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的。我们也很好奇啊，吴主任您心很细啊，您怎么就发现了他这种不是一个面瘫的后遗症，可能是属于面肌痉挛呢？您看到他哪些不正常的时候，觉得可能有病，让他再做个检查？
1: 对，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典型，我叫连带运动。他这种面抽呢，他是他讲话时候就出现，或者说他嘴部有动作的时候，嘴角动的时候，他紧接着立马出现了眼部的抽动，而他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眼部是不动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诱因，跟我们这种常见的面肌痉挛是不一样的。它因为面肌痉挛它是会叫我们叫不自主的抽动，就是所谓的你是不可控的，而它这种呢是明确的有一个诱因，我嘴巴不动，它眼睛就不跳。
0: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被吴主任捕捉到了然后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诊断。其实面肌痉挛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很明确的给出一个诊断的，对吗？
1: 对，我们前面讲的通过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电生理检查，另外呢通过影像学来确诊。
0: 好，面肌痉挛能治好吗？
1: 实际上呢，面肌痉挛呢，现在对于原发性的面肌痉挛，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压迫这种痉挛，它的治愈率实际上是很高的那么临床上呢跟指南上呢，目前有几种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不同的病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叫口服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常用的都是一些营养神经的，或者是类似于叫比较浅的这种镇静的这个药物。那么用于这种我们早期的这种轻症的患者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无创那么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治标不治本而且长期用了这些药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头晕啊、嗜睡啊这些情况，而且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基本上是无效的。所以它的适用人群呢是比较早期的患者，而且症状不重的或者说没有下定决心说我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术啊，或者一些有创的方式来治疗的，可以选择这种早期的口服药物治疗。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停药了以后可能会复发而且呢，它不能这个减缓这个疾病的进展，就是说它疾病发展到一定时间了以后呢，它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重那么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叫肉毒素注射。就是肉毒素呢，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平时讲的这种瘦脸针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阻断我们神经肌肉的传导那么就是让肌肉类似于发生了面瘫这种情况，让肌肉它跳不起来那么自然它就

0: 会有命运痉挛。那么这种情况呢，适合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说不能耐受一些手术、身体情况比较差的病人。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见效很快，它可能打完了以后呢，当时它就不跳了。那么缺点呢，也是跟我们做美容一样的啊，打瘦脸针一样的，它有有效期，可能3到6个月啊，它又会出现重复的这种病理痉挛，可能需要反复的注射。另外呢，长时间的注射以后呢，可能会有类似于我们这种类似于整容脸的表现，就是面部僵硬啊、肌肉萎缩啊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这种对于中重度的病理痉挛推荐的，就是叫显微血管减压术，也是目前为
1: 显微血管减压术
0: 啊，对，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根治原发性病理痉挛的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它的核心治疗呢，实际上就是从病因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这个责任血管，那么通过一个物理材料来隔开这个神经跟血管，从根源上来消除这个异常的放电。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根治率非常的高，复发率很低。那么适合我们这种时间比较长啊，症状比较重啊，而且年轻的这种身体比较好的，对外观容貌有要求的这种病人。
1: 这个就是您说到的那个其他的手术方式是吧？
0: 对，现在目前是唯一能够根治它的方式。那么总的有效率呢，一般是在95%以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认为面痉挛应该是一种可以根治的疾病。
1: 好啊，这个其实我听下来啊，这个面痉挛在不同阶段还好，都是有办法去进行干预的。早期的时候用药啊，然后有甚至用一些这个面部的注射也可以，后期的时候中重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微创的方式哈，也能够起到作用。可能就像您说的那样，大家一听在脸上这个动手术，可能还是会有很害怕的，对不对？因为总是认为脸上的面部神经是很丰富的，本来都已经痉挛了，万一这手术做不好的话，那这个脸会不会瘫掉了啊？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恐惧啊。所以我们这种面肌痉挛的微创手术，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有创面吗？
0: 实际上呢，这种显微这种血管减压术呢，在我们神经外科呢是一个很成熟很常规的一种微创手术。实际上呢，在临床应用呢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技术也很成熟。指南上也是做强烈推荐的一种手术。那么它实际上呢，它不是在面部做这个创口啊，它是在我们的耳朵的后方，耳朵后方的那个发际内做一个大概5到6公分的一个小切口。那么它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啊，做一个微创的开颅，那么在显微镜下找到这个血管跟面神经，在不损伤其他正常脑组织的情况下呢，我们手术当中呢还会对面部肌肉的这个肌肉呢做一些电生理监测，确保我们手术完以后呢，这面部抽搐即刻消失，保证手术的疗效。一般来讲呢，手术的时长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那么因为有全程的这个电生理的监护啊，所以能够有效的保护神经啊，出血也不是太多啊，我们称为叫无血手术，就是基本上不出血啊。那么术后呢，也住院的时间也不用太长啊，而且呢，切口在头发里，我们头发长出来以后拆线也不影响外观。正常呢，手术以后3到5天就可以下床，1周左右就可以顺利出院啊。总体来讲是一个精确性很高的手术，只要在我们正规的专科的神经外科的这个医院里，手术并发症实际上是很低的啊，不用太过于的恐惧。因为对于这种长期的疾病，它这种精神压力来讲啊，手术的收益应该是远大于它的风险。
1: 那我多问一句啊，这种面肌痉挛还会再复发吗？
0: 复发率很低，我们这个大数据统计呢，大概在2%左右，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可能有1到2个人可能会复发，而且它的复发呢，大部分是在早期，就是1年以内，一年以后再复发的病人就比较，一年以后再复发的几率就很少了。那么一年以内复发的这种原因呢，大部分还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做隔离的时候呢，没有彻底的隔离开，它可能还有一些接触，所以呢导致了后期的复发。但是如果真的隔离开了以后呢，后期再发生的这种几率就比较低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其实我也是在请吴主任慢慢的在回复这位朋友的担心啊。他是这样的，他的妈妈 他说妈妈今年是60岁啊，大概在半年之前就出现了眼皮跳动，那在医院里也是诊断了面肌痉挛。说吴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像吴主任说的，他用了药，然后呢也打了肉毒素，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跳动啊还是有，而且呢就是有一只眼睛呢就感觉有点变形了啊。这个面肌痉挛会导致面容变形吗？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63岁的女性，同时有类风湿关节炎和高血压啊，能够做外科手术吗？
0: 嗯，她的年龄是多大呢？
1: 63岁。
0: 哦，63岁。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神经外科的手术呢，实际上理论上来讲，能不能接受手术呢？最大的风险，首先还是看他能不能耐受全麻。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他的心肺功能怎么样。如果正规的心脏跟这个肺功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手术的，全麻手术的风险实际上并不是很高。
1: 嗯，
0: 比如说正常的高血压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糖尿病啊，或者其他的慢性病啊，都不是他的一个绝对禁忌症。啊，那我们之前有，我前两周就有一个手术的病人，他实际上呢，年纪不大。48岁，但是呢他抽的时间很长了，大概有7-8年了。
1: 嗯，
0: 也是因为他害怕手术呢，所以他长期做了很多的保守治疗，包括针灸啊、药物啊、肉毒素啊，那么最终呢都没有效果。说那么他严重到呢，就是一侧眼睛完全无法睁开啊，左侧的面部呢严重的歪斜，所以呢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工作了。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做手术这条路。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病人是不是做手术治疗呢，前面还是首先还是要取决于第一个是他的严重程度，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身体条件。所以我们前面讲，如果身体条件确实不耐受的话，也可以选择药物配合我们的肉毒素治疗，其实也是合适的。
1: 嗯，好，这位是一个72岁的男性啊，他想问一下说，做完微血管减压术之后能不能洗头，能不能运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多久需要回来复查一次。这是他说这个是已经是做过手术的人啊，我们请吴主任来解答一下。
0: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微血管减压术呢，它术后的这种症状呢，短期呢就是一个头晕恶心啊，这一般是术后3到5天。
1: 嗯，
0: 那么一般还有一些比如说头皮发麻的一些症状，但呢术后几周都可以消退，一般一个月我们认为是可以完全可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术后比如说3个月以内啊，不要过度的疲劳啊，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诱因吧，不要熬夜啊，不要特别的情绪波动啊，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啊，然后呢尽量的不要抽烟啊，因为抽烟它也会导致血管的痉挛。然后尽量不要喝酒，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术后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在颈部的肌肉这边有切口，所以他呢手术以后呢，我们还是要避免过度的，一个是面部的表情，一个是过度的颈部的活动。促进，然后呢来帮助我们面部跟颈部肌肉的恢复。
1: 好，再来看啊，这是一位女性，48岁，她说大概半年之前呢，她是右眼下眼皮会时不时跳动，最近呢跳的开始频繁了啊，有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非常尴尬。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普通的眼皮跳还是面肌痉挛？
0: 我们还有一个临床上比较容易判断的啊，如果是上眼皮跳，可能大部分是生理性的跳动，如果是下眼睑跳啊，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需要警惕是不是面肌痉挛啊。如果说怀疑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现场让医生看一眼，帮助你来评估。
1: 好的。还有一位是26岁，这个有点年轻啊，他说26岁的女性如果直接做微血管减压术风险大不大？
0: 理论上是越年轻应该风险越小。我们做过的最小的小孩是15岁，他是一个颈部肌肉的痉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小孩呢也比较奇怪，他当时的颈部肌肉在抽，嘴角在抽，所以呢他其实像他一直在儿童医院看，他一直是当做我们叫抽动会语综合症，其实他就是类似于像抽动症在治疗吧。但是反复治疗效果不好，后面我们才给他查出来是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面肌痉挛，做完了以后呢他这个颈部肌肉就不跳了。所以说年龄实际上不是一个说 我们这个手术的禁忌症，理论上越年轻他的应该术后恢复的越好
1: 啊、
0: 对，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的容貌恢复的也会越
1: 影响不大、
0: 越早，对对。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面积痉挛，大家以为都是从眼

0: 眼睛开始的，你看，其实有的它也不是从眼睛这个部位开始的
1: 对对。
0: 啊，大家的问题呢，我们给各位回答到这里啊，然后最后还是要请吴怡主任哈，给大家来讲一讲，面肌痉挛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预防吗？还有就是盘点一下，出现了哪些症状之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啊，

0: 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忙的麦子快收，有忙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我是沈颖。在刚才的天气预报当中哈，已经和大家说了这段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哈，雨水会很盛啊。所以呢，今天的江苏中医药之声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中医啊养生方面的科普。接下来就是端午了啊，端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祛湿的重要时段。尤其这个时候，它的气候特点啊，就是这样一个潮湿闷热啊，人体呢容易受到邪湿的侵袭，所以我们在饮食调整上啊，一些草药祛湿上啊，生活习惯上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啊，结合传统的习俗和我们中医的养生，可以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湿气。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几句哈，来聊一聊我们从这个饮食祛湿的角度，然后呢，再从我们一些传统草药的角度啊，刚好端午习俗当中呢，其实就有着祛湿的智慧。然后呢，再从生活习惯的方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样内外兼顾祛湿气。这段时间啊，端午节前后呢，在饮食啊祛湿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清淡利水的这样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呢，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啊，像薏米啊，赤小豆啊，冬瓜呀，山药啊等等，煲煲粥，煲煲汤。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吃粽子啊，其实吃粽子我们会有一个搭配叫绿豆糕，那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哈。这个时候搭配绿豆啊，搭配陈皮这样的食材啊，其实呢是可以减少啊糯米带来的致湿感的。第二个呢，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减少生冷油腻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天气热了，大家总喜欢吃点冷饮，那这个时候呢，冷饮呐、甜食啊，还有油炸的食品呢，是很容易损伤脾胃的啊，加重湿气。湿热体质的人啊，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姜枣茶，少放几片姜啊，2-3片就可以了。再放2-3克红枣，然后煮煮水，每天喝一点，这个能够很好的起到排湿的作用。在这个茶饮方面呢，这段时间呢，推荐给大家像当季的绿茶呀，乌龙茶呀，还有朋友能够咱们在超市里买到玉米须啊，玉米须茶，这个都适合湿热的人群。寒湿体质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可以喝喝红茶啊，桂花茶，温中散寒。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这个 端午习俗当中的祛湿智慧。

现在呢，在菜场也好哈，或者在商超也好，都看到艾草啊，这个菖蒲啊都开始卖起来了啊。这个味道啊，这种周围淡淡的艾香味啊，就让你感觉到啊，端午要到了啊，有一种浓浓的这种传统节日的这种氛围感已经出来了。会把它悬挂起来。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可以用它来煮煮水，泡泡脚。艾叶水啊，泡脚啊，大概15分钟是可以驱寒除湿。菖蒲呢，它含有挥发油啊，能够芳香化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会佩戴香囊，对不对啊？这个香囊的成分当中啊，苍术、藿香、佩兰啊这样的草药啊，研磨成粉装到香囊里，你佩戴身上也好，或者放在房间里也好，它的这个气味啊，就可以起到祛湿避秽的作用。还有一种呢，就是草药浴啊，我们可以把艾叶呀、菖蒲啊、佩兰呐 煮一煮啊，可以泡泡澡。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那种皮肤总是觉得黏糊糊、腻糊糊的朋友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头特别沉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样的草药浴来进行调理身体。再来说说生活习惯方面哈，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内外兼修的啊，内外兼顾的啊，这个除湿气的方法。说到内外兼顾防湿气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避免这种非常潮湿的环境，梅雨季节，这个咱们在外面的话也是要减少淋雨啊。然后呢，到了家里啊，尽快换上那种很透气的衣服，不要穿着湿衣服。空调房里呢，是可以看一看你的这个湿度的啊。如果湿度太大，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除湿的功能啊，开启除湿的功能。再有呢，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运动也是能够帮助大家防湿气的。我们每天散步30分钟啊，或者去打一打八段锦，微微的出点汗，都是能够促进排汗排湿的。还有呢，就是中医的穴位的调理，每天呢，我们坐下来可以按揉一下你的足三里啊，这个之前和大家教过的，在我们膝盖下的3寸，还有一个穴位叫做阴陵泉，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内侧胫骨后的凹陷处啊，你这两个穴位按一按啊，按个3-4分钟，2-3分钟都可以。然后呢，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用这个艾灸盒温灸一下，这个都能起到这个运化脾胃的功能。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啊，祛湿啊，这个是需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的。因为接下来你看天气真的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湿湿啊，这个闷闷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小长假休息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小小的调理。就是特别希望啊，我们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找到清凉和健康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梅雨季节呢不梅啊，在三伏天呢不燥，大家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悠长的夏日。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啊，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和大家来做一下明天节目的内容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黄玉珍博士啊，黄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来讲讲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的协同诊疗。如果各位有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啊，有这个结肠息肉啊、直肠息肉啊、肠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明天的名医坐堂节目。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呢可以啊搜索主播号沈颖啊，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大家如果线下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啊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来进行留言，344072579啊，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需求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的全省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西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全省是21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也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21到32度。明后天就要开始下雨喽。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明天的气温是23到31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后天的温度是23到27度啊，气温呢略有下降，可能这个雨水的到来预示着后面很快就会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好，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吃饭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呢，乡村之声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已经捧起了饭碗，还有的朋友呢可能饭还没完全做好，是不是？好，也欢迎大家呢边吃饭或者边做饭边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的一托订单农业模式让农民卖上了好价钱。五色南瓜你吃过没有呢？现在五色南瓜正成为徐州丰县孙楼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元宝。今天的跟着申琦下乡去，我们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村的名字有意思啊，它这个所在的区叫盐资源区，是不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呢？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眼下呢也是各种瓜上市的时候啊，比如说西瓜、南瓜、丝瓜、瓠子、西葫芦等等等等。哎，你在吃这些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发苦的那一口呢？吃到这个发苦的这一口的时候，你是赶紧吐掉，还是说，哎呦，这个发苦的可能把它这个在水里焯一下也能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发苦的这些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聊一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正是下粮归仓的时候，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呢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从育种、田管到收购，全链条发力，让特色粮食卖上了好价钱，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全省首批4000亩黑小麦在涟水县陆续完成收割，当地以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保障了企业优质原料供应，也为本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记者在涟水县高沟镇黑小麦规模化试种基地看到，数台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正有序穿梭在广袤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据了解，该基地由16户种植大户共同经营，当地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由食品加工企业提前下单，高沟亚夫工作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当季种植收割完成后由企业统一收购，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这个订单从销售然后都不用投，
5: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买的原料跟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10%左右。然后第二点，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原料把控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品控，可以控制源头，把那个质量做得

0: 更规范、更标准。
1: 据了解，黑小麦是高营养特色粮食，是理想的优质健康粗粮主食。黑小麦具有植株矮、抗倒伏、品质好、产量稳定等优点，富含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目前市场已将其开发成黑麦片、黑麦挂面等深加工食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推动黑小麦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
2: 板。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适应我们涟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涟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1: 在涟水县陈氏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3: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7-8个小时，能收100亩左右。3台机器我估计要的3-4天。柳袋子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收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1: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由中科院培育的优质品种紫瑞六号。与普通小麦不同，紫小麦不仅色泽独特，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功能性健康食品。自2019年引进试种以来，经过3年的摸索与技术攻关，紫小麦终于在涟水成功落地，并实现规模化种植。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稳定的市场销路。早在播种前，乔林中就凭借订单农业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这让他扩种底气十足。
4: 去年种的少，去年才种300多亩地，今年我们呢对接订单种植，所以呢扩大规模种植。
5: 就说种植七年的紫小麦嘛，这是开始，叫丰收不是重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延伸产业链，再增加自己的收益，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参与进来，一起把彩色小麦产业做成淮安一个亮点。
6: 嗯，好，一起把彩色小麦的产业做成淮安的亮点。哎，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彩色的水稻比较多一些啊，什么这个黑色的水稻啊，水稻田里面还可以做成各种图案，大家还记得吗？特别的漂亮啊，特别是跟农文旅融合结合在一起啊，会吸引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前来打卡。这里所说到的黑小麦、紫小麦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小麦。那么这个紫小麦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麦粒儿呈现紫颜色啊。而这个黑小麦呢，它是紫小麦和蓝小麦杂交选育而成的。那么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总体来说的话，无论是黑色还是紫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都比较高，而黑色啊更高啊，越黑越高。那么像紫小麦，它的铬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多吃紫小麦它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黑小麦当中的铁、锌、硒以及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更全面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呢都是为 DGI 的小麦，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些面制品会更好，更适合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吃，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餐后血糖波动会更小。所以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更多的满足了市场的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当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加大。我们生活当中的黑色、紫色的一些农作物都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黑色的土豆啦，黑色的红薯啦等等啊。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黑色的农产品？

0: 是你喜欢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琪。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给申琪留言吧。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啊，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田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2: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与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AI 技术不仅赋能终端农机产品，更深度贯穿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企业搭建起导航、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能感知四大核心技术体系，要完成任务分配、数据采集、设备远程诊断等数字化工作。凭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高端科创平台，叠加200余项有效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加持，搭配智能化生产线及完备的质量认证体系， AI 赋能企业持续技术迭代、高效生产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起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3: 智能化、数字化不只作用在产品上，对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我们的研发平台有了更扎实的技术基础，研发的底子更牢，我们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对质量的把控也越来越稳，最终作用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1: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浪潮，悦达智能农庄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创新，不断升级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等核心技术，打造更多高性能智能化农机产品，以硬核科技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0: 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开过悦达起亚的汽车，但是呢不知道悦达他们居然还有智能农机。确实啊，他们的布局智能农机板块呢已经深耕60多年了。悦达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它的核心品牌叫黄海金马。现在呢主要是主攻是智能化、电动化、无人农机。比如说呢，像无人驾驶的大马力拖拉机，还有呢纯电动的智能拖拉机， AI 智能作业机器人，还有全系标配的智能功能的中小拖拉机是全覆盖。真的是想不到啊，那么他们的这些智能农机产品还是非常厉害的。 是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施电动拖拉机领军企业，而且呢建有农业农村部园艺电动拖拉机重点实验室，有近200项农机智能。

0: 专利。他们的产品呢，是功率25到300马力全谱系，内销全国，出口60多个国家。和很多其他的一些做这个农业机械的一些企业相比啊，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别家大多只是做燃油智能拖拉机，对吧？那悦达起亚呢，他们主要是做的是纯电、混动、无人机器人这三条智能赛道啊，像大棚啊、果园啊、大田啊都能够全覆盖。好，也希望咱们的农民朋友来多多关注啊，悦达旗下的智能农机。眼下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告诉大家，咱们南京啊，首批太空西瓜已经正式批量上市了。那么这批西瓜呢，因为独特的风味和航天育种背景引发了关注。那么太空西瓜和普通西瓜到底有何不同呢？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菠萝巧克力牛奶味的西瓜你吃过没有？今天在南京丽水，第一批上过太空的西瓜上市了。
2: 本次亮相的太空西瓜包含巧克力、菠萝、牛奶、黄金甲原味四种风味，外观各异，口感独特。
1: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个黄金甲原味的，我们先尝尝原味怎么样啊。很甜，然后水分也很足。这个牛奶味呢，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奶味不厚，更多的是一种清甜。巧克力味呢，就是有一股比较明显的巧克力味了，甜味相比于其他的口味更重一些。
2: 据介绍，太空西瓜种子曾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发生良性诱变，返回地面后经多代筛选定向培育而成。不同风味与果实中香叶基丙酮含量相关。
1: 从品相上来看呢，太空西瓜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单果呢在2到3公斤，通体金黄，纹路呢比较规则。
2: 作为江苏唯一太空西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16亩太空西瓜，采用温室吊瓜模式，依托富硒水土与标准化管理，保障果实品质。据悉，本季西瓜预计端午前后售罄，国庆前后第二茬将上市，丰富市民果篮。
3: 这个瓜的那个口感清脆，水分十足。现在我们一经上市以后，目前市场的供不应求，远销上海、浙江，订单源源不断。
0: 哇，订单源源不断啊！这么奇特的西瓜，真的好想尝一尝啊！菠萝味儿，什么叫菠萝太空西瓜？什么巧克力味儿的太空西瓜？真的假的？西瓜能吃出巧克力味儿？我不太相信啊！什么时候得让我尝一尝我才相信？真的，你说这怎么就上了太空，它就有了巧克力味儿呢？啊，据说是淡淡的可可巧克力的香味儿。我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菠萝味呢，我猜想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菠萝味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四代筛选稳定性状。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香叶基丙酮，就形成了特殊的香味。这个香味不是人工注射的，它就是因为上了一次天，它就有了这个味道。那现在我们江苏丽水，就是南京丽水傅家边这块呢，是全省唯一规模化种植太空西瓜的基地啊。是通过吊蔓大棚智能种植，那这瓜肯定老贵了，这个种植技术也是不得了，这个种子嘛又是很特别的，是吧？一年可以收三茬啊。那么这样一个太空西瓜，你想不想尝一尝呢？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

0: 个是不是转基因的？那我觉得你们几句话不到就会扯到转基因上面啊。太空育种不等于转基因啊，它又变的是自然物理变性，是安全合规的。再有呢，据说还不止这两个味道啊，还有牛奶味儿，还有香蕉味儿啊，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尝一尝哦。刚才说了太空西瓜，让大家馋的是直流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吃的，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已经有四种颜色成熟上市，红色的品种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枝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贝贝南瓜错落其间，圆润饱满，煞是喜人。据农场技术人员介绍，红色品种因栽植时间稍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2: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金、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5000个果，效益很可观。
1: 五色南瓜五种风味，青贝板栗香浓，白贝奶香绵密，红贝蜜甜流沙，金贝淡黄粉质，黄贝薯香浓郁。亮眼产量与优异品质的背后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吊腕种植，立体栽培，确保通风透光，定时控水控肥，精准调控温湿度，及时整枝疏瓜，让营养集中供给壮果。
2: 对贝贝南瓜的管理要特别精细，采用这种吊蔓种植，立体栽培，通风透光好，结的瓜个头也均匀，品相端正。日常我们定时的控水控肥，根据长势调节棚里边的这个温度和湿度，及时打岔整枝疏果，去掉弱瓜小瓜，保证营养全部留给壮瓜。
1: 特色农产品加沉浸式采摘的经营模式，让一方农场人气爆棚，五色组合礼盒成为今年游客的心头号。农场计划明年提前规划备货，进一步放大颜值经济效应。
2: 咱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自摘的，不愁卖。从今年自摘情况来看，大家格外青睐这个五色贝贝南瓜组合，各种颜色搭配起来颜值高，口味各有特色，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都很合适。借着这个市场反馈，我们准备明年提前规划备货五色品种礼盒，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收益。
1: 近年来，孙楼街道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蔬，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
3: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20亩左右，基本实现全年果蔬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0: 你看，有超高的颜值，五颜六色，看起来眼花缭乱啊，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呢，贝贝南瓜口感多好啊，它吃在嘴里是那种板栗感觉的啊，只要蒸着吃就行了，它是干干香香的啊，不是那种湿乎乎的那种啊，我还挺喜欢吃贝贝南瓜的。啊，有人说这贝贝南瓜它这个颜色，这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它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No， 不是的啊，它是杂交选育的板栗南瓜品种，天然的彩色果皮。

0: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花展理念。
1: 好，这个磨盘山林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的养眼。它呢是坐落在五 A 级茅山风景区啊，还有九龙山片区，它属于句容市国有林场。那么这里呢，在2023年就获评了全国十佳林场，当年全省仅此一家上榜。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3.7%。林地总面积20000多亩，我的天哪，你走到那儿，那就是满眼的葱绿，太养眼了，真的太养眼了，非常的舒服啊。而且这里呢，一年
2: 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
3: 通过这个创立的，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都种这个桃树，我们周边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像我们村委会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一不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会应有的责任。
2: 此外，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荣炳岩资源区这里的一些，一个是绿水青山的如何打造的，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但是好像整篇文章当中没有对这个岩资源区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此很陌生啊。那么岩资源区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地下蕴藏着大型的岩矿啊，它是呢以井矿岩开采为核心的一个矿产资源的片区。荣炳地下的岩矿储量很大，是镇江核心井矿岩的产地。国土规划呢，就把这片划定为岩矿资源管控开发利用专项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岩资源区。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各种各样的瓜，丝瓜、瓠子、黄瓜、南瓜、西葫芦，这些瓜如果说我们吃到发苦的味道，那么这样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有剧毒啊。有人说这么可怕吗？有剧毒吗？不就是一口苦的吗？还真有剧毒啊。因为这个发苦和它的葫芦素有关，而葫芦素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吃了之后会恶心呕吐，而且会腹痛啊，所以千万不要吃。如果发现这个瓜苦了，就赶紧把它整个扔掉，不要说哎呀我把它剩下的可以焯个水吃， no 真不行啊。这个吃了之后呢会中毒的，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省小钱花大钱不值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通的云上桥梁。当然，你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当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我们的专家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在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
1: 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聚焦心脏健康的两个重要的话题，分别是冠心病和心力衰竭。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殿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和大家关注一下心脏健康。李主任在冠心病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心力衰竭的规范化管理等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首先来欢迎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李主任。
3: 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好，李主任，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冠心病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领域呢是深耕多年，那也积累了国内最大的门控核素心肌灌注显像数据库，并且是完成了数千例的冠心病介入治疗手术啊。那很多患者呢都是称您为心门守护者。那不过很多的人啊，可能对于冠心病它的这个成因呢还是属于一知半解。那我们就首先从最基础的问题来说起啊，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冠心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心脏病可以画上等号吗？
3: 那冠心病呢，它是心脏病的一种，
0: 嗯，
3: 应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病，
0: 嗯，
3: 我们国家2022年统计的结果，就是我们全国这个死亡的病例数啊，有48%以上应该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0: 嗯，
3: 当然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呢，都是跟这个血管有关系的。那么其中冠心病呢，又是在心血管疾病里面排在第一位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冠心病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有抽烟呐、高血压、糖尿病、有血脂高啊这些问题，包括有家族遗传背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心脏的血管，因为心脏在不停的跳动啊，它要做功，它要给全身供应血液、供应营养，那么它自己要消耗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从心脏的三根冠状动脉血管去的。
0: 嗯。
3: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如果有高血压这些问题呢，它糖尿病这些问题，血管里面就会长动脉硬化斑块，就会引起血管的狭窄。
0: 嗯，
3: 特殊的情况下，这个斑块它会破裂，会突然引起这个血管的血栓的堵塞了，引起急性的心肌梗死。冠心病呢，实际上它主要的机制就是这个机制，所以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平时啊对这些冠心病我刚刚说到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
0: 嗯，要注意啊。
3: 对。
0: 那说到冠心病，它是不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专利呢？
3: 冠心病呢，它应该说，陈英刚说的是对的，这个它是个中老年性的疾病，男性45岁以后啊，女性绝经期以后。就是特别是55岁以后，他就进入了冠心病的高发的年龄。
0: 嗯，
3: 那么女性到70岁以后呢，她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甚至已经超过男性了。
0: 哦，
3: 虽然在前面她可能受到雌激素保护，得到一点有10年的这个可能好处啊。
0: 嗯，
3: 但是呢，冠心病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3: 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年轻人呢，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方式好了，肥胖的人多了，这个工作紧张，糖尿病的发病率也高了，然后吸烟呢，还有部分年轻人吸烟，生活方式不好，
0: 对，
3: 这样呢就容易导致血管堵塞。那么我抢救过一位，在苏州有一位最年轻的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只有26岁。
0: 哦，我才26岁啊，好年轻啊。
3: 很胖，抽烟，下班以后那一天他就一直就坐在电脑前玩电脑，玩游戏，到夜里12点突然胸痛，这一看心脏一根最重要的主血管堵死了，另外两根都有严重的狭窄。这个对他以后的生命呢，就对他的生活质量啊，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了。
0: 那后来他这个及时的送医了吗？
3: 做手术，但是你只是把他堵的严重的血管给他打通，但是他全身的，你像心脏的血管有堵，其他血管也是一样啊。
0: 对，
3: 他这个年龄他都没有结婚，你像将来的生活他怎么去承担呢？
0: 那像这种就是已经做过急诊手术的患者，后期的话会不会对他的这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功能还会有影响呢？
3: 这个影响是实质性的，因为他这个病变的构成呢，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构成。
0: 嗯，
3: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

0: 情况的发生，它就是
1: 嗯，
0: 因为有高血压了、肥胖了、抽烟
1: 嗯，
0: 了
1: 对，各种
0: 这些
1: 基础
0: 坏
1: 疾
0: 的
1: 病。
0: 就诊了，来
1: 嗯，
0: 看了。
1: 那现在在心力衰竭的治疗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技术或者新的进展呢？
0: 心力衰竭呢，我们首先它是你有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啊，要去及时就诊，找专家去看。实际上呢，那个大家要高度重视的呢，就是我们还是讲不要让他走到心力衰竭这一个
1: 是，
0: 程度。
1: 嗯。
0: 平时呢，就是你生活方式要注意，要及时的关注血压，控制血压，控制这个糖尿病呢，控制这个肥胖啊，控制这个治疗冠心病呢，包括如果有心理心脏病的，这些都要及时的去该治疗的就要治疗，不让他走到这一步。如果走到这一步了，那要去规范的检查和诊断和检查和治疗。那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检查呢，通常来说，我们专家看到你这个病人。可能怀疑心力衰竭了，会给你做常规的血液方面的检查，你血常规生化，那个包括这个甲状腺功能呢、啊，那个 BNP 就是最重要的心衰的一个血液的指标，就 BNP 啊，就是脑纳
1: BNP，
0: 肽。
1: 嗯
0: 对，你心衰的时候，它会就在心衰的早期，它可能就会升高了，是吧？特别是有症状了，一般来说都会升高。心电图、胸片。我胸片的检查不仅仅是看你心衰有没有心衰引起的相关的肺水肿，它同时，因为你出现气喘、呼吸困难这些不全是心力衰竭了，你肺部的疾病也可
1: 对，
0: 以出现这个情
1: 是
0: 况啊。
1: 的。
0: 它做胸片这个检查，它可以同一个是进一步确认是不是
1: 对，
0: 心
1: 有
0: 衰的
1: 心
0: 表
1: 衰
0: 现，
1: 哎，对，
0: 和同时排除了肺部
1: 肺
0: 其
1: 部
0: 他一
1: 感
0: 些
1: 染，
0: 疾病。那么最重要的检查里面还有心脏超声。心脏超声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看了你是心脏扩大引起的心衰了，还是心脏不大，是心脏的舒张功能不好引起的心
1: 是
0: 衰，因为
1: 的，
0: 这是两个大类型的，最重要的两个大类型的心力衰竭。所以有心电图啊，这一个是病史的询问，心电图检查、胸部 CT 的检查、胸片或者胸部 CT 的检查、心脏的超声和血里面的那个心力衰竭的一些指标。这些检查呢，就对于
1: 都
0: 初
1: 要
0: 步
1: 做，
0: 的心衰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还是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要去
1: 还要
0: 及时
1: 及时
0: 就诊。
1: 就医。好，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小助手端大蓝鲸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了，我们下面抓紧时间来多回答几位听众的问
0: 好，
1: 题呀。
0: 是，
1: 好，
0: 首先有一位听众在问李主任，他说，李主任他是男性，70岁，有过心梗，装有4个支架，2级心衰，想问您一下，这个心衰能治好吗？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另外吃什么药比较好？因为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头疼，头晕得很厉害。目前跟这个，跟他这个过往这个史有没有关系？ 那当然是有关系了。他有个心梗的病史，现在有心衰的症状。他如果我估计他这种心衰应该是心脏扩大的心衰。心梗引起的心衰，一般来说它是比较冠心病比较重的情况。我单纯心脏三根主要的就冠状动脉前浆质那根血管是最重要的。这根血管如果引起比较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是会引起心衰的。或者你其他的两根血管。那个发生了这个心梗，这根前浆质它有严重的狭窄，它也会可能会引起心衰。所以心梗如果引起的心衰，一般来说应该心梗的面积可能比较大。那个这个关键是你当时急救的时间是不是尽可能的早，越早越好。你一旦发生心梗，有胸痛这些症状，要赶紧去医院。我们都有大医院都有
1: 胸痛中心，
0: 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
1: 是
0: 以
1: 的。
0: 最快的速度去打通这个堵塞的血管。这是解决这个，这是那个改善心梗引起心衰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步。当然，平时的药物治疗也非常重要。如果他是心梗已经时间比较长，已经放了4个支架了，现在是心衰，他一个是看看血管是不是又有堵塞了，还有就是要看看他当时的心梗的面积是不是很大。这通过检查，通过包括我们超声的或者我做那个。说做核心脏病就可以用核医学的这个 SPECT ECT 的检查都是可以发现的。
1: 所以您建议他，像他这种情况，
0: 他
1: 还
0: 就
1: 是得
0: 讲，
1: 要到医院来去
0: 对，
1: 再
0: 要
1: 检
0: 明
1: 查一
0: 确一
1: 下。
0: 下他心梗当时的，就是当心梗对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果是大面积的心梗，这已经是实际上他对他来说确实是已经够出事了。这个时候就是看看药物调整能不能就规范的药物治疗能不能改善他这个心脏的这种重构，就心脏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好
0: 好，
1: 的，
0: 谢
1: 谢谢
0: 谢
1: 李
0: 李
1: 主
0: 主
1: 任
0: 任。
1: 的介绍啊。下面我们还有抓紧时间来回答几位。他说：“李主任你好，男性53岁啊，体检说心脏不大，窦性心动过缓，每次测量血压都是在63到110左右。还有呢，就。”

0: 就是心脏有中度反流，偶尔心口或者心脏部位会痛个几分钟。他想请问一下，这种症状是不是心脏病？然后该做哪些检查和治疗？
1: 他53岁的男性，他说的血压还有点偏低呢。
0: 嗯。
1: 他这个情况如果是胸痛，如果胸痛啊，他仍然是要检查冠心病。
2: 嗯。
1: 我不知道他如果是几分钟痛，特别是跟脑力相关的，就是你运动量大一点或者爬坡爬楼梯引起的这种痛，
0: 痛
1: 还是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呢、
0: 哦？
1: 那他这种情况，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吸烟呢、啊，有没有高血压这些？血压刚刚是不高的、
0: 哦，
1: 有没有糖尿病这些？如果是高度怀疑，
0: 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嗯，
1: 专家如果判断他是高度怀疑他是冠心病，就冠心病可能比较大的，
0: 嗯嗯嗯，
1: 那是可以查冠，就无创的。

0: 情况有可能是心律失常，是早搏，就心慌啊，心脏感觉停跳一下。他那个因为年龄大了，有可能他有高血压这些问题啊。他如果经常发生这个情况，建议他去做个动态心电图，就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他那个可以发现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他那个心停
1: 停顿
0: 下
1: 的这个
0: 到底
1: 原
0: 是
1: 因
0: 个什
1: 是
0: 么
1: 什
0: 问
1: 么？
0: 题？多数情况可能是早搏，如果早搏不太多，问题不大。如果很多，那是要进一步处理了。
1: 好，谢谢
2: 好，
1: 李主任。
2: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啊，是一位34岁的女性啊，她说9月份的时候呢，在咱们省人民医院做过心缺封堵，术后吃的硫酸氢氯和阿司匹林吃了1个多月，然后呢有便秘的现象，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她想请问一下，这个便秘和术后吃的这个药有没有关系啊？
0: 他应该是。吃建构是就房间哥做的心脏病嘛，做的封堵，心脏有个缺口嘛，缺口以后他是要吃这个两个药，一般吃1个月到3个月。觉得他如
2: 他现
0: 便
2: 在吃
0: 秘
2: 了
0: 的
2: 一个
0: 话，
2: 多
0: 我觉得
2: 月，
0: 这两
2: 出
0: 个
2: 现便
0: 药
2: 秘，
0: 跟他便秘好像一般影响不太大。这两个药主要会引起增加会出血的风险，引起这个消化道出血了这些或者牙龈出血了。便秘的情况倒是不多，但是对他来说也就是吃1个月到3个月的药。他就可以
2: 就
0: 停
2: 可
0: 了
2: 以
0: 嘛，
2: 了。那其实
0: 他
2: 便秘
0: 不需
2: 的
0: 要
2: 问，
0: 长期吃。
2: 对，所以这个便秘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饮食或者
0: 对，
2: 运
0: 通
2: 动
0: 过
2: 其他的
0: 饮
2: 方
0: 食
2: 法
0: 或者
2: 来进
0: 中
2: 行
0: 医，
2: 改善。
1: 对，
2: 中医或
0: 中药
2: 者
0: 那
2: 调理
0: 些
2: 一
0: 呢，
2: 下
0: 去调理一下。
2: 好的，好的，谢谢。
1: 有一位听众，她是女性，54岁，她说近期在凌晨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两回心绞痛，她想问一下李主任，她应该做哪些检查？就这种情况。
0: 她54岁的女性，一般来说应该是绝经期以后了。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呢，她就是进入冠心病的高发年龄了。那个，我们刚刚也讲了，冠心病呢，这个心绞痛，它一个是在劳累的情况下，就是在比较大的运动的时候会发，还有一个就是在清晨这个时间容易
1: 对，
0: 发。那么，它如果是在清晨容易发的这个情况，还是要去查，要检查，先看一看，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冠心病，就心脏血管堵塞的情况重不重。当然，它这个检查。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情况，可以做这个刚刚说的心脏的 ECT，心脏的冠状动脉就 CT 的冠状动脉造影 CTA，也可以做最简单的平板运动试验，就是跑步机一样的，跑个几分钟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如果确实怀疑有心肌出血，那我们要根据他出血的这种范围面积了，再决定要不要住院做冠状动脉造影。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情况如果确实没有明显的冠状动脉堵塞，但是他如果我们还是高度怀疑他是冠心病的话，他要考虑血管痉挛的问题。因为血管痉挛呢，最常见发作的时间就是清晨了，夜间或清晨这个时候，就没有明显的血管堵塞，但是他血管那个时间容易抽筋，引起痉挛，痉挛严重了以后会把血管也会堵住，那他会引起这个情况。当然，如果是冠状动脉痉挛，没有明显的狭窄，他又是冠状动脉痉挛，这都有办法治疗，都有很好的药物来控制。他也可以，如果怀疑这个问题，也可以做适应性的药物治疗。这个药像吃活心散这些，吃了以后它就不发了，那可能就这个问题了啊。
1: 就
0: 它可以检查的。
1: 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就针对于他这个清晨发的这个情况，可以去医院做一些刚刚所说的那两个检查啊，去看一看。
2: 好，谢谢李主任。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77岁的女性朋友啊，她说去年呢心脏已经安了一个支架，到现在有1年的时间了。那这一年呢，她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和氢氯吡格雷这两种药，想请问一下，这两种药是不是一直要吃下去？因为她听人说啊，可以减掉其中的一种药，她想请问一下李主任，给个建议
0: 他去年一年呢，一放的支架，一般来说这个双抗就是阿司匹林和这个氯吡格雷啊，吃一年。这两个药互用，一般来说顶多也就一年的时间，
2: 也就一年
0: 他
2: 时
0: 可以
2: 间
0: 吃就停掉其中的一种。他如果胃肠道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把氯吡格雷停掉。如果胃肠道有不舒服，有胃的不舒服，那个胃方面的毛病呢，那个可以把阿司匹林停掉，他不
2: 去
0: 需要
2: 看
0: 长
2: 诊
0: 期
2: 治。
0: 两个一起服用
2: 好，那这样给他一个提示，他也安心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想请问，是另外一位朋友问的，请问阿司匹林可以隔一天一吃吗？
0: 不行。
2: 不行是吧？必须得每天
0: 对
2: 坚
0: 你
2: 持
0: 如
2: 吃。
0: 果有适应症，是明确诊断的冠心病或者脑卒中这些，你还是要长期规范的去吃，
2: 好的，
0: 隔一天吃一次是不行
2: 不
0: 的。
2: 行
0: 它
2: 的哦，
0: 每个药它都有它的半衰期啊。
2: 好的，谢谢李主任。
1: 在小助手当中有两个人提到的这个问题有点相似。这个男性68岁，他提到他的这个心电图反应是左树枝传导阻滞，然后。有一位女性，她是59岁，她的是显示的是 不完全

0: 性幼树之传导组织、
1: 嗯、
0: 他想问你一下，这两个听众问的问题是，一个是想问这个幼树之传导组织它是不是冠心病、
1: 嗯、
0: 另外左边这个左树枝传导组织它这个应该怎么治疗，李润，这两个问题。
1: 那个幼树枝特别是不完全型的幼树枝传导组织、啊、通常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可以不管它。
0: 嗯
1: 但是主树枝特别是完全型的主树枝传导组织啊，还是要关注它。
0: 嗯，
1: 因为这个主树枝传导组织完左啊，完全型主树枝传导组织呢，它会引起心脏的收缩不同步，就心脏正常的心脏它要把血打出去啊，它每个部位是一起收缩把血打出去、
0: 嗯、
1: 这样才有效的做工啊。
0: 嗯，
1: 它这个主树枝传导组织以后，它那个心脏有一部分区域呢它收缩慢了，
0: 嗯，
1: 这样呢时间长了以后还是会带来这个对心脏的功能呢还是会造成影响的、
0: 嗯、
1: 我们最近在病房就刚这个礼拜二讨论的教学查房嘛，讨论的一个病人他就是晚左引起的心肌衰竭，
0: 嗯，
1: 晚左引起的心肌衰竭，心脏明显扩大了、哦、这个心脏的功能下降了，就喘了，
0: 嗯，
1: 就是走路就走稍微走路就喘了，对，
0: 稍微走一点
1: 就会喘，晚左还是要注意它。
0: 嗯， 嗯，
1: 但是呢不是所有晚左的病人都会发展成心肌衰竭，
0: 嗯，
1: 所以他要去定期的去做一些检查，另外自己关注有没有这个，如果超声查了心脏这些大小还好，心脏功能还好，你就每年想做心电图啊超声这些检查还是要做的、
0: 嗯、
1: 特别是有感到气喘乏力有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更要及时去看，
0: 嗯，
1: 但是呢他有办法治疗，
0: 嗯，
1: 就包括晚左引起的心肌衰竭了，还是有一些、
2: 嗯、
1: 除了药物治疗规范的药物治疗之外呢，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就是装一个特殊的起搏器叫 CRT 啊，
0: 嗯，
1: 可以让心脏再同步收缩再同步、
2: 啊、
1: 叫心脏同步化治疗，
0: 嗯，
1: 是有办法的啊，
0: 嗯，
1: 要是自己关注，
0: 所以他正常在每年体检的时候把这个心电图啊之类的都把它去检查检查
1: 啊，心电图主要是心电图心脏超声，另外他自己关注症状有没有心衰的症状。
0: 嗯， 嗯，
2: 好，谢谢李主任。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这是一位朋友、啊、发来他的诊断报告，57岁男性 LAD 近段管壁可见钙化斑块，还有管腔轻度狭窄约17%， OMI 局部走形于心肌内，心肌桥厚度约0.22厘米，还有壁冠状动脉长度约1.84厘米。他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针对这份报告需不需要做其他的治疗或者检查？
1: 这个主要看他有没有症状，他为什么去做，他做的这个叫 CT 冠状动脉造影 CTA、
2: 嗯嗯、
1: 他为什么去做这个检查，他可能是有胸痛胸闷的症状了、
2: 嗯、
1: 他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我觉得这个检查呢、
2: 嗯、
1: 结果还好、
2: 哦、还好，
1: 问题不大、
2: 哦、行。
1: 但是他说他 OM 有心肌桥，一般来说心肌桥都在前降支，很少有，极少极少是 OM 会有心肌桥的、
2: 嗯、
1: 但心肌桥呢、
2: 嗯、
1: 是天生的，是先天性的、
2: 哦、
1: 通常呢影响不是会在那，当然部分心肌桥也会那个桥的那个部位啊，它就一块心肌压着那个血管、嗯、它收缩期会有影响，时间长了也会相对更容易发生一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吧、嗯
2: 哦、
1: 如果他有症状，那我们建议他呢
2: 进一步的
1: 来查做心脏的那个 ECT、
2: 嗯、
1: 就看心肌供血的情况、
2: 嗯、
1: 那个心脏的 ECT 检查之后，我们这一块是在国内做的是名列前茅的，
2: 哦，是的，
1: 可以到省人民医院
2: ECT、嗯、
1: 到那个我的门诊来找我，我来给他安排做这个方面的检查，
2: 好，
1: 进一步确认一下、
0: 嗯、
2: 可以
1: 有没有出血的情况。
0: 讲到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李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周一的上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本部，周四的下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龙江院区，也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啊、是周一上午周四的下午这两个半天是上门诊的啊。这边有听众在问，他说李主任您好，我老婆55岁，经常说右上胸有那种酸溜溜的感觉，用手使劲拍了之后就要舒服一点，而且有时候睡得晚了心跳加速，过一阵子又好点了，老怀疑他这个是心脏不好，但是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什么问题，检查出来报单上显示是窦性心律，最近脖颈和前胸三叉骨这块有时候会有那种胀痛感，他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去做进一步治疗。
1: 他这个女性55岁应该是过了更年期了，一般可能通常50岁进入更年期啊，
0: 嗯，
1: 他应该说还在更年期之内，更年期的时间可能有短的有4-5年，长的有7-8年甚至10-10年，是吧？
0: 嗯嗯，
1: 他更年期以后呢，特别是在更年期期间，他会有这个雌激素下降以后，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一系列的不舒服，
0: 嗯，
1: 甚至有一些那个刚进更年期的症状很非常厉害，
0: 嗯，
1: 就头痛或者胸闷啊、
0: 嗯、
1: 气喘啊，
0: 嗯，
1: 但是查来查去就是没有实质
0: 性的问题，没有查出
1: 问
0: 题，哎，
1: 他是雌激素在处于一个 turn， 就是
0: 在减退的

0: 样的这个现象，它会引起的一些的症状。我觉得他这个年龄呢，一个是他确实要关注一下冠心病，他胸闷胸痛，虽然部位也不典型，症状也不典型了。他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啊，他可以去查一下冠心病。冠心病我刚刚就说的那个几个检查，平板运动试验最简单的啊，也最便宜的，心脏的 ECT 就是查心肌缺血、心脏供血情况的，冠状动脉 CTA 这个检查对他来说都是可选的，可以用的。另外就是如果查了确实没有明显的问题，他是可以到我们的妇科啊，妇女保，这省人民医院是省江苏省妇女保健院，它有妇女保健科。我们的妇女保健科是专门看这些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些情况的，它可以评估，评估如果确实是更年期综合症，如果评估没有乳腺甲状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这些问题的话，它是可以适当的补充雌激素的。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补充雌激素的，有些更年期症状明显的，雌激素一补充以后，马上症状就得到缓解。
1: 可以的，
2: 可以。
1: 好，谢谢李主任哈。这边还有一位47岁的男性朋友啊，他说呢，经常啊，他检查出来说24小时心电图的检测啊，有轻度反流，发展有3000次不正常，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平时偶尔心慌。他说医院呢说不需要治疗，请问如果不治疗可以吗？
0: 他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他有点，应该是说的不有点问题。
1: 对，我也觉得
0: 应该是动态心电图查了有3000多次，可能是早搏，然后反流的问题，应该是心脏超声反映出来。
1: 那就
0: 是
1: 两个不同的这个检查。
0: 轻度的反流没有问题，心脏的早搏如果有3000多呢，他还是要53岁是吧？
1: 对，47岁。
0: 47岁男性。
1: 对，男性。
0: 他还是要看一看他那个有没有高血压这些情况，如果
1: 有
0: 的话，
1: 他高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
0: 那他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他心脏超声查了没有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他也没有其他的像冠心病这些症状，
1: 对，他偶尔心慌。
0: 他这个3000多次早搏，很可能就是功能性的早搏，就是休息不好啊、疲劳啊，这个
1: 那就是说
0: 太累了，
1: 对，
0: 自己要注意调整，把吸烟呐这些。这些坏习惯要改
2: 掉，
1: 就是不需要治疗了，但是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0: 他如果超声
1: 自己
0: 查的都是好的，也没有冠心病这症状，他功能性早搏是问题不大，但是他自己要注意调整生活方式。
2: 好，谢
1: 谢
2: 李主任啊。就是我们建议各位大家在提问的时候，确实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心内科的一些问题，你一定得把这个本人的一些基础情况要说清楚，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这样子可能就针对性的，大家
0: 更有针对性，
2: 解答的就会更明确
1: 他还算写的比较清楚的，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2: 这边还有一位听众，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回复一位问题。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请李主任继续帮各位回复啊。他说：“李主任，他母亲今年80岁，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有早搏、冠心病、房颤，一个礼拜前突然喘气，就一直喘到现在。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要怎么去进行治疗？
0: 他这个老太太，她应该是心力衰竭了，因为她一个是年龄的问题，她很可能就是心脏、舒张功能不好啊，弹性差了。我这个心脏心力衰竭、舒张功能不好引起的心力衰竭呢，它跟年龄是有密切关系的。年龄越大，这个发病率越高。你如果活得足够的长，像80岁了，他基本上一定会发生这种舒张功能不好，心脏老化了嘛，弹性差了嘛。特别是有。像高血压他这个有房颤了，特别是有房颤的病人更容易发生这个情况。所以他80岁呢，那个
2: 他的基础情况还好，没有高血压，
0: 他有房颤，他现在喘的厉害，基本上应该是有就心力衰竭、舒张功能不好的，就10%保留的心衰，
2: 就这种迹象。
0: 他一个是就是要处理，要肯定要来看他这个，肯定要到心脏科来看。那个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可以就是他这个房颤要积极处理。通常来说最好是要做微创的手术，做消融啊，把房颤打掉，把它做掉这样对他这个心脏功能的恢复，对他这个气喘的症状的恢复啊，包括对他寿命的这个
2: 延伸
0: 延伸呢，
1: 它都是
0: 有
1: 好处的，
0: 大的帮助。
1: 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啊，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对，
1: 我们也感谢李主任帮我们把这个心健康的防护网的织得更牢了，相信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们一样收获满满啊。那好，稍后的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当中的最后阶段，劳和极。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339-555。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0339-555。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

0: 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
2: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

0: 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
4: 罢工复工的条件。中共北方区委还通过劳动周刊宣传罢工的声势， 号召全路工人给予陇海铁路大罢工。

0: 声援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陇海铁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罢工中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1: 1921年11月26号，陇海铁路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党成立初期领导工人运动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振宁又来到陇海铁路指导工作，筹建党组织，发展了姚佐棠等人入党，并由此建立了江苏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由姚佐棠担任书记。尽管当时尚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党支部在维护工人权益、落实复工的条件等方面仍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党支部还在工人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工运积极分子，全国工运进入低潮。当年五月，铜山站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党支部书记姚佐棠辗转各地，历经艰险，始终坚持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0岁。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宣教处处长蒋峰：
0: 这个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江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踏上了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也在中国工人史和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意义。江苏党组织就从徐州的铜山车站党支部开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江苏第一个党支部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激情与斗志、使命与担当，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坚定前行的方向，续写民族复兴的全新篇章。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成效。江赛记者扎多的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在地区生产总值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的同时，江苏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17.6%，超额完成14%的既定管控目标。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滕家全表示，紧扣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5年来，江苏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从产业转型、控碳减排、气候治理等多个维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6: 三是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多点突破。工业方面，聚焦淘汰落后产能、老旧设备更新、产业绿色转型、产品提档升级、产业布局优化5大专业行动，累计培育能效领跑企业15家。交通方面，加快城市客运新能源化替换，全省新能源公交出租车保有量占比达到85.9%、85.3%。建筑方面，5年新增绿色建筑达到8.56亿平方米。建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
5: 与此同时，能源绿色转型也在提速。我省有序开展海上风电资源市场化配置，落地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试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连年扩容。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2025年，全省非石化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4.3%。工业生产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深度降碳对于全省绿色转型尤为关键。去年起，江苏启动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培育认定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

0: 等减排措施，实现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5年，我省认定的首批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30家，其中零碳工厂12家，净零碳工厂18家。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处主任魏盈利说，下一步要持续加大零碳工厂的培育力度。
1: 我们将零碳净能工厂培育作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培育新的生产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建立储备培育、精准辅导、体制升级的提质培育库，建立省级零碳净能工厂常态化、制度化、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访核查，对照评价指标，督促企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升级降碳技术、完善碳管理体系，推动企业不断提升节能降碳水平。
2: 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日前发布，南京栖霞区姚兴社区完整社区建设等96个项目入选。获奖项目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对其他地方提升人居环境有怎样的启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苏州台的报道。
3: 南京市栖霞区姚兴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坚持有机更新、精细提质理念，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盘活闲置边角地，打造了口袋公园，同时聚焦全龄友好的需求，建设百姓健身房、儿童友好之家、便民维修服务站等配套站点，织密10分钟家门口服务网。南京市栖霞区姚化街道姚兴社区党委书记张林说，
4: 我们对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目标任务呢，我们细化了6个目标，分了20个大项的举措，以硬件设施的微更新、软件服务的小确幸，实现了完整社区建设，有效地破解了我们老旧小区在基础设施、生活配套、公共空间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顽疾。
3: 社区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出行服务也在同步补齐短板。南京公交集团第4客运分公司汽车十队队长杨柳介绍，此次获奖的小蓝鲸微循环公交专线重点破解了市民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线路串联地铁站、学校、农贸市场等高频生活场景，2条就医专线实现地铁与医院门诊无缝衔接。
5: B15 和 B90 平均的发车间隔在8到10分钟左右，这2条线开通这个串联起了这个周边的7家医院，主要目的也是方便这个周边的居民和地铁的换乘的这个就医患者去医院这个就医，出了地铁站了直达门诊。
3: 除了基础居住和出行配套，古城历史街区活化更新也是本次人居环境奖的亮点。走进苏州市姑苏区金城新村街区，古城咖啡节活动火热开展，市民游客尽享百年街区闲适氛围。当地打通了街区和苏州公园空间，打造24小时无边界开放街区。苏州明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明介绍，2022年街区启动了修缮改造，采用投建运一体化的模式，让老建筑适配现代生活。
6: 将保护好、挖掘好、应用好，贯穿保护更新的全过程，在保留建筑的民国风貌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子城的千年历史、红色革命印记、场地的古树名木、历史肌理。在街区内呢，我们完善海绵系统、绿色低碳、韧性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和扩容，让从前沉寂已久的老街区呢热闹起来，也让我们的这个居民游客共享古城焕新的成果。
3: 乡村宜居建设也同步推进，吴江曲水上湾连村连片发展项目依托原荡生态资源，让现代设施融入到江南水乡原生风貌，吸引都市人群前来休闲旅居。项目在民宿、村咖等基础业态之外，持续引入了新潮文旅业态，同时落实高标准长效保护，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人居环境奖每2年评选一次，参评项目需在生态宜居、交通便捷、风貌特色、宜居乡村等9大方面具备示范价值。下一步，省住建厅将择优推荐优秀项目，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全省各地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以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宜居空间，为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7: 连日来，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苏写春天故事”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金校园活动在常州、扬州、镇江等地高校巡回举行。 宣讲堂重演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榜样故事感召青年学子，引导广大青年主动参与到助残志愿。

0: 服务中来，为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江苏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1: 近日，由省残联主办的“书写春天故事——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进校园”活动在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举行。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七组宣讲人依次登台，分享各自励志动人的人生经历。他们当中既有自强残疾人模范代表，也有残疾人创业代表、社会助残代表和残疾人工作者。自强残疾人代表、盲人按摩师宋阳是一岁失明，凭借自身艰苦努力成长为技能竞赛冠军，同时创办连锁机构，安置数百名残疾人就业。
2: 我当初确实在创业时候也很困难，然后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这个总结经验。我觉得任何东西只要你努力的，不要怕学习，往前走，总会成功的。
1: 参与活动的杨大学子纷纷表示，通过宣讲故事，他们既看到了残障朋友们超越困境、追逐梦想的强大生命力，也读懂了助残事业背后的责任和温暖。扬州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葛一彤：
3: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当用心关爱身边的每一位残障朋友，记得参与残障志愿服务活动，用点滴行动去续写温情。
1: 书写春天故事，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进校园活动还在镇江、常州等地举办。江苏大学金江学院400多名学院师生代表和当地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共同聆听残疾人事业奋进故事。江苏大学金江学院学生叶世涛：
4: 我觉得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到这一些特殊群体上面，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
1: 下一步，江苏各级残联将统筹推动优秀励志事迹在各县市区巡回宣讲，持续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关爱包容的暖心合力。
5: 高考落幕，不少考生本以为会迎来预想当中酣畅淋漓的快乐，却在突然卸下重担后陷入了莫名的空虚和茫然。昨天，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邀请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办公室主任林静，针对这一普遍现象带来了专业指导。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利用2个月的假期，平稳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人生过渡。
6: 节目中，针对有家长提出，孩子考完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突然放松下来，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对此，林静解释，这种状态恰恰和人体的神经系统调节规律息息相关。
7: 高考生至少在最后的高三这一年，基本上大家都是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生活是填得非常饱满的，所以突然的他一个暂停，情绪、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神经系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暂停他就突然的回来了。
6: 林静表示，出现这种空茫感恰恰是在提醒大家，此前的神经确实绷得太久了，完全不必因此感到焦虑。更重要的是，这段看似空白的时光并非坏事。过去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很多目标都来自外界的期许，这些外化的目标并未完全贴合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带着一点迷茫和松弛的状态，恰恰是开启寻找自我旅程的最好契机。
7: 我倒建议要留一段宝贵的留白的时光，留给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你其实可以出去慢慢走，感受一下城市的律动和节奏，而且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高考结束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呢？其实这一段留白的时光从我们心理学上讲极为宝贵。
6: 同时，也有不少家长觉得考完了就该让孩子彻底放松，完全不管不顾。林静提醒，适度的放松值得鼓励，但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情绪长期低落、作息完全混乱、沉迷游戏、损伤健康的情况，家长的适度引导和支持不能缺位。
7: 首先在保护健康的这个基础上，家长还是需要去对孩子们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管理或者指导的。虽然孩子18岁了，在有些方面呢，我们家长的一些这种管理啊，或者是这种支持和指导的职能还不能丢啊。如果孩子没有什么过度的过分损伤自己健康啊，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的。
6: 此外，林静建议用3件小事为这段特殊的假期画上有仪式感的句号，为自己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学会一项新技能，为身边的人做一件事，比如为家人做一顿饭。3件事，尝试一次社会实践，在亲身经历里读懂生活的重量。
0: 最后来听一组简讯。6月16号，副省长赵岩在南京会见美国铁木肯公司总裁

0: 兼首席执行官鲁迅·博尔德亚。赵岩对博尔德亚一行来苏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铁木肯公司长期以来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期待铁木肯公司坚定在江苏的发展信心，投资布局更多优质产能和高端项目，深化研发创新合作，共建更加安全更有韧性的产供链。我们将持续优化英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企业在苏深耕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母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工业心脏，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的核心基础，贯穿精密加工、高端零部件、轨道交通、航空制造等各大关键领域。昨天，江苏省工业母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并揭牌。联盟由省内外工业母机产业领域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相关单位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组成的非营利性产业协作组织，接受江苏省工信厅业务指导，汇聚超过200家成员单位。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公布，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成功入围。苏州跻身首批，充分彰显其产业科技硬核、资本生态活跃、服务保障靠前的硬实力。数据显示，苏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4.2%，在全国大中城市位列第四，拥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54万家，位列全国第一。
1: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召开，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心成立10周年的重要节点，院士专家、产业伙伴、行业精英等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10年发展历程，共绘国产超算产业发展新蓝图。10年间，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打破了国外在顶尖应用领域的技术垄断，成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标杆。
0: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进入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6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 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

0: 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7: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
8: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北伊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多地端午节的当天入梅，也就是明天入梅，降雨又降温。南京官宣明天开始进入梅雨期，7月中旬前期出梅，今年梅雨量较常年略偏多。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端午假期叠加中考、苏超，南京交警发布出行提示。爸爸私拿未成年女儿的存款，被孩子告了，南京法院裁决女儿胜诉。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外交部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三部门出手整治政府采购违法违规，去年全国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同比下降近30%。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美伊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敲打以色列，称要不是我，以色列早没了。黎巴嫩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指责以色列2天内违反停火80余次。世界杯最新战报 ：C 罗哑火，葡萄牙1-1被民主刚果逼平。凯恩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和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伊朗队被勒令连夜离境，美方回应原定计划就是这样，美国的签证壁垒正在不断的搅。

0: 动世界杯，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昨天呢，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的气象部门官宣将在明天入梅。苏州气象表示今天夜里入梅。南京气象部门表示，今年入梅日期正常，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接近常年的7月13号，而今年的梅雨量是260到300毫米，较常年相比的话是略偏多。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开始，江苏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大到暴雨，受到降水的影响，

0: 九度。你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启了，梅雨要到了。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期，家中器物容易发霉，所以民间称其为梅雨，也可以写霉变的霉，梅子的霉，都是这个意思。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始了，而且刚才预报说梅雨季刚刚开场就火力不小，所以大家这个防潮防霉的功课都得做起来，除湿机呀、烘干机呀都可以上岗了。特别是这个食物要注意密封保存，还有家中的一些死角也要做及时的清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听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战报。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2: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2: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2: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赛况。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1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和对阵民主刚果在美国的休斯顿展开激战。上半场刚刚开始6分钟，葡萄牙队的若昂内维斯的头球破门，为球队取得了领先。半场补时阶段，民主刚果利用角球的机会，由维萨头球得分，这是民主刚果在世界杯上打入的第一球。目前在世界杯上零进球的球队只剩中国队和印尼队。下半场葡萄牙队的坎塞洛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传球的队友越位被吹无效，最终两队是1-1打平，各拿一分。本场比赛当中41岁的 C 罗首发踢满全场，场上发挥平平，赛后只获得 6.1 分，位列全队的倒数第一。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继续进行， L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英格兰的男足状态火热，上半时英格兰队长凯恩梅开二度，其中包含一个点球，这也让凯恩以5个点球进球，成为世界杯非点球大战阶段打入点球最多的球员。克罗地亚由巴图里纳和穆萨两度扳平。下半时开场86秒钟，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闪击破门，拉什福德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是4-2掀翻克罗地亚的男足。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比赛是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比赛目前正在上半时，目前的比分是0-0。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的第一轮，阿根廷3-0轻取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将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刷新到16球，他超过外星人罗纳尔多和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梅西赛后只是感谢了队友和教练团队，一如往常。此前梅西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并不热衷于追逐数据，他说现在的人们太关注数据了，就个人来说，他不认为自己必须进球或者是助攻，只是为了达成某个记录或者是超越某人。梅西当时还补充说，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仅仅是因为他们该发生。昨天赛后，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则说，对梅西我已经词穷了，还能说什么，他不可思议，20年来他一直如此。 北京时间6月23号的凌晨，阿根廷队将在第二场小组赛当中对阵奥地利队，世界杯总进球的纪录。

0: 或许会被打破，但是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事情，很多球迷说，他只要站在那里，享受足球就好。不过，很多球迷也很期待梅西的下一粒世界杯的进球什么时候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到现在，注水成为热议词。本届世界杯最核心的变革是，参赛队从32支扩容到48支，参赛的场次从64场暴涨到104场。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赛制改革自开赛前期就争议不断，欧足联主席塞弗林、意大利足坛名宿克洛瓦蒂这些业内人士都直言，扩军让赛事的含金量下降，出现了大量的低效比赛，甚至这是一场闹剧。但是世界杯首轮的赛场表现书写了小人物的足球浪漫，佛得角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门将沃金尼亚，也有翻译是沃奇尼亚，以40岁12天的年纪七次扑救守住球门，帮助球队0-0逼平强敌，斩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同为新军的库拉索对阵传统强队德国的时候，球员科梅嫩西亚攻破了德国队的大门，打入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即使最终是1-7惨败，这粒进球已经成为他们的足球荣光。本届世界杯的商业逻辑是更受热议的，每次补水暂停能够释放大量的广告时段，整届赛事可新增约 7.5 小时的广告时长，仅美国的福克斯体育就可以凭此这个规则实现超 2.5 亿美元广告的收入。英国独立电视台预计将迎来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足球转播，广告收入比2024年欧锦赛的时候高出了 30%。 球迷是怎么说的呢？球迷说，这个规则名为补水，实为补钱。不可否认，2026年世界杯在队伍规模、赛事场次、比赛流程上都带着大众口中的注水的属性，但是对于沃金尼亚，也就是那个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沃金尼亚都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水里承载的是他一生追逐的梦想。对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的库拉索来说，这个水里流淌的是一个16万人口地区的无上荣光。对转播商和赞助商来说，这水里当然流淌的是真金白银。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美加墨世界杯第33场到36场的裁判人选，中国籍裁判马宁将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第二轮一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这是马宁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担任主裁，而另外一个中国籍的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伊朗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世界杯首战之后，被美方勒令立刻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的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而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16号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他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已经表明，任何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关联的人员都不能进入美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央视做的一个报道，美国签证壁垒搅动世界杯，赛事氛围蒙上阴影。
1: 伊朗代表团遭遇了美国在签证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人因未获得签证，没能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6月初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被美国拒签。他们在随代表团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但仅四人获批。伊朗国足所有球员虽获得了美国签证，但美方此前要求参赛球员仅可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需在比赛结束后当日离境，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队因此被迫将驻地迁至墨西哥蒂华纳。伊朗足协15号证实，伊朗国足可以在适当情况下在美国过夜。然而，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晚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离开。

0: 拍美国。
1: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每一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0: 被美国拒之门外的还有一名国际足联的裁判员，本月六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接受采访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美国签证壁垒更让大批球迷无缘赴美观赛。近日有英国媒体爆料，包括伊拉克、科特迪瓦、约旦和塞内加尔在内的不少球迷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遭遇拒签。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埃及、加纳、约旦与厄瓜多尔等11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入围资格的国家保持着40%以上的拒签率，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个别国家的拒签率更是超过了70%。开赛前，美国国务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这场史上规模最大、最精彩的世界杯。然而，大批球迷拿不到签证的现实，让美国欢迎世界各地游客的说法变成了一则笑话。
2: 所以有人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另外一方面，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这届世界杯看起来更像一届排斥而非包容的世界杯。还有人说，这或许是现代史上最难参与的一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6月16号，2026年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的主场活动在镇江市举办。这次活动由省安委办、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采用省市县联动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省应急科普讲师团的成员围绕烟花爆竹安全、场中场火灾隐患、放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采用实验演示、剧本杀、现场互动等新颖形式，带来生动活泼的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主题，活动连线南京江北新区学校、无锡江阴市场中场、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唐围村等活动现场。活动当中，苏小轩云科普小程序正式发布，该微信小程序打造应急科普的素材库，答题赢积分、大家来找茬等多个板块，让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安全知识、应急技能。

0: 安全生产巡查员、企业安全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和应急科普讲师代表共同发出安全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常怀敬畏之心，主动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熟练掌握应急本领。活动还设立了互动体验区、安全咨询台和装备展示区，公安、住建等15个部门和相关单位现场提供政策解读、安全咨询等服务，群众积极参与应急装备观摩、安全闯关打卡等活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应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了。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0: 向吴浩医生们致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就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地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多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多元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4007101909。

0: 饮酒，电台限时特惠，到手五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加送一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江苏多地端午节当天入梅，也就是明天入梅，降雨又降温。南京官宣明天开始进入梅雨期，7月中旬前期出梅，今年梅雨量较常年略偏多。今年的端午假期叠加中考苏超，南京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外交部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三部门出手整治政府采购违法违规，去年全国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同比下降近30%。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美伊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敲打以色列称，要不是我，以色列早没了。世界杯的最新战报， C 罗哑火，葡萄牙1-1被民主刚果逼平，凯恩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和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伊朗队被勒令连夜离境，美方回应原定计划就是这样，而美国的签证壁垒确实在不断的搅动世界杯。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7: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
8: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美伊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要开启了，梅雨季要来了。昨天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的气象部门官宣说，6月19号就是明天入梅。苏州气象表示今天夜里入梅。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